0: 飓风是在温暖的海洋水域上形成的巨大风暴，来自海洋的湿热空气向上升起，从而被冷空气取代，这样就导致风暴旋转和增长，然后它吸收了更多的水，直到强风将雨水再次带回到陆地上。
1: 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将森林中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动物召集在一起，并立即将它们带到避难所。
2: 队长，蜥蜴艇就很适合前去救援，它有一辆搜寻与拯救车，有一辆救护车，如果需要的话还有高压水枪。
1: 真是太好了，兔兔兔，海底小纵队，我们前往长叶松森林。
3: 谢谢你们赶来，我们所在的这座山很适合当疏散地点，海拔够高，可以保护动物免受洪水的侵袭。
4: 可我们怎样才能不被树木伤害呢？它们看着好像风一吹就会断成两半。火箭，
3: 这些长叶松在多次飓风中都幸存了下来。
1: 说到飓风这件事，我们最好马上开始寻找那些需要庇护的动物们。
5: 我们就待在这里，开始建立疏散地点。
2: 这是热传感器，可以帮我们在听到动物的声音之前就发现它们。
3: 哇，你这个工具听起来挺不错的，兔兔兔。不过比起你的那些小玩意儿，我还是更相信自己的耳朵。现在我们保持安静，然后仔细地听。
2: 鸭子！哇哦！你看，那里有一只鸭子。你好。在暴风雨来袭之前，让我们把你送去安全的地方吧。
4: 谢谢，我一直想找个地方躲一躲。哈哈哈
3: 哈，没问题的啊！现在让我们再来听一听。
2: 佛罗里达白松鼠就在正前方。
1: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帮助动物们在下雨前赶到安全的地方。哦
4: 哇，那真是太好了，谢谢。跟我们走，伙计。
2: 放轻松点，老爸，我的传感器能快速找到森林里的每一种动物，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3: 不，小心点。格蒂，真的是你吗？
6: 沼泽游神，我在这片森林里住了将近有80年了，你应该已经认出我了吧？
2: 抱歉，刚刚差点撞到你，女士。但是我的热传感器没有检测到你。
6: 当然检测不到了，我们哥法地鼠根是冷血动物，我们是无法自主调节体温的，我们的体温和周围空气的温度是一样的。哦，好了，聊得差不多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2: 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我们想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没有哪个地方比哥法地鼠根的洞穴更安全了。
3: 兔兔兔，你继续驾驶舰艇，我要徒步最后检查一遍，然后我们就在疏散地点汇合吧。
2: 你多加小心好吗，老爸？
3: 啊，你放心吧，兔兔兔，我是没有格蒂年纪大，不过我也是经历过暴风雨的。
5: 队长，紧急避难所已经搭好了，
1: 时间真是刚刚好，大家伙儿快点躲进去。
2: 我一会儿进去，我想确认一下我老爸往回走了没有。
7: 你好，兔兔兔，我刚刚巡视了一圈，看来没有人在外面了。哦，那听起来像是格蒂。
2: 老爸，你没事吧？老爸，老爸，
1: 怎么了，兔兔兔？
2: 老爸在救助一只哥法地鼠龟的时候信号中断了，不过我从他的章鱼手表上查到了他最后的位置，我要去找他。队长，
4: 队长，我可以帮助兔兔兔一起找。
1: 那我驾驶高压水枪艇跟上你们。
3: 格蒂，
8: 哦，谢谢你过来救我，沼泽游侠。
3: 你没事吧，格蒂？哦，
8: 只要能够进入我的洞穴，我就没事了。你最好也跟我来吧，这场暴风雨越来越猛烈了。
3: 我不知道了，我告诉过兔兔兔我会回山上跟他会合。不过转念一想，洞穴听起来也不错，你带路吧。哦，格蒂，你这个洞穴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8: 哦，谢谢，你在这里很安全，我的洞穴帮我度过了热浪、飓风、野火，还有
3: 蛇。
8: 什么？那是烟蒂。不用理会他，他是常客，世界各地的动物们都可能住过我

0: 的洞穴。
1: 说的没错，你用不着担心，我是一条东部电青蛇，我们是没有毒的，不过它有毒，而且味道也很不错。
2: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的毒液很快就会把你放倒的，你很清楚。
3: 好了，你们两位都冷静一点。
1: 还好我肚子不饿，鲁，至少现在不饿。
4: 嘟嘟嘟，呼叫队长，我收到老爸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了。
5: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信号。
4: 可是老爸去哪儿了？
5: 沼泽右下在帮助一只哥把地鼠龟，对吧？
6: 他们可能躲去他洞穴里来保护自己免受飓风的侵袭，
7: 说不定你们可以用热传感器找到他。
4: 好主意，队长。哦，那里，老爸，你在那里吗？
8: 哎，这个洞穴是我的，我先发现的他。
4: 哦，真抱歉打扰你了，不过沼泽游侠跟你在一起吗？
8: 没有，就只有我。我很喜欢独处，就连挖洞的哥法地鼠龟都不在这里。
4: 我们刚找到一个哥法地鼠龟洞穴，队长，不过洞穴里只有一只球鱼而已。
7: 那么就继续寻找吧。
5: 好的，队长。哥法地鼠龟会挖很多的洞穴来供其他动物栖身，事实上有360多种不同的动物在使用地鼠龟挖的洞穴，沼泽游侠可能就在其中一个。
4: 如果那样的话，热传感器就探测不到它了。
7: 有可能沼泽游侠在地下很深的地方，热传感器无法探测到它。
5: 但如果我们无法使用热传感器，也无法用眼看到，那要怎么找到它？
4: 当然是用老办法找到它了。在这边。
3: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闹了，谁也不要咬谁，而且谁也不要把对方吃掉。再说了，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处理。
9: 确实是，有水流进洞里了，但是我不会游泳。
2: 我们快离开这里。不行，当我没说，我们被困住了。
9: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洞里的水长到这么高呢。
2: 我们灵背响尾蛇很擅长游泳，不过那棵树挡住了我们的出口。
3: 让我来试试看。哇，看来还需要更用力一点。
9: 你撞到了。
3: 不是我干的。兔兔兔，你找到我们了。看来你那花哨的小发明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
4: 说实话，老爸，其实我是用耳朵听的这个老办法才最终找到你的，更别提你那响亮的口哨声了。
2: 谢谢你们的营救，不过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再和一条想吃掉我的蛇待在一起了。
1: 你放跑了我的点心，沼泽游侠，不过我很开心你救了我们。
9: 哦，我可怜的洞穴呀。
4: 我们可以帮你修好，放手干吧。
10: 哎，兔兔兔，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洞里的水弄出来才对。
4: 就是啊，新一亭的高压水枪也可以被用作吸尘吸水机，它比飓风吸的水还要多呢。
9: 哦，谢谢你们。
4: 我们很快就会把水吸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3: 拔呀拔呀拔萝卜。
4: 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老爸。
3: 好。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哥法地鼠龟。
15: 很少有动物像哥法地鼠龟，挖出的洞穴通常都非常大。其实这些地下洞穴足够大，能容下。

0: 远又勇。
1: 海底小纵队与冰冻森林。
2: 冰冻森林之谜，作者卡西西，第一章。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冈瓦纳

0: 到了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希瓦。
1: 我真高兴能为我的植物档案拿一些样本了。
2: 我一直都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是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植物。
1: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只生长在这片雨林当中，就比如那棵贝壳杉，还有那棵矮柏，以及这些南山毛榉树。等等，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呢，朋友们？我只在南美洲最南端的那个地方见过南山毛榉树，你们到底是怎么跑到澳大利亚来的呀？
2: 听起来是个谜题。哦，说不定那只负鼠能告诉我们。打扰一下，你知道这些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3: 我不知道，但我出生时它们就在这里了。
4: 哦，它们生活在这里很久了，朋友。我的曾祖父就生活在这些树上。他们说，这些树木早在森林分裂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
1: 森林分裂，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家族在这里定居之前，这片森林比现在要大得多。但随后它分裂成很多部分，现在其中一部分就被冰覆盖着，既不适合鹦鹉生活，也不适合负鼠。
2: 我们不知道无花果鹦鹉说的关于冰冻森林的故事是否与南山毛榉树如何从南美洲来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有关，但我们知道谁清楚是怎么回事。
5: 森林分裂了，现在有一部分被冰冻起来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南山毛榉树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你们看，数百万年前，所有的大陆都与一块巨大的陆地连接在一起，那是一个叫做冈瓦纳的超大陆。
1: 冈瓦纳，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雨林的名字吗？
5: 就是它。事实上，冈瓦纳雨林是以冈瓦纳这个超大陆命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冈瓦纳分裂开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陆。
2: 我还从来没注意到大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就像你在玩的拼图游戏一样。
5: 一点没错。看起来你们所在的澳大利亚森林和南美洲的森林在数百万年前都是属于同一片森林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地方都有南山毛榉树，尽管它们现在相隔很远。
1: 太厉害了，张教授。不过呢，无花果鹦鹉提到一处被冰雪覆盖的森林，而这两处森林都没有冰冻。
2: 张教授，你说过古老的森林也曾经穿过这片大陆，
1: 那就是南极洲，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冰冻的，所以怎么会有森林呢？
5: 我们确实有一位驻扎在南极洲的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2: 哦，是纳克教授。
5: 没错，你们可以去拜访一下他。
2: 好主意，谢谢啦。我们出发吧，希瓦。
1: 卡西西，我应该是没办法前往南极洲的。像我这样的鬣蜥是冷血动物，我没办法像你和纳克教授那样让自己的身体发热。如果天气太冷的话，我就会冬眠，这意味着我会感到非常的困，而我的肌肉也会变僵。
2: 那我们就想个办法让你暖和起来。
1: 好吧，我们走吧，我相信纳克教授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6: 独角鲸艇有加热器，在我们寻找冰冻森林的时候可以让你舒适又暖和，同时它还有很多毯子。
1: 谢谢你，纳克教授，这杯可可也能让我保持温暖。
6: 南极洲这里比往常的时候稍微暖和了一点，但对于像你这样的鬣蜥来说还是非常寒冷的。现在我们出发吧，赶快。南极洲并不是一直这么寒冷的，但它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古老的森林留下来的，它现在应该在很深很深的冰里。我们必须要挖到很深的地方才能拿到冰芯样本，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样本中寻找植物化石了。
2: 所以如果冰芯样本中有植物化石的话，那就证明这里曾经有一片森林。
6: 没错，是的。
1: 可是我们要如何在冰层中挖这么深呢？
6: 当然是用我的冰芯钻了。当我用独角鲸艇的章鱼血敲给冰芯钻宫殿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在独角鲸艇的章鱼穿梭艇里取暖。
2: 谢谢你，纳克教授。我们真的在深入挖掘以解开这个谜题。
1: 你说的对，现在外面越来越暖和了，对我这样的鬣蜥来说是好事。
6: 不，变暖了并不好。当空气

加热时，它会使冰融化，这样一来，冰面就会变得不稳固了。

0: 使得章鱼穿梭艇停电了，我们被困住了。
1: 西瓦、卡西西，你们两个没事吧？
2: 我们没事，但是没有电，加热器就没办法给我们保暖了。
1: 我的钻头坏了，也没法去帮你们。不过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和西瓦、卡西西一起来这里寻找化石，但是他们乘坐的章鱼穿梭艇掉进了冰缝里，而我驾驶的章鱼雪橇上的钻头也坏掉了，所以我没办法往下挖去解救他们。
4: 我们必须赶紧出去，加热器没法运转，这种寒冷的天气对西瓦很不利。
2: 我没事，队长，只是目前还好。
3: 我们驾驶飞鱼艇马上就到。兔兔兔，你负责把钻头修好，我负责驾驶穿山甲艇挖下去找西瓦和卡西西。
5: 没问题，队长。
6: 我会在飞鱼艇里待命，有需要随时找我。
3: 海底小纵队前往南极洲。
0: 这里越来越冷了，西瓦，你看起来有点想睡觉了，我再给你拿点可可。西瓦，你可以松手了。
2: 哦，抱歉，卡西西，我松不开，天气太冷了，我一定是要进入冬眠了。我的肌肉正在变僵，从而保存能量。
0: 那我们需要让你暖和起来。
7: 纳克教授呼叫卡西西，救

0: 叫金艇的钻头修好了，我们正往你那边赶去。
1: 干得漂亮，兔兔兔！
0: 我这里有样东西可以帮我们挖得更快一点。
2: 启动加热钻头模式。
3: 太冷了，我们的可可都喝光了。就算有更多的可可，也不足以让希瓦暖和起来。所有的希望似乎都破灭了。突然，我们开始听到隆隆声，只不过这次不是冰裂开的声音，而是我们的救援队。
4: 谢谢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尽管没有找到冰冻森林，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1: 哎，别这么快下结论嘛，在我们救下你之后，我从钻头上拿到了这块冰。
3: 这么说我们还是拿到冰心样本了，我们来看一看。
4: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有种子和孢子，植物产生这些物质就是为了长出更多的植物。这就是说，百万年前在南极洲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片森林。
1: 没错，是的。
5: 啊，真有意思。
3: 最终我们解开了这个冰冻森林之谜，这样又一个谜题被破解了。
1: 真是个精彩的谜题，卡西西。
4: 尽管当时我们和你在一起，但这个故事永远不会过时。
1: 不过我们可以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来听你的下一个故事，你说对吗？
4: 你放心吧，纳克教授，我有东西可以让你凉爽一下，来杯冰可可。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南山毛榉树。

0: 洲。
1: 海底小纵队找香蕉。
2: 谢谢你，西灵通，谢谢你帮我查看兰花朋友们的情况。
3: 我很乐意帮忙，西娃。看来又有其他人需要我们的帮助了。
4: 我的，这根香蕉是我的。
5: 不是，我先看到的。
3: 是一只墨和一只蓝黄金刚鹦鹉，多么美人的动物啊！哦，
2: 快看那只墨是怎么利用它的鼻子的。
3: 没错，就像是大象的鼻子那样来抓东西。
5: 没错，就像抓这根香蕉。快放手！
4: 你才该放手。
2: 为什么要争抢呢？这里的香蕉绝对足够你们两个吃的。
4: 你放眼瞧瞧吧，根本就没剩多少能吃的啦。
5: 香蕉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
2: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些香蕉树看起来像是生病了。
5: 说的没错，如果找不到更多的香蕉来吃，我就会被饿死的。
3: 我们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我是谢灵通，这位是西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帮忙。先来平分一下这根香蕉吧，这样你们就都能吃到了。
4: 那好吧，但一定要平均分哦。分得好，谢谢。我叫莫里。
5: 我叫弟弟。
4: 这是那片森林里最后一根可以食用的香蕉了，我最好飞去别的地方再找找看。
2: 这些是香芽蕉，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香蕉品种。
3: 是什么让香蕉树生病了呢？
2: 在土壤中有一种真菌感染了这片树林里的香芽蕉树。好消息是它不会影响到其他树木或者是动物。坏消息是这些真菌无法治愈，它会在香芽蕉树之间传播，直到所有香芽蕉树灭绝。
3: 哦，糟糕，这里生活的很多动物都以这些香蕉为食。
5: 比如我。
2: 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只靠我们两个还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2: 你好，队长。你看到的这些中美洲香芽蕉树因为被土壤中的真菌感染而生病了，一旦被感染，它们就再也没有办法长出香蕉了。
3: 这对于生活在这里以香蕉为食的动物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6: 如果我们在那里种植更多的香蕉树呢？
2: 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事，达西西。但是不能再种植香芽蕉树了，一定得是其他品种的香蕉树，这样才不会因为这种特殊的真菌而生病。比如爪哇蓝蕉、黑曼萨诺香蕉和红矮芭蕉。
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种植吧。
2: 如果想要种植更多的树，我们就需要找到这些树的芽，但首先我们需要先找到它们。
7: 根据我的研究来看，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几个地区找到希瓦提到的另外三种香蕉树。
1: 真是太厉害了，张教授。我们分头行动，分组搜寻。达西西，你和呱唧驾驶弹涂鱼艇前去寻找爪哇蓝蕉。
6: 好的，队
4: 长。
1: 小萝卜，你和植物鱼们驾驶多足艇一起去寻找黑曼萨诺香蕉吧。
8: 去吧去吧，
2: 真是太好了。现在为了种植香蕉树，我们大家就需要把生长在香蕉树干旁边的一些小芽给挖出来，它们被称为幼芽。我们可以把它们种植在香芽蕉树附近。
3: 每个小组还应该带一些香蕉回来给我们饥饿的动物朋友们享用。
1: 这个提议听起来很不错。海底小纵队，我们去找香蕉吧。
2: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的朋友们。
5: 知道吗，像我这样的墨嗅觉非常的灵敏，我可以帮你们找到那些健康美味的香蕉树。
2: 那太好了，上车吧。
3: 我们有地图，所以可以开始去搜寻了。
4: 我们肯定是最快找到香蕉的。
5: 我先去。
4: 哎，等等我。地图上显示就在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爪哇蓝蕉树的呀。
6: 在这茂密的丛林里想找点东西可真不容易啊。
4: 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能找到那些香蕉了，用勇士的办法，一根香蕉、两根香蕉、三四根香蕉，要找香蕉就往这边，肯定能找到。快来，

0: Banana? Luck Banana! Yippee!
1: 地图上显示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红矮芭蕉树的呀。
2: 能描述一下它们的气味吗？
3: 我听说它们吃起来味道有点像是覆盆子。
2: 我从来没吃过覆盆子。它们很香吗？因为我闻到那边有很香的气味。
4: 我也闻到了很香的气味，一只木偶。
5: 我们要找的香蕉树应该就在这个的后面。
6: 哎，我是一只黄头壁虎，要说谁是香蕉，我看是你们两个。
7: 好吧，我们找到了一只黄色壁虎，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根蓝色的香蕉。是蜘蛛。
4: 你们俩能小点声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棵不错的香蕉树可以放松一下，你们却吵吵闹闹的。
7: 你说香蕉树？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爪哇蓝蕉树吗？
5: 我就说能找到。
4: 没错，巴西漫游蜘蛛会躲在香蕉树的叶子里面。好了，嘘。
7: 你是否介意我们从这棵树上挖一些幼芽，再摘一些香蕉呢？
4: 我不介意，只要不发出什么响动就行了。嗯。
5: 嗯嗯嗯，我的老天，我的老天爷呀，这个蓝色的香蕉吃起来就像冰淇淋一样。

0: 吵吵闹闹的。嘿，他们把我们的香蕉拿走了。听好了，猴猴们，追上他们，快点把我们的香蕉还给我们。熟了，正是我们喜欢的口感。
1: 那个香味越来越浓了，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2: 我看到树上结了暗红色的果实。

0: 如果我们要从这儿进去，
1: 回来了。
2: 对。
0: 哎呦！哎，我们的张大主任呢？
1: 去赵庄了。
0: 又去赵庄了。
1: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
2: 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1: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1: 黑果，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3: 该说说你，
1: 黑果，你跟陈怡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2: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1: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怡。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2: 哎，对对对，这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3: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4: 不，
5: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3: 念。
5: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冀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1: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啊，在冀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6: 卫国啊，
2: 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得狠心了。
3: 张卓
1: 在，
3: 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1: 明白，这就去。
0: 我没事，你去吧。
5: 好。
2: 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
0: 甭担这个心。哼。
7: 担心问题，住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8: よし、わかった。
9: 何分だ ?12 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8: よし、わかった。
10: 第3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
11: 死体は見つけたか?
10: 捜索しております。
11: 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捜索を取り消す。
12: はい。はい。
11: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12: 明白。
11: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军营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12: 明白。
11: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12: 是是。
13: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俺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0: 在哪儿呢？
1: 就在前面。
0: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吗？冲锋枪。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的衣服、
2: 啊、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1: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2: 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1: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
0: 怎么回事？
2: 领导啊，空降兵啊，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0: 吹集合号，通知直属队三连集合。
1: 是。
2: 领导啊，空降兵，竹下军够狠吧？这离斜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的部队应该会去照找。虽说陈毅和张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排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
3: 好吧。
2: 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0: 你也是，保重。
4: 报告团长、政委，团直属队和三连已在松口集合完毕。
2: 好，我走了。
3: 走。

蜥蜴分队，搜索前线。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线。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
2: 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
3: 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呢，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
3: 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3: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1: 那边啊？
3: 对，
1: 去看看。
3: 走。
4: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
1: 哥，有情况。
2: 降落伞。
3: 呵，真是降落伞。
0: 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1: 是，走。
3: 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

0: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通缉令
1: 到，
0: 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1: 是。
0: 赵杰
2: 到，
0: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3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1: 是。

0: 报告，整合放在下，明天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2: 报告，在赵庄东面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0: 马蹄印，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顺着马蹄印追击。
3: 是。

0: 指挥官阁下，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应急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1: 站住！什么人？口令！同志。
0: 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同志，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三桂。
0: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1: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0: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
1: 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好，王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2: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
0: 这是我们班长赵大新同志。赵先生，你好。八路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啊，我们是三连的。
2: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0: 对，
2: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0: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2: 周团长，对，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啊，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连了，老想带二连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一线天吗？
0: 对，对，
2: 好。
3: 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退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线天去找你们去。
4: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啊！哎，
2: 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4: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
3: 站住！
4: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3: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2: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线天，到底什么人？
5: 乡亲们，快跑！鬼子！

0: 情况怎么样，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大家提高警惕。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1: 妈的，肯定是朱家军队，车内都有，乘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2: 是，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指揮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1: 何の命令だ。
0: 奴ら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八路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
1: 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軍人は命令を従うことだ。
0: はい。
3: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一百多个箱子。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0: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亚军的人干的。这个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我们得加快速度。
1: 好，走。

0: 周团长，你们可来了！赵老，要给乡亲们报仇啊！为乡亲们报仇啊！报仇啊！为乡亲们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赵老伯，没有保护好乡亲们，是我们八路军的责任。我代表独立团，给乡亲们谢罪了。周团长，这不怪你们啊！
1: 鬼子冒充八路军，谁也想不到啊！起来吧，
2: 赵老伯，他们怎么这么轻易就放过你们了？
1: 鬼子当中有个年轻人，他不让滥杀无辜，他们都管他叫指挥官。赵老伯，这个年轻人还说什么了呀？
0: 哦，对了，他还让我给你捎去一句话，让你小心看好你藏的100多个箱子。
1: 100多个箱子，赵老伯。
2: 这里不安全，赵庄你也回不去了，你赶紧带着乡亲们转移吧。
1: 周团长，我们马上就转移，绝不会给你八路军添麻烦。
2: 赵老伯，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别误会，我们八路军不会撇下老百姓不管的。
0: 司令长，
3: 到。
2: 1排、2排也埋烈士遗体，3排保护老百姓安全转移。
0: 是。
3: 哎，对了，周团长，我忘了一件事儿，刚才区小队在这儿打死了3、4个鬼子。

0: ಕೊಡ್ಸಿದ್ದೆ ನಾನು ಕೊಡ್ಸಿದ್ದೆ ಒಮ್ಮಾಯ್ಲ ಸಿಯೂ ದಾರು ನಾನು ಕೊಡ್ಸಿದ್ದೆ
1: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0: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

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

0: 色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水上有地雷。
1: 虎子，带着大家去排雷。
2: 是。

0: 报告团长，发现4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谢谢支持。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2个人？
0: 嗯。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2个人。
2: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0: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也是一样的。
3: 地图。赵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
2: 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
3: 是啊，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2个人在引着我们瞎转悠。
2: 瞎转悠？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3: 拖延时间。
2: 拖时间？
3: 等到天黑。
2: 等到天黑以后，朱家军他们就好行动了。
3: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
2: 团长，你看朱家军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3: 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行动目标到底在哪儿啊？不好。
2: 怎么了？
3: 朱家军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
2: 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
3: 杨村。水生
4: 到，
3: 马上带2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引我们的鬼子。
4: 是。柱子
5: 到，
3: 密林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5: 是。
3: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6: 小胡，哎，待会儿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
5: 是。
7: 政委，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6: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复杂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给人家添麻烦了。
7: 可是您的安全。
6: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7: 政委，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
6: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虎头山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到我们这儿来的。再说周团长不是带着治守队就堵鬼子了吗？
7: 可是。
6: 可是什么？小胡，说实话，是不是怕了？
7: 不就那么几十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
6: 这还差不多。放心吧，就算是鬼子摸到杨村来，我们外围的哨兵会及时的发现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反应。哎，谁在团部？
7: 可能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参谋。
6: 哦，看看去。嗯。

0: 官殿、敵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した。村の内外に7カ所の見張りがあり、村の中には40人余りの敵が、非常に警戒は厳重だと思います。
1: 見張り多いというのは、村の中に八郎君の指揮の本部だ。周永国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17時5分。3、2、1、始め。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先に入り、八郎君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村の入り口に入って砲撃戦を作れ。八郎君の応援部隊を攻撃しろ。第二小隊、第三小隊、八郎君の本部を攻撃しろ。行動する時間19時ちょうど。
0: はい。
2: 政委，
3: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2: 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3: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门技能啊。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2: 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3: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啊？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啊？
4: 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五曲星下凡的。
3: 扯淡。
2: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3: 有点哪个？嗯，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志辉团长是真心抗日的。
5: 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
3: 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2: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3: 只是什么？说。
2: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它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
3: 够了。
5: 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
3: 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2: 政委，我错了。
3: 错了就要改。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
5: 走，小胡。

0: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受委屈。
1: 政委，
0: 政委，您就别生气了。这个张仁杰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
1: 政委，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快说。
1: 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

0: 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只不过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
1: 他跟你们也这么说？
0: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
1: 为什么呢？这个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吗？
0: 周伟，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的。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啊，老百姓就少到鬼子的祸害。
1: 说得好啊，小胡，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有情况，小胡，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2: 是。
3: 政委，
4: 政委，
1: 大家来得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后，三班留守团部，快去。
4: 是。
0: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
1: 小虎，你现在掩护机要员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快去！
0: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1: 执行命令。
4: 是。
1: 副主任，现在机枪上方，封住大门。你们几个跟我去吩咐文件。
4: 快！
1: 快！快！快！各位。

0: 他有没有了？没有了，全部烧完。听我说，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1: 政委，你也知道我们养不起。
2: 不要管我了，执行命令，快走！
1: 政委，燕田和机要员已经转移了，您快跟俺撤吧。鬼子这就打进来了。
3: 撤！等会儿，
0: 小虎，那个沙盘会疼没有？
1: 沙盘？什么沙盘？
3: 就是作战时那个大沙盘，那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标的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这把它炸了。
3: 小虎，
1: 你从地上撤退，
3: 我去炸沙盘，快走！
1: 政委，
3: 俺不走。少他妈废话！
1: 惊动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政委，
3: 俺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什么？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退。

0: 咱俩都走不了了，小子，有种，咱跟鬼子拼了！
1: 拼了！

1: 我是朱夏郡，朱夏郡，
2: 朱夏郡，
1: 朱夏郡，
2: 朱夏郡，
1: 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朱夏郡
0: 我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朋友。
2: 是的。
0: 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嗯？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
1: 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逃生吧。
0: 卫国，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啊，真可惜啊。

0: 团长，团长，你可回来了！团长，你可回来了！剩下的人呢？都没了。战斗刚一打响，政委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 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政委去呀。我就在地道等啊等啊，我就再也没看见政委和小虎。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出了村。 政委是为了保护电台，他才把地道口炸塌的。可是他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
1: 三哥，
2: 到，
1: 送相夫下去休息。
3: 领导，你放心，我一定拿朱家军的人头来祭奠你。走好。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 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

0: 特战队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各有一名战士牺牲，三连有五名战士牺牲，三人重伤。
1: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三连负责封锁消息，赵县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
0: 明白。
1: 解释工作，我来做。
2: 团长，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追，一直追到半夜，趁这两个鬼子正在休息的时候，被我们一刀一刀给宰了。团长，我知道政委牺牲了，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政委。
3: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9/17，毫米汞柱1/6/16，毫米汞柱在国1/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9: 给你放心的健康。

0: 数据。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底汞柱；低压6、10、6，旁底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

0: 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2: 当时说心里话，就我这个条件追求的也不少。
13: 那肯定啊，这亭亭玉立往那一站。
12: 我跟父母说，父母肯定心里有点担心，说不用讲肯定不行，绝对反对。你要是去，你就直接断绝父女关系，你要是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14: 哎呦，我发誓我一定好好让你过上好生活。现在我们公司的估值呢都已经达到10亿，这一切呢，企业今天打下来的江山呢，都是他托举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一个好老婆。
1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

0: 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

0: 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

0: 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天正位。
1: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欺敌，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十几名战士。
2: 是。

0: 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夏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两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1: 那朱夏军的突击队怎么办？
0: 跑不了他的，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县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
2: 我们服从安排。

0: 兄弟，带你兄弟来过来的。
1: 团长，这次战斗消灭鬼子特战队18人，竹下郡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竹下郡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个人了。水生，
2: 到，
1: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2: 是，你跟我走。

0: 只有三具鬼子尸体啊，先生哥，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1: 团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好，注意安全。明白。
2: 朋友，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清风峡，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
1: 这个人叫竹下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他是北辰一道流的流主，七年前他的剑道就是八段。 比正常人耐料好得多。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 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陈怡啊。
1: 你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0: 我是怕鬼子来扫荡。我答应你，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谢谢。
1: 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勇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
0: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粮，12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2: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0: 水生同志，你说。
3: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说这个。
2: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
4: 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5: 我觉得水生的主意成。
0: 啊，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1: 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6: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3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2: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6: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2: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1: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7: 你怎么解决？
1: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6: 明白。
1: 胡子，
8: 哎，
1: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

0: 十天之内不到岸上。明白。石章，把团支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1: 是。
2: 陈毅，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经营粮食。是。300万斤粮食。是的，300万斤粮食。
3: 300万斤粮食，300万斤。
4: 指挥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1: 余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4: 哎，指挥，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儿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儿搁？
1: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4: 又来了，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
3: 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
4: 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那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弟。
1: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
4: 嗯，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指挥，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
1: 指挥明白。
4: 嗯，
1: 李总，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4: 还有什么条件？
1: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吕座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4: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指挥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5: 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他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6: 沈生啊，
1: 哎，
6: 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炳权还得还价吧？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5: 您说汤炳权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
6: 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5: 团长，哎，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6: 我跟你说啊，
5: 啊，
6: 我这个，
5: 哎，团长，团长，你

0: 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行动。团长，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1: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弟兄们，冲！
1: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

0: 一人一乡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人一乡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元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期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期淘气粉，源于三期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期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元。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元，立即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元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好三七1元，
1: 好三七1元，
4: 只要1元，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元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一箱只要1元，
0: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 都打

0: 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我叫于东风，小凤，我这辈子没扶你去的。
1: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5: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1: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6: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1: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

加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何曾亮。
1: 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
2: 说的是啊，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
3: 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1: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
4: 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
1: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5: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周团长不在啊？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
1: 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
2: 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啊，
1: 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
4: 哎，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
1: 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6: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管，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
1: 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5: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1: 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地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
7: 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
1: 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7: 没事，
1: 工作重要吧。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7: 审干？
1: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7: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2: 张政委，
7: 这个情报准确吗？
1: 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

0: 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的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1: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0: 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 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2: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 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那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1: 我没意见。
2: 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0: 张政委，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呀，周团长。
2: 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配合，
0: 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但是我们的意见要如实向上级反映。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 逐一向上级反映。好，那您先忙着。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3: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0: 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你这么说有证据吗？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
3: 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4: 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0: 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呢？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 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 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

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

0: 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1: 张处同志，首先。
2: 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3: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4: 是啊，
1: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
4: 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 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5: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
4: 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老陆。
0: 坐下说。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了？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
6: 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
0: 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习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 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6: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4: 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我也保留我的意见。张楚同志，你留一下。
7: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
4: 你别多心哈，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 一笔写不出两个章字儿，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0: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 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 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了。不识抬举。
8: 坐，坐下。
9: 打哪儿的？
8: 问你呢，打哪儿来呀？
10: 北边。
9: 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0: 大家有目共睹的。
1: 你怎么知道他所谓的立功不是更深的蒙蔽革命群众，更深的打入我们革命队伍？
0: 你有什么证据啊？
1: 证据我迟早会找到的。
0: 没有证据你拿什么定罪？对了，我听说刘三儿和钟祥也被隔离审查了，为什么？
1: 刘三儿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一个小偷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参军的动机纯不纯？还有钟祥，他是在家乡杀了人以后逃出来才参加八路军的。
0: 钟祥杀的是鬼子。
1: 你怎么知道他杀的是鬼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地下党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杀的是鬼子呢？
0: 张仁杰，你用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来调查我们自己人，
1: 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和彻底革命性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0: 张仁杰，我现在问你，
2: 你这么做你负得起责任吗？
1: 责任我会负的，但是你周卫国，你也要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2: 老子有他妈什么问题要交代？
1: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周卫国，你以为这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团部周围都是纯洁的革命战士，你以为你这样会吓倒他们吗？你还是自己想清楚，争取早日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网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

0: 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颗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

0: 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康益生，健康一生，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
1: 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3: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
4: 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3: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价值398元。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当时说心里话，就我这个条件追求的也不少。
3: 那肯定啊，这亭亭玉立往那一站。
2: 我跟父母说，父母肯定心里有点担心。那不用讲，肯定不行，绝对反对。你要是去，你就直接断绝父女关系；你要是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3: 哎呦，
4: 我发誓，我一定好好让你过上好生活。现在我们公司的估值呢，都已经达到10亿。这一切呢，企业今天打下来的江山呢，都是他托举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一个好老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9: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10: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1: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10: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

0: 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重庆已新增6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培育集群总数达到53个，为发展壮大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注入澎湃动能。连晴高温，迎风度夏关键期已经到来，重庆从电源侧、电网侧双向发力，保障市民清凉度夏。人防加技防，万盛经开区成功处置一处山体滑坡险情。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关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重庆潜江至湖南吉首高铁可研报告，线路全长222公里，其中重庆境内149公里，按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设计建设。线路在重庆境内新设酉阳西站、秀山北站两座车站，建成后将与已通车的重庆至潜江高铁贯通运营，打通重庆米字形高铁网东南方向的对外高铁大通道。届时，从重庆中心城区出发到酉阳的铁路通行时间预计可以从现在的4.5小时缩短至1小时，到秀山可以从现在的5.5小时缩短至1.5小时左右，助力酉阳秀山加速融入2小时重庆交通圈。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主导产业聚焦，核心竞争力强，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来自市经济信息委的消息，近日重庆已新增6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培育集群总数达到53个，为发展壮大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注入澎湃动能。
1: 在重庆最新一批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中，两江新区新能源汽车座舱部件产业集群实力突出。这个集群以智能座舱为核心，带动车身系统、智能电子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目前已集聚中小企业116家。走进安道拓汽车部件生产车间，智能座椅、轻量化座舱部件正在加紧组装，今年上半年已有20万套座椅产品从这里发往头部车企。
2: 成熟的特色产业集群生态、集群共享的研发平台和专利资源，助力我们持续完成产品的智能化和轻量化的升级。今年上半年产值实现约12.5亿元，同比增长7%。
1: 新进入选的还有南川区绿色建材产业集群，聚焦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研发生产及应用全链条。这一集群的年总产值已超77亿元。走进集群骨干企业均源科技，5条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可实现年产80万套隔音隔热装配箱。今年上半年，企业产销近10万套，同比增长12%。
3: 得益于集群化发展优势，我们的原材料配套半径在半小时以内，响应快，品类全，得到市场高度认可。目前，我们还从头部企业

0: 了16万套的新订单。
1: 南村区绿色建材产业集群已集聚鸿鲁钢构、金宏伟科技等60余家企业，其中专精投新企业23家，正加快向百亿级产业集群迈进。
2: 市经济信息委介绍，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53个，覆盖汽车、摩托车、电子、软件、材料等多个重点行业，共集聚中小企业5527家，其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42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1家。
0: 我们将持续完善培育机制，强化政策精准供给，聚焦3362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统筹推进产业链强链补链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打造更多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上周，来自尼泊尔的政府官员、农业专家和种植户代表一行20人来到重庆，参加中国尼泊尔农业技术提升培训班，学习杂交水稻栽培、蔬菜种植、畜牧水产养殖等实用技术。在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高新科技园区，成片水稻长势喜人。现场讲解环节，参训学员接连抛出各类实操问题。杂交水稻该如何选种？配套高产栽培技术包含哪些？据了解，尼泊尔地形地貌、耕地条件与重庆相似度较高，但当地水稻平均亩产仅200余公斤，增产提质需求极为迫切。去年我们引进了37个优质杂交水稻品种进行试验示范，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筛选出了适合在尼泊尔种植的品种，要进行推广。本次农业技术培训依托2024年正式启动的中国重庆原尼泊尔农业技术项目开展，为落实2023年中尼两国联合声明相关部署，重庆整合市农科院、西南大学、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等多方资源组建专业技术团队，聚焦杂交水稻、特色蔬菜、畜禽与水产养殖核心领域，稳步推进原尼农业合作工作。截至目前，项目已在尼泊尔建成杂交水稻、蔬菜示范基地3个，畜牧水产示范场4个，同步落地鱼菜共生智慧养殖示范样板。依托重庆输出的先进种植养殖技术，当地蔬菜成功出口卡塔尔，实现农产品对外出口全新突破。说起项目带来的变化，参训学员感慨良多。学习了种植技术，更换了品种，蔬菜的产量增加了，收入也随之增加，增幅大概在20%。收获最大的是养殖中的净化系统，希望能够在尼泊尔当地能用上这样的系统。据了解，项目运行以来，我市已累计派出专家8批35人次，培训当地农业人员500余人次。如今该项目已发展成为集科研示范、技术推广与能力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为尼泊尔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学到了许多高科技知识，希望将这些技术应用到尼泊尔的可持续发展中，使农业生产更上一个台阶。
4: 此前包括在非洲啊、孟加拉呀、现在在尼泊尔啊，这些经验都比较成功，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在国外合作的模式。
3: 24小时看山城，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今天11:20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3点至19点，渝中、沙坪坝、潼南、荣昌、涪陵、万州等29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市民外出时请注意防暑防晒。连晴高温、迎风度夏关键期已经到来，为确保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重庆从电源侧、电网侧双向发力，保障市民清凉度夏。
5: 几天前，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220千伏杨林变电站顺利完成扩建并投运。该变电站位于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区片区，是支撑西部科学城江津片区江津德感装备制造基地建设的枢纽站。随着区域产业不断发展，当地生产生活用电负荷逐年攀升，原有供电容量已难以满足增长需求。本次扩容新增一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同步配套加装220千伏、110千伏 GIS 出线间隔等相关设施，全站供电总容量提升50%。
6: 可新增供电能力约18万千瓦，有效满足区域负荷增长，同时也

0: 进一步优化了江津电网主网结构，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
1: 包括这项工程在内，今年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11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重点工程目前已全部投运，动态投资超9.5亿元。其中8项基建工程新增变电容量162万千伏安，新建及改造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99.96公里，为度夏期间电力可靠供应增添有力保障。
2: 无人机状态正常，准备起飞。
1: 电源侧保障有力，电网侧运维升级。中午时分，烈日当头，随着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输电全景监控中心发出调度指令，在九龙坡区220千伏巴山变电站，一架智慧巡检无人机自动升空，沿着预设航线对周边电力设施设备开展巡检，实时巡检画面在监控中心的数字化大屏上清晰可见。机头上搭载的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可精准识别出杆塔金具有无松动破损、线路是否发热等情况，一旦出现异常，系统还会自动发出预警，运维人员即可开展应急处置。
3: 巴山站无人机机场巡检范围覆盖半径3公里，可全天候开展线路通道巡视、设备缺陷排查、外破风险预警等工作，原来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现在只需要3个小时。
4: 今年度夏期间，我们一共会投用20座无人机场，通过无人机智慧巡检、可视化数字监控等智能化手段，构建起空地一体、人机协同的巡检模式，巡检效率能够提升63%。
1: 根据气候信息，今年夏季我市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用电负荷预计将持续攀升。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将多措并举，筑牢迎峰度夏安全防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5: 我们将坚决扛起电力保供首要责任，持续优化重庆电网架构，不断提升供电能力，同时积极做好电网调度、巡检、运维等工作，全力保障重庆电网安全可靠运行，让全市人民清凉度夏。
6: 7月8号起，重庆轨道交通在158座车站设置纳凉区，较去年新增12座。无论是交通枢纽，还是居民密集的站点，大家都能找到家附近的清凉地。
7: 这里是轨道交通冉家坝站的纳凉区，一走进来，尤其感觉到非常的凉爽。现在才下午1点过啊，就已经坐了不少的市民。那有的呢是在休息聊天，有的呢是在午休打盹儿，松弛感拉满。
8: 记者在现场看到，纳凉区配备了座椅，方便市民安心歇脚，同时还备有藿香正气液、驱蚊水等防暑驱蚊物资，供有需要的市民免费取用。
9: 肯定更凉快一些。
10: 现在做法很好，对民众很友好。
8: 今年轨道交通多个纳凉点还进行了服务升级，部分站点通过绿植布景划分出相对独立的休憩区域，并增设高清电视播放公益宣传内容，营造更为舒适的纳凉环境。
11: 今天第一天来，找到玩伴们玩哈啦，
12: 凉快点点都在这的嘛。晚上又来，那会儿认识很多朋友，
13: 觉得还是比较方便那些纳凉的那些群众嘛。叫大家嘛，在一个纳凉区嘛，可以互相交流哈呀，沟通哈呀，比纯粹待在屋头开空调看电视的话，还是比较有乐趣一些。
6: 前段时间持续强降雨，万盛经开区地质灾害风险骤升，得益于人防加技防的有效配合，一场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灾害被成功化解。
14: 6月30号，万盛经开区金桥镇新木村低网隔网隔员和地灾监测员在对新房子社古牛塘再测地灾隐患点进行例行巡查时，发现地表出现多处轻微裂缝。
15: 我一下就警觉了起来，不敢耽搁，好，马上就用手机在141基层自治平台上报了险情。
14: 经专家组综合研判，该点地质条件复杂，决定加密观察，专人盯守，随即在现场布设警示标识，封锁危险区域，安排专人24小时轮班巡查。7月3日，隐患点变形加剧，经再次联合研判，确认该点有较大滑坡风险。金桥镇当即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危险区域内4户6名群众转移避险，并妥善安置。同时继续加密巡查监测，严防人员回流。7月6日，该隐患点前缘发生局部滑移，导致一栋民房完全倒塌。由于前期转移管控防范到位，4户6人成功避险，未造成人员伤亡。
16: 这次古牛塘滑坡成功避险，
9: 是对我们全镇地灾防控体系一次

0: 实打实的实战检验，从网格员一线巡查的前端哨点、北斗 GNSS 监测设备感知，到141基层自治平台快速流转预警，再到区级、镇级地质专家多方联合研判、果断转移，每一道环节都跑在了灾害前面，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条红线底线。
1: 遭遇滑坡往哪里跑？如果您处于滑坡体上部，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上跑或者向下跑都是危险的。如果您处于滑坡体中部无法逃离时，找一块坡度较缓的开阔地停留，但一定不要和房屋、围墙、电线杆靠太近。当您处于滑坡体前缘时，只能迅速向两边逃生。进入汛期，强降雨或连续降雨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市民游客需注意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接到预警或紧急疏散通知时，不贪恋财物，迅速撤离。安全撤离后，不擅自进入警戒区域。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44，四川宜宾市高陷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千米。很多重庆市民提前收到预警信号，并表示有震感。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3: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4: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5: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6: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7: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5: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4: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9: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11: 来看天气，昨天在大陆高压影响下，包括我市在内，四川东部、陕西、河南等地高温盛行。其中我市有7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8度，炎热升级。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午后最高气温普遍会升至37度左右，请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夜间大部地区维持晴到多云天气，局地有阵雨或雷雨。近期多突发性分散性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市区晴，29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8到36度。万州晴，26到37度。潜江多云，22到33度。南岸晴，28到36度。长寿晴，27到38度。江津晴，28到39度。合川晴，30到37度。

云阳多云转晴，25到38度。石柱晴，23到36度。秀山多云，23到34度。酉阳多云，22到32度。彭水多云，26到39度。万盛经开区晴，26到37度。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信じてくれ。
1: この戦争はいつ終わるですか？
0: 戦争終わるまでもう遠くない。
1: 本当ですか？
0: はい。
1: 今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
0: 安心してここにいろ。
1: 先輩は？
0: 戦争早く終わらせだめ。私は全力尽くし。信じてくれ。
2: 周卫国，你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好了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啊？
3: 张仁杰，你他妈还我的兵！
4: 周卫国，你干什么？
5: 团长，您冷静点。
3: 滚蛋！
4: 周卫国，我告诉你，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3: 张仁杰，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你把我的兵还给我。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命去开玩笑？
4: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
3: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5: 团长，
3: 他妈的！
5: 团长，
3: 打
5: 他！
3: 张仁杰，张仁杰，
4: 把他给我抓起来！
5: 是，
4: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6: 百多号人呐，
3: 他妈一百多口的人呐，
6: 说死就死，
3: 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4: 周卫国，你哎，你们俩把头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6: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能好死的，他妈还我的兵啊，你还我的兵。他妈混蛋！
7: 排长，排长，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8: 大力啊，我不能跟你走。
7: 排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伍带走，到哪儿不是大鬼子啊？
8: 大力啊，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
7: 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部那个机要员张强富吗？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
8: 怎么会这样？
7: 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强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8: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7: 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8: 好，你现在就回去，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0: 报告，
1: 进来。
2: 什么事儿？
0: 政委，现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2: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0: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
1: 想，可我身上没带火。
0: 我身上有火。
1: 带的什么火？
0: 燎原烽火。
1: 您是张仁杰同志吧？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2: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来，孙同志，请坐。实在让你受委屈了。
1: 这里面有您要的情报。

0: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跟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1: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
2: 景远，
3: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4: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 放心，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请吧。
4: 好，
0: 孙同志，几个过来。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
4: 周团长，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随便。好。
0: 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先？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4: 张仁杰，立儿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
0: 哼，周卫国，我早知道你会狡辩。 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持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 你们自己看吧。

0: 报告，
1: 进来。
2: 不好了，政委，
1: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团长，团长他吐血了。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团长吐血了。
3: 卫生员去了吗？
2: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3: 政委，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4: 散会。
5: 什么病？严重吗？
6: 等一下，
7: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呀？
3: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一阵痛快去？
7: 你这叫什么话？
8: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7: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9: 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第一个就宰了你！
3: 杨大力，你混蛋你！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7: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5: 别吵了。小点声，
3: 放开！
6: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10: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9: 明白。
7: 啊，张楚，你要干什么？
10: 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的时候，

0: 魏国，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怡，
1: 嗯，
0: 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
1: 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0: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的。
1: 魏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
0: 我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
1: 魏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
0: 你要振作起来，
1: 陈怡，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魏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 魏国，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陈怡，
1: 你说呀。
0: 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说，还说再说，好。 陈怡，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怡，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 我一直认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卫国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1: 真的。

0: 等一下，我把话说前头。如果我周卫国死在战场上，咱俩就约着下辈子好好过。
1: 那你也给我听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那边等着我。
2: 反了，反了，简直是反了！他们眼里还有我这个政委吗？啊！你们俩立即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关押到后山小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
3: 是
4: 是，
2: 去吧。
5: 旅団長、我々は集結を終わりました。旅団長の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
6: 今回不動産に行くと必ず八六の独立団およびに成功勢力に全滅してくれ。
5: 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
6: 今回の指揮官は竹下千代沢で、みんな彼に伝えなさい。
5: はい、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
6: 竹下、準備はどうですか？
7: 準備できました。
8: スタントル殿、信じてくれて
7: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6: よし、みんな出発。
7: はい。
9: 报告，鬼子两个大队已通过奇峰口，正向阳村扑来。
10: まずい。お前の部隊は五分後に攻撃開始。
5: はい。
10: 必ず正面から攻撃しろ。
5: はい。指揮官お任せください。
10: 宮本。
11: はい。
10: 準備どうだ。
11: はい、閣下。これからどう動きますか。
10: 私と一緒に。彼らの後ろに回して攻撃するぞ。
11: はい。
12: 张政委，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周卫国同志关哪儿了？
2: 张楚同志，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
12: 鬼子已经进山了，你现在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的指挥官，你的党性在哪儿？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看咱们的部队、咱们的虎头山受损失吗？
2: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部队们受损失？
12: 周卫国不在，战败在所难免。
2: 张楚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应该把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
12: 通敌？证据呢？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2: 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
12: 请你不要回应我的问题。
13: 报告。
12: 县大队奉命赶到。
2: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1: 哎，周卫国呢？
12: 你问他吧。
1: 怎么了？
0: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12: 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张政委，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放不放？
1: 张楚。
2: 张楚，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1: 张楚，冷静些。政委，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
2: 陈仪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12: 报告，敌眼距阳村还有十华里。
2: 鲁振明同志，
14: 到。
2: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一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14: 是。
2: 陈仪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1: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陈县长他们带着全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团长，这仗怎么打？你快拿主意吧。
2: 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办法让团长突然指挥战斗。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给老百姓转移，争取时间。

신라 배럭.

0: 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2: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3: 对对对，
1: 谢谢。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0: 强强强！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又见面了，王老师。
15: 又见面了，
14: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5: 是的，
1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6: 就是啊。
1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5: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7: 没错，
18: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9: 太棒了。
1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5: 是的，是的。
1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9: 对，
1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9: 太棒了！
1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权威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9: 没错，
18: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5: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8: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好来源。哎
15: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0: 是
15: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
3: 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6: 好呀，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7: 打折，
20: 打折，
17: 打折，
20: 打折，
17: 打折。
1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1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3: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1: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2: 对，
23: 三折，
24: 三折，三折。
14: 范老师，
23: 三折。
14: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1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

0: 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0: 大家，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挤起来，来来来，我们跳挤奶舞，
2: 跳，怎么样，团长？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团长当然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 对。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啊！
1: 好，
0: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4: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1: 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真棒！干杯！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鸭蛋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1: 非得由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鸭蛋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2: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加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

0: 周卫国是你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哎！告诉你一点，一定要死守。
1: 是，
2: 去吧。
1: 张仁杰，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了？
2: 张处，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1: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2: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1: 怎么打？
2: 坚守羊村，消灭来犯之敌。你，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1: 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
2: 书生误国。
1: 张楚，
2: 赵杰，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1: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
1: 快去！赵杰。

0: 张政委，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1: 指挥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儿？
2: 李座，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3: 这位是，这位是我三哥，在下刘三，见过李座。
2: 错吧？
3: 李座，指挥是前来请战的。请战？请什么战？
1: 鬼子来往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
3: 哦，这个我知道。
2: 怎么，你不会是想请战去攻打虎头山吧？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
3: 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2: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3: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 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2: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
0: 好你个刘三儿，啊！
2: 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0: 李座，
2: 指挥，
3: 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0: 指挥将只身前往。
2: 好，
3: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哎，到！
3: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2: 是，
3: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明白了吗？
0: 谢谢李座，
2: 谢什么？抗日吗？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1: 谢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多保重。

0: 参谋长，参谋长，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会战友鬼子，鲁大队长牺牲了，齐县长被抓走了。
1: 你说什么？齐县长被抓走了？我操！喂喂，哎，张楚，你干什么？救陈怡！哎，不，张楚，绝对不能冲动。
2: 救鬼子，因为没法跟赵卫国交代。
1: 张楚同志，陈怡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0: 张开，
1: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0: 撤了，你们这是大力，保护好政委，我放我是大力，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看着他，
1: 是。
0: 张参谋，鬼子撤了。太好了，
1: 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0: 是，
1: 最重要的一定要放周团长出来，让他来指挥战斗。
0: 带上你的纪委牌，跟我走。
1: 是，
0: 你这是。
1: 转告魏国，让他守住虎头山，等我回来。
0: 出发。
2: 是。

0: 报告团长，虎头山的鬼子正急行撤往莱阳。
1: 知道了。
0: 是。
2: 兄弟，这仗打太过瘾了，再有个把小时，禁卫文那老窝就得让我给端了。
3: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抽出战斗。
2: 太可惜了。
4: 志慧，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2: 这你就见外了吧。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我是卫国大哥，志辉也是我兄弟啊。
4: 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卫国。
3: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2: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
4: 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卫国。好了，就此告辞了。
3: 命令各部迅速撤出战斗。
0: 是。
5: 報告、理論通報告から来た敵の八路軍の部隊を全て殲滅しました。
6: お、お疲れ。
7: 報告、この旅団長が女捕虜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6: 何、どこに連れていた。
7: 憲兵隊です。
6: 憲兵隊、俺と一緒に憲兵隊行くぞ。命令聞け。第一連隊、第二連隊、先導隊に分かれろ。不動山の周りに待ち伏せろ。
5: はい。

说，你的身份。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苦的。

0: 这次不去了，铁铁吧，我你慢些的。
1: ありがとう。
0: はい。
1: 委屈陈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1: 你的朋友？
0: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1: 你就是周夏俊？
0: 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
1: 你和卫国的关系吗？不能。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0: 什么？就在你们日本人攻进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团长，我把他们俩放倒，咱冲出去。
1: 胡子，我周卫国本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0: 我就是觉着太他妈窝囊了。

你们俩跟我走。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魏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没什么事儿，拿点水浇不就行了吗？哼，
0: 周卫国，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 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3: 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 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喊！
5: 张仁杰，
6: 干什么？
7: 赵杰，你要干什么？
8: 教导连连长，
9: 到。
8: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9: 是。
7: 走，
3: 赵杰。 你要干什么？
7: 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和巡抚团长，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
3: 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4: 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
3: 赵杰。
8: 你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带政委出去，赵建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7: 走，
3: 赵杰，
8: 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团长，你没事吧？
10: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
8: 您放心，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10: 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11: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
10: 兵变。
8: 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11: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8: 张参谋长已经牺牲了，陈一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
12: 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8: 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12: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8: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 近日将致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团长，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13: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那个你还在？
2: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3: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4: 哼，朱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2: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4: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2: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3: はい。请多关照。
5: 团长，特派员来了，
6: 快请。
5: 是，
7: 不必请了。北国，
5: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错你小子，好样的。
6: 哥。

0: 没事吧？哦，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呵，多大官二代？
1: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不是汉奸。这到底怎么回事？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的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绝密，知道的人很少。 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的。
1: 情况，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太好了，
2: 团长，我就知道领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
1: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我临来的时候，左政委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
3: 尽管提出来，把我的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1: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4: 胡子，哎，派个人到清原县把刘团长请来。
5: 是。
4: 子豪，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5: 是吗？太好了。

0: 快进来，
1: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
0: 想请你帮帮忙。可以，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嗯，谢谢你啊。
1: 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太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什么事？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
2: 今天。 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3，调理稳住。1162，调理稳住。再活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调理稳住；低压66，调理稳住；再活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1: 现在带着

0: 多半是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9: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

0: 虑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6: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

0: 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他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1: 什么事？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啊？他们还好吗？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是啊。周老伯，你保重。田径。 告辞了，
0: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深系国家重责。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参谋长，清源警卫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2: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2: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3: 哥，咱哥仨又可以在一块打鬼，
4: 不分开了。
5: 团长，出事了！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6: 啥？被抓了？
7: 这小子肯定得叛变。
8: 救火！
3: 接着说，
5: 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下军突击队干的。
3: 三哥，
9: 嗯，
3: 你辛苦一趟，
9: 下任务吧。
3: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
10: 是。
3: 水生
11: 到，
3: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

0: 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是。你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1: 小鬼子，来吧。
0: 贝斯莫诺，
2: 靠地下室。

0: それか衆議さんが我が子の友だとかできたのかすぐ真相を浮かんでくる
1: 師団長殿やはり

0: 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您看看这个，
2: 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
1: 团长，咱咋办呢？
3: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赵杰，
4: 好，
3: 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4: 是。
3: 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杨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2: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3: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1: 是。
3: 水生
1: 到，
3: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1: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3: 水生，
1: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还替他说话。
3: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5: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地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1: 是。
3: 一号。
5: 啊，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6: 师兄劫乃尽，意义垂丹青。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7: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
6: 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7: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6: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
7: 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6: 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的。怎么又戒严了？
7: 我出去看看。
8: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
7: 你不知道老爷晚上是从不会客的。
8: 我拦了，没拦住。
6: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候片刻。哎，
7: 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9: 报告，军区回电，已急电江苏敌工委，现敌工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
5: 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
10: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5: 放心吧，放心吧啊，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6: 三岛先生，
11: 三岛茂美，打扰周会长休息。

0: 经周会长谅解。
1: 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0: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1: 有话不妨直说。
0: 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周文的？
1: 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不知为何。
0: 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
1: 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犬子当年的孟朗之举会影响我跟黄金的合作，故而否认。
0: 周会长多虑了，黄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
1: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
0: 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1: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
0: 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
2: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0: 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
1: 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
0: 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1: 去哪里？
0: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1: 也好，三岛先生请。
0: 周会长请。
3: 老爷，
1: 看好门户。

0: 辆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1: 小姐您好，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金丝双袖三色旗袍，茉莉提花荷塘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
2: 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
1: 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
2: 不是，他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图案。
1: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中军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1: 哥，有父亲的消息吗？这是苏州地工委的通知，抄录的日本新闻电子汇报。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哥，不能叫啊，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0: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一招投石问路，太狠了。
2: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0: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2: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3: 是，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1: 不好，
0: 怎么了？
2: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0: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2: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情。
0: 哥，我们的父亲是何等的胸怀，我唯有这么一个父亲，

报告，军区回电，今日晨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你除去手铐。周老先生，请。

这位老先生，您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

0: 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

0: 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九块九。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吗？
1: 玉者，国之重器。
2: 报告，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
3: 你，
2: 是。今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进来。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1: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1: 团长，千真万确。
3: 到底怎么回事？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3: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1: 是。
2: 李座，属下请您带兵去救父亲。
3: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2: 左，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3: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座若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3: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准备。
2: 谢吕座。

0: 各个哨卡，一分队跟我行动。我跟你一块儿去，
1: 服从命令。
2: 是，
3: 报告。
1: 报告团座，周长官，
4: 你怎么了？
1: 军统局电令，清源警备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
4: 汤旅长让我带话给周长官，
1: 清源警备旅一团由刘志辉团长指挥，全力执行戴局长的命令。
4: 我即刻返回部队，咱们莱阳城下前。赵建，到。你率领一营驻守虎头上根据地。
5: 什么？我？不。别跟我说不，服从命令。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1: 我几十蹲过窝，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训。老赵，这情我领了，但是虎头上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我全交给你了，交给你，我放心。
6: 说，我们一起去。好，邱参谋长，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7: 杨德利，
6: 到。把邱参谋长。
7: 饶过。
6: 你敢绑我？
1: 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由你全权指挥。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义分队，进城救人。啊，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
1: 曾哥，
0: 到，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义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我周卫国，
2: 我刘远。

0: 那就让我的炮兵先开始吧。
1: 好，十分钟之后，你的炮兵先开火。
0: 好，十分钟后开始炮击。
2: 是。

0: 老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
1: 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 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张政委，来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 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奸细。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张政委，请回吧。
2: 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你的儿子。朱大哥，新兵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下来了。哎呀，
3: 这可怎么办嘛？啊，怎么办嘛？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
4: 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带出监狱，马上报告。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2: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行，兄弟，听你的。
5: 报告，
2: 说。
5: 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
2: 走，跟我走。
5: 小哥，多大？
6: 随时都说出什么事，你们也要是没事，一人要见我什么事？
7: 突击队，前进去了，目标杨村。
6: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8: 有多少部队？
6: 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8: 魏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6: 已经安排好了。
8: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
6: 参谋长，
8: 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 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待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6: 是。

0: 就得押回去。咱们在他们回去的路上走。
1: 走。
2: 团长，

0: 周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两把刀，我退。

0: 魏国，
1: 爹。
0: 魁梧多了，爹黑了。
1: 爹，我一定把您救出来。
0: 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2: 爹，志辉一定救你出来，
3: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0: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诸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魏国我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魏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
1: 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驱日，我儿还家时，
0: 这为父就放心了，不愧我儿。阿远、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方显男儿本色。都给我站起来！为父有子如你等，足畏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4: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处。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无怨了。

0: 你还想让这些兄弟们都死吗？你是团长，
1: 撤！指挥撤！走！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
1: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

0: 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普健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7: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5: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

0: 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1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4: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还是再等等看吧。
1: 回国，老朱，
2: 为什么？
0: 我们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2: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证据啊？
0: 还是再等等吧。我觉得别中了敌人的圈套。既然组织下达了救我父亲的命令，我一定执行。我很快就会做出作战方案，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在这里，魏国谢谢首长，谢谢兄弟们。
3: 军政部令。急令清源警备旅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4: 李座，这位周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3: 大家没有必要知道周老先生的来头，大家只要明白夺回周老先生的遗体是军政部下达的命令，而且军政部的命令说得非常清楚，要大家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也很清楚，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就是现在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准备接受周卫国的命令。大家坐。
5: 宇座，凭什么呀让弟兄们冒死去抢个老头的尸体？
6: 就是，还要听从周卫国的调遣。
5: 吕座，这可是让弟兄们玩命的事儿，别听军政部瞎指挥。
3: 放肆！
7: 周继先是我的父亲，就不劳大家费神了。
8: 吕座，指挥将亲率一团前去营救，执行任务。
3: 指挥，稍安勿躁。
9: 报告吕座，张将军急电。
3: 念。
9: 清源警备旅汤炳全旅长，本人以私人名义，恳请汤旅长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遗体，特此致电。
7: 吕座的情谊，指挥心领了。谢吕座。

0: 哎呀，你等。
1: 周卫国，周卫国，你听见了吗？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卫国，小鬼子，来吧！
2: 지금 그만으로 돼!

0: 周团长，周老爷子妆已经化好了。
1: 谢谢你，陆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0: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戳我脊梁骨的。这样我先走了。
1: 谢谢陆师傅。

点，您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爹，咱爷儿俩多少年没好好的说过话了，今天咱聊聊啊。其实我对你挺不满意的，打我懂事起你就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像伯年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等打完鬼子，我就去陪你和娘。到时候你给我笑一个。

失荣辱，别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

0: 有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
1: 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
0: 我会的。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好，保重。
0: 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

0: 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1: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嗯，
0: 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了。
0: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
1: 好。经军区党委、团委决定，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朱大哥，请进，请进。兄弟，什么事儿劳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1: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2: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1: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0: 你是想救陈怡？
1: 是的。
0: 那魏国知道吗？
1: 好。
0: 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1: 那就多谢了。
0: 慢，我有个条件。
1: 请讲。
0: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1: 这个恐怕……
0: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1: 好，我答应你。
0: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
1: 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朱大哥，拜托了。
3: 告辞了，兄弟。
1: 郭一中，
4: 到。
1: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4: 是。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拨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精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
5: 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魏国进行作战部署。
6: 很简单，我和徐虎设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一连等几个精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
5: 留远、徐虎召集留下，其他人散会。
1: 是。

0: 魏国，有事儿啊，三哥。
1: 魏国问题，
0: 说。
1: 你这次的兵力够吗？
2: 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
1: 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0: 好，那就好。
1: 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0: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
1: 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

0: 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政委说的有道理。
1: 三哥，说你的计划吧。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没计划，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呢？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我会同意你去。那好吧。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阜新地带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 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3: 免费领取。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4: 免费领取。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你哪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 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往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

0: 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一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一生睡立方，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颗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一生睡立方

0: 支持的，听见？
1: 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爽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

0: 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八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爽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0: 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抗抑生睡力邦，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抗抑生睡力邦，抗抑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1: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
2: 好，你回去通知大家，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1: 明白。走。
3: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说报道。
5: 是。
3: 你带一营到莱阳南门外十里处待命。
5: 是。
3: 一定要注意隐蔽，
5: 请团座放心。
3: 出发。
6: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鞭车。
3: 通知特战队准备战斗。
6: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极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
1: 虎子，
2: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但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准备吧。
2: 准备。

太黄了。

0: 把牌子报给我一声，班长，要怎么弄？
1: 看见那帮鬼子了吗？
0: 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0: 步于五日夜，驻莱阳县西沟村休整。六日晨，与日军遭遇，现已被日伪军一千余人包围。我部拟固守西沟村，并以独立团番号进一步吸引日伪军，待天黑后寻机突围。团主力应趁此良机，全力破袭虎头山周围封锁据点。另转告平原地区兄弟部队，西沟村附近日伪据点兵力已空虚，可酌情攻占。
1: 最后再加上一条，如果七号天亮我部未能成功突围，独立团由政委刘远全权指挥。

0: 这个怎么样？找到了，陈毅就关在这院里。可以确定吗？
1: 确定。今天我见到他了。
0: 是这样，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日本女人，她告诉我说要找竹下俊，我就把她带到竹下俊的突击队。今天我在那附近溜达，希望能见到她。嘿，真是老天有眼啊！我不但见到她。
2: 他还请我到他那儿喝茶，说是要谢谢我。在他那儿，我见到了陈县长。那个女人告诉我说，朱家俊让他照顾陈县长。看样子，陈县长没受什么苦啊。太好了，事不宜迟，咱们今晚就开始行动。
3: 好，
2: 我会叫人通知过一中，让他率部前进五华里准备接应。朱大哥，弟兄们，拜托了，拜托了。
3: もしもし、高橋だ。お願いのことある。西村の八郎は、不動産の八郎を独立したんだ。秀英国、この中にいる。あいつらは、いくらも実弾兵器装備して、我が軍数百人の支配を失ったんだ。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信念，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保重。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火力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弱一些，所以水生和石头，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

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成不成就看这一次。队长，现在9:11，9:01开始突围。

0: 려든처 시주인군 오네가시마스
1: 휴게오 토리케스 전인 쇼도시 각쇼댐 교과시대 스토프 주대 노고래
0: 하이

0: 别打了，他是我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了。
1: 你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我们成功了，教员
1: 到，
0: 马上给政委发电报，说我部已成功突围，并已进入台风境内。是。
2: 政委回电，
0: 爷。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谷接应你部。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知道，
3: 到。
0: 你先带着人。 把重伤员给我送下去。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我们为什么怕他？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我们就被动了。快去吧。
4: 是。
0: 三哥。 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两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4: 追他！
5: 指挥，
4: 追他！

0: 你先上车，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撤。
2: 大哥，我求你了。
1: 亏你还叫我大哥，我这条命都是魏国给的。老四，上。

0: 就派摄政令我，
1: 不成！
0: 如果他认不成，我就死在你面前，成！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

0: 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0: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9: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

0: 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

0: 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3: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我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在我9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0: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
1: 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9: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10: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1: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10: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重庆潜江至湖南吉首高铁可研报告，线路全长222公里，其中重庆境内149公里，按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设计建设，线路在重庆境内新设酉阳西站、秀山北站两座车站，建成后将予以通车的重庆至潜江高铁贯通运营，打通重庆米字形高铁网东南方向的对外高铁大通道。届时，从重庆中心城区出发到酉阳的铁路通行时间，预计可以从现在的4.5小时缩短至1小时；到秀山可以从现在的5.5小时缩短至1.5小时左右，助力酉阳、秀山加速融入2小时重庆交通圈。24小时看山城，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13点到19点，渝中、沙坪坝、潼南、荣昌、涪陵、万州等29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通过第一眼新闻架设在城市高处的摄像头，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朝天门两江相拥，一侧是奔腾雄浑的长江，一侧是澄澈碧绿的嘉陵江，一清一浊，慢慢交融，恰似闻名遐迩的重庆鸳鸯火锅。近日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引发关注。

0: 重庆会不会出现类似天气？即将登陆的台风会不会影响重庆？来看报道。
1: 针对近期湖北出现的龙卷风天气，重庆市气象台表示，龙卷风属于强对流天气中破坏力较强的一类，预警难度大，提前量短。近期重庆也多强对流天气，但主要以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为主。
2: 龙卷的话是我们强对流中最强的一种灾害性天气了。对于我们重庆来讲，地形是比较复杂的，出现龙卷的几率是非常的小。
1: 除了强对流，台风也是市民关心的问题。据介绍，上一轮台风以及即将登陆的新一轮台风对重庆都没有直接影响，但外围环流会带来间接影响。
2: 这一次台风的话也是在11号会左右的话登陆我国，它登陆以后逐渐是往西往北方向移动，对于重庆的话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它的环流的话会间接影响到大气环流的一个分布。重庆地区在12到13号这两天的话，对流午后的这种分散的雷阵雨天气的话也会增多。
1: 根据预计，未来一周高温仍是重庆天气的主旋律，预计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5到39摄氏度之间，14号前后高温还将进一步发展，
2: 可能部分区县能局地能达到40度的这种高温天气，也请市民朋友们注意做好防暑降温。
0: 连晴高温迎风度夏关键期已经到来，为确保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重庆从电源侧、电网侧双向发力，保障市民清凉度夏。
3: 几天前，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220千伏杨林变电站顺利完成扩建并投运。该变电站位于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区片区，是支撑西部科学城江津片区江津德感装备制造基地建设的枢纽站。随着区域产业不断发展，当地生产生活用电负荷逐年攀升，原有供电容量已难以满足增长需求。本次扩容新增一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同步配套加装220千伏、110千伏 GIS 出线间隔等相关设施，全站供电总容量提升50%。
4: 可新增供电能力约18万千瓦，有效满足区域负荷增长，同时也进一步优化了江津电网主网结构，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
3: 包括这项工程在内，今年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11项迎风度夏电力保供重点工程目前已全部投运，动态投资超9.5亿元，其中8项基建工程新增变电容量162万千伏安，新建及改造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99.96公里，为度夏期间电力可靠供应增添有力保障。
5: 无人机状态正常，准备起飞。
3: 电源侧保障有力，电网侧运维升级。中午时分，烈日当头，随着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输电全景监控中心发出调度指令，在九龙坡区220千伏巴山变电站，一架智慧巡检无人机自动升空，沿着预设航线对周边电力设施设备开展巡检，实时巡检画面在监控中心的数字化大屏上清晰可见。机头上搭载的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可精准识别出杆塔金具有无松动破损、线路是否发热等情况，一旦出现异常，系统还会自动发出预警，运维人员即可开展应急处置。
6: 巴山站无人机机场巡检范围覆盖半径3公里，可全天候开展线路通道巡视、设备缺陷排查、外破风险预警等工作，原来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现在只需要3个小时。
7: 今年度夏期间，我们一共会投用20座无人机场，通过无人机智慧巡检、可视化数字监控等智能化手段，构建起空地一体、人机协同的巡检模式，巡检效率能够提升63%。
3: 根据气候信息，今年夏季我市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用电负荷预计将持续攀升。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将多措并举，筑牢迎风度夏安全防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8: 我们将坚决扛起电力保供首要责任，持续优化重庆电网架构，不断提升供电能力，同时积极做好电网调度、巡检运维等工作，全力保障重庆电网安全可靠运行，让全市人民清凉度夏。
0: 7月8号起，重庆轨道交通在158座车站设置纳凉区，较去年新增12座。无论是交通枢纽，还是居民密集的站点，大家都能找到家附近的清凉地。
9: 这里是轨道交通冉家坝站的纳凉区，一走进来

0: 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凉爽。现在才下午1点过啊，就已经坐了不少的市民，那有的呢是在休息聊天，有的呢是在午休打盹儿，松弛感拉满。
1: 记者在现场看到纳凉区配备了座椅，方便市民安心歇脚，同时还备有藿香正气液、驱蚊水等防暑驱蚊物资，供有需要的市民免费取用。
2: 肯定更凉快一些，
3: 现在做法很好，对民众很友好。
1: 今年轨道交通多个纳凉点还进行了服务升级，部分站点通过绿植布景划分出相对独立的休憩区域，并增设高清电视播放公益宣传内容，营造更为舒适的纳凉环境。
4: 今天第一天来，早都玩本本玩哈啦，
5: 凉方便点都在这的嘛。晚上又来，那会儿认识很多朋友，
6: 觉得还是比较方便那些纳凉的那些群众嘛。叫大家嘛，在一个纳凉区嘛，可以互相交流哈呀，沟通哈呀，比纯粹待在屋头开空调看电视的话，还是比较有乐趣一些。
7: 前段时间持续强降雨，万盛经开区地灾风险骤升，得益于人防加技防的有效配合，一场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灾害被成功化解。
8: 6月30号，万盛经开区金桥镇新木村堤网隔网隔员和地灾监测员在对新房子设古牛塘再测地灾隐患点进行例行巡查时，发现地表出现多处轻微裂缝。
9: 我一下就警觉了起来，不敢耽搁，好，马上就用手机在141基层自治平台上报了险情。
8: 经专家组综合研判，该点地质条件复杂，决定加密观察，专人盯守，随即在现场布设警示标识，封锁危险区域，安排专人24小时轮班巡查。7月3日，隐患点变形加剧，经再次联合研判，确认该点有较大滑坡风险。金桥镇当即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危险区域内4户6名群众转移避险，并妥善安置。同时继续加密巡查监测，严防人员回流。7月6日，该隐患点前缘发生局部滑移，导致一栋民房完全倒塌。由于前期转移管控防范到位，4户6人成功避险，未造成人员伤亡。
10: 这次古牛塘滑坡成功避险，是对我们全镇地灾防控体系一次实打实的实战检验。从网格员一线巡查的前端哨点、北斗 GNSS 监测设备感知，到141基层自治平台快速扭转预警，再到区级、镇级地质专家多方联合研判，果断转移，每一道环节都跑在了灾害前面，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条红线底线。
7: 遭遇滑坡往哪里跑？如果您处于滑坡体上部，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上跑或者向下跑都是危险的。如果您处于滑坡体中部无法逃离时，找一块坡度较缓的开阔地停留，但一定不要和房屋、围墙、电线杆靠太近。当您处于滑坡体前缘时，只能迅速向两边逃生。进入汛期，强降雨或连续降雨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市民游客需注意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接到预警或紧急疏散通知时，不贪恋财物，迅速撤离。安全撤离后，不擅自进入警戒区域。 坚守为党育人、科研报国使命，重庆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深耕教育科研一线，以高质量党建助推教育工作提质升级，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系列报道《两优一先锋彩》，一起走进这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1: 精密测量技术被誉为高端智能制造的眼睛，重庆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科研团队创新提出时间测量空间原创理论，成功攻克纳米石山核心技术，实现我国精密测量领域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打造出享誉业界的中国精度，先后斩获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中国专利金奖、重庆市技术发明1等奖等多项重量级荣誉。
12: 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就是下一代的石山技术的基础研究，这项技术呢主要是面向的就是像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
11: 深耕科研沃土的同时，学院把创新实践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培育世纪航模、世纪机器人等特色科创团队，助力学子在各类全国性科创赛事中斩获1等奖、金奖等优异成绩。
2: 实验的这个场地，包括这个设备都可以自由的使用。我们的后续的一些竞赛成果也

0: 可以获得我们学院几乎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兜底式的一个支持。这一条完整的体系都会让我们对这个科创充满这个热情和信心。
1: 我们重构了教学关系，让学生与老师一起变为协同创新者，同时打破学科壁垒，实现了专业与创业教育的融合。
2: 为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问题，学院党委创新构建三链协同党建业务融合机制。近年来，学院先后获评重庆市教育系统先进党组织、重庆市教育强势先进集体等荣誉，培育涌现四名国家级人才项目获得者，党建育人成效显著。
3: 始终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事业高质量发展，高度重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奋力彰显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着力培养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4: 12年快递生涯，70万单零投诉，这是申广军的职业答卷，也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系列报道《两优一先锋彩》，一起来认识这位快递员。
5: 一大早，当记者走进申广军所在的快递网点，他正在梳理当天的收派件流程。这张简笔地图上，每位客户的需求都写得清清楚楚。
6: 比如说，客户有那种生鲜包裹到的话，你必须要跟客户联系，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一个工作效率。
7: 米呀、油啊，或者是医院开的药，很大一坨，好，他得给我搬到家里面来。哎，反正他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快递员了。
5: 善于总结，勤奋肯干，这是人们对申广军的共同印象。2023年，在覆盖近线技识别、绿色包装、无人车操作等31项高难度技能点的全国快递员职业总决赛中，申广军获得2等奖。除了日常工作，他还热情投入公益事业，曾为一名血液病患者无偿献血，也积极参与助学活动。
8: 遇到比如说这个客户可能有一些需要帮忙去取件的呀，或者说这个客户他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需要帮忙去带一下的，他都是免费的。
6: 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继续优化我的服务，把每一单快件能够平安的送到，把每一件看见的小事情能帮到，这就是我对党员身份最朴素的一个交代吧。
4: 眼下酉阳县花田乡何家岩村的花田梯田迎来了最美青绿期，层层叠叠的梯田与连绵的群山、土家村寨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关注 A 股。九号半导体产业链集体爆发，事实上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也迎来修复。最大的催化来自 Meta 宣布将在加拿大新建一座超大型数据中心。
1: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八号宣布，将在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内斯特金县投建大型算力数据中心。按照计划，该数据中心总装机容量达一吉瓦，总投资规模超90亿美元，将是公司在美国以外最大的数据中心。
0: Meta 用一座1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头部云厂商的 AI 资本开支并未退潮，只要数据中心、服务器、芯片和电力基础设施仍在持续投建， AI 硬件链条的需求基础就没有被破坏。而整条链条上最上游、最确定的环节就是半导体材料设备。
2: 半导体材料设备处于芯片产业链最上游，各式薄膜沉积、清洗、量测检测，芯片制造的每一道核心工序都离不

0: 开设备支撑，晶圆厂要扩产，设备先行，制程要升级，设备更新。正因如此，半导体材料设备是芯片扩产的必经环节，其需求稳定性天然高于下游芯片厂商。这一逻辑在国产存储龙头的扩产节奏中也得以验证。长鑫科技即将于7月16号开启新股申购，催化在即。业绩更新上，长鑫科技预计2026年上半年营收1100至1200亿元，规模净利润500至570亿元。同时，合肥及武汉的存储基地新厂区已进入土地平整阶段，产能建设加快推进。按此节奏，今年设备订单存在进一步上修空间，明年设备订单有望出现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国产化率提升为国内半导体设备行业打开了第二条增长曲线。数据显示，我国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已从2019年的 14% 提升至2025年的 24%。刻蚀清洗等环节国产化率已达30%至65%。十五规划将集成电路列为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国家大基金三期募资规模约3440亿元，重点投向半导体设备领域。有市场分析认为，政策与资金的持续加持意味着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提升并非短期题材炒作，而是由新型举国体制推动的长期产业趋势。
1: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据国家统计局7月9号消息，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1至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记者近日从重庆南州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其将共同片区保障性住房及安置房项目进展顺利，基础施工完成超50%，部分楼栋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据了解，其将共同片区保障性住房及安置房项目总投资约7.13亿元，由两个子项目组成，其中保障性住房项目占地80.88亩，总建筑面积10.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6栋住宅及配套商业、幼儿园等。
1: 连晴高温，迎峰度夏关键期已经到来。为了确保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重庆从电源侧、电网侧双向发力，保障市民清凉度夏。
2: 几天前，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220千伏杨林变电站顺利完成扩建并投运。该变电站位于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区片区，是支撑西部科学城江津片区江津德感装备制造基地建设的枢纽站。随着区域产业不断发展，当地生产生活用电负荷逐年攀升，原有供电容量已难以满足增长需求。本次扩容新增一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同步配套加装220千伏、110千伏 GIS 出线间隔等相关设施，全站供电总容量提升50%。
3: 可新增供电能力约18万千瓦，有效满足区域负荷增长，同时也进一步优化了江津电网主网结构，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
2: 包括这项工程在内，今年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11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重点工程目前已全部投运，动态投资超9.5亿元，其中8项基建工程新增变电容量162万千伏安，新建及改造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99.96公里，为度夏期间电力可靠供应增添有力保障。
4: 无人机状态正常，准备起飞。
2: 电源侧保障有力，电网侧运维升级。中午时分，烈日当头，随着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输电全景监控中心发出

0: 调度指令，在九龙坡区220千伏巴山变电站，一架智慧巡检无人机自动升空，沿着预设航线对周边电力设施设备开展巡检，实时巡检画面在监控中心的数字化大屏上清晰可见。机头上搭载的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可精准识别出杆塔金具有无松动破损、线路是否发热等情况，一旦出现异常，系统还会自动发出预警，运维人员即可开展应急处置。
1: 巴山站无人机机场巡检范围覆盖半径3公里，可全天候开展线路通道巡视、设备缺陷排查、外破风险预警等工作，原来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现在只需要3个小时。
2: 我们将坚决扛起电力保供首要责任，持续优化重庆电网架构，不断提升供电能力，同时积极做好电网调度、巡检、运维等工作，全力保障重庆电网安全可靠运行，让全市人民清凉度夏。
3: 日前，全球首个获批用于二型糖尿病的24毫克马氏度肽预冲式多剂量注射笔，在重庆阜医院开出了全市首张处方，为我市糖尿病患者带来了更加灵活便利的治疗新选择。
4: 此前，马氏度肽已上市2毫克、4毫克、6毫克及9毫克单剂量规格，患者需随治疗阶段调整，分别采购不同产品。疗程内多次购药流程繁琐，也易造成药品浪费。全新预冲式多剂量注射笔可实现2毫克、4毫克、6毫克全剂量精准滴定，一支产品即可覆盖患者从起始治疗、剂量爬坡到长期维持的完整治疗周期。该多剂量注射笔首次使用后，在冷藏条件下可保存长达12周，有效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与购药的频次，更贴合慢病长期管理的场景需求。
5: 它的降糖减重的疗效就会越来越好，同时呢，它的胃肠道的副作用会越来越少。
4: 除了给药方式的升级，更受关注的是背后的药物机制。近年来，糖尿病治疗正在从单一降糖转向综合代谢管理，传统治疗更多聚焦于降低血糖，而新一代代谢药物则开始同时关注体重、脂肪肝、血脂以及心血管风险等问题。过去，人们更关注血糖有没有降下来，而现在，医学界越来越强调整体代谢获益，包括体重管理、肝脏健康以及心血管风险控制。
5: 传统的降糖药的话，它可能只降糖，对体重减轻不明显，同时对心脏、肾脏、肝脏可能没有保护作用。那对于马氏度肽这个药的话，它还加了一个 GCG 的作用位点，它还可以增加能量代谢，然后基础代谢率也会增加，这样减重就会更好一些。
4: 相关临床研究也显示，这类双靶点药物除了具有较强的降糖效果外，在体重、腰围、血压、血脂以及肝功能指标等方面也展现出一定综合改善作用。这意味着未来糖尿病治疗或许不再只是控糖，而是更加系统的管理整个代谢状态。
3: 我们资讯继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
6: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四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四月下调0.2个百分点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
7: But there is also the very strong momentum we're seeing in the global tech cycle. That's the other major force that is offsetting, partly offsetting what we haven't seen from the impact of the war and the balance of the world.
6: 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存。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

0: 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比预期顺利，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低于预期，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根据最新预测，IMF 将欧元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至0.9%，美国维持在2.3%不变，中国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1: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美联储八号公布的六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官员们对美国通胀预期和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分歧明显。部分与会者认为通胀压力可能缓解，从而允许降息，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价格持续上涨的风险依然较高，最终可能导致加息。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大幅上涨，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有分析认为，美国与伊朗最新的军事冲突加大了两国谈判陷入停滞或继续面临更脆弱环境的风险。围绕船只安全、保险成本、潜在延迟和进一步报复的不确定性，或导致近期油价持续波动。
1: 好，来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队将在世界杯更为激烈的1/4决赛中迎战比利时。赛前发布会上，中场核心奥尔莫毫不吝啬地赞美了年仅18岁的队友亚马尔。
3: 本次8进4阶段的淘汰赛将在洛杉矶打响，西班牙全队已经抵达比赛城市做最后备战。奥尔莫在赛前发布会上聊起了这位年轻的小将。亚马尔本届赛事开局遭遇伤病，目前状态正稳步回升。在队友奥尔莫看来，这位新生代球员一直在成长，他的牵制力给球队其他进攻端创造了极大的空间。
4: Lamine, aunque no marque, aunque no asista, nos da muchísimo con sus regates o solo con su presencia también, porque al final él cuando recibe ya el equipo contrario, pues no solo va uno, sino van dos o tres, y eso genera que haya más espacios en otra parte del campo. Entonces, no hay ninguna duda, Lamine siempre lo ha hecho, que ha ido marcando, ha ido asistiendo, lo ha hecho toda su carrera, su corta carrera.
3: 比利时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八强，本周两支强队将展开较量。谈及对手奥尔莫表示，比利时队阵容均衡，韧性十足，拥有世界级门将库尔图瓦，还有多名核心球员能够左右战局。西班牙全队将全力以赴迎接这场硬仗。
1: 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将会在胡宝球场打响。4年前在半决赛相遇的法国和摩洛哥，这次提前在1/4决赛对决。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明天见。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9: 现在戴上超视力主要

0: 家务，买点菜呀，跳会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1: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啊，开车呀、啊、都没问题。
2: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1: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当时说心里话，就我这个条件追求的也不少。
5: 那肯定啊，这亭亭玉立往那一站。
4: 我跟父母说，父母肯定心里眼有点担心，那不用讲，肯定不行，绝对反对。你要是去，你就直接断绝父女关系，你要是走了就永远别回来。哎
6: 呦，我发誓我一定好好让你过上好生活。现在我们公司的估值呢都已经达到10亿，这一切呢，企业今天打下来的江山呢，都是他夺取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一个好老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来看天气。今天我市大部地区继续维持晴好天气，气温也在持续上升。下午3点，潼南、璧山等25个区县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37度。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继续维持晴到多云天气，局地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大部地区仍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但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到了大后天，受台风八威外围气流影响，西部地区会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其余地区以多云为主，部分地区偶有阵雨或雷雨。天气炎热，请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做好防暑措施。来看预报，市区晴，29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8到37度。万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潜江小雨，21到32度。南岸晴，28到36度。

长寿晴，27到38度。江津晴，28到40度。河川晴，30到37度。南川晴，25到36度。綦江晴，26到37度。荣昌晴，28到38度。梁平晴转多云，25到37度。垫江晴转多云，25到36度。中县晴转多云，26到37度。云阳晴转多云，25到38度。石柱晴转小雨，23到36度。秀山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酉阳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彭水多云转小雨，25到38度。万盛经开区晴，26到36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夜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农历5月25。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全市防汛抗旱和科技创新等工作。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并讲话。
1: 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将于7月13日召开。
0: 重庆7个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高温来袭，各地扎实做好防暑降温举措，用细致服务保障市民安心度夏。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2: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牢固树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灾害天气监测和雨情汛情火灾风险形势研判，强化风险区域应急力量和资源前置，排查处置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风险隐患，加快并险水库、山洪危险区、城镇低洼区域等风险点全量落土管控，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安置等工作。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优化完善联勤抗旱保供预案，重点抓好农村地区水源安全、水质达标等工作，加强水利工程蓄水保水和供水调度，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

0: 大局稳定，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规定，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扛起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使命，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势首位战略，持续优化市域创新布局，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纵深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加大力度引进更多高层次科技人才，建立健全多元科技投入体系和支持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各级领导干部谋创新、抓创新、促创新的思维理念和能力本领，进一步增强市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力打造标志性科技创新成果，扎实推动十五五时期重庆全面转入创新发展轨道，以实干实际实效更好服务科技强国建设。会议审议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审计报告，重庆市审计工作五年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对照重庆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科学谋划实施各领域审计工作，切实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助力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更好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从严管党治党一贯到底。要聚焦审计发现的重大问题、典型问题和共性问题等，抓好整改，压实一把手责任，加强审计整改与巡视整改、统计督查整改等贯通衔接，举一反三，补齐制度短板，强化审计结果运用，推动整改成效转化为发展实效。要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研究型审计，强化数据赋能，提升审计质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审计铁军，扎实推动新时代重庆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了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有关文件，重庆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施方案。
1: 7月9号，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将于2026年7月13日召开。全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发展轨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2: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带队赴合川区开展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草案立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推进我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立法。
0: 王炯一行先后来到清平镇福林村、南京街街道花园社区、合川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等地，实地调研山洪灾害危险区应急避险转移处置、危言自然灾害避险转移、自然灾害应急避险转移指挥调度体系运行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征求对条例草案的意见建议。王炯强调，要突出务实管用可操作，聚焦转移时机、组织实施等重点，把基层最关心、最困惑、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规定清楚，要厘清各方责任，明确政府部门、有关单位和公民个人的职责义务，有效破解职责不清、程序不明、落实不力等突出问题。要强化数字赋能，将三级治理中心和141基层自治平台等载体充分运用融入法规，让数字化手段贯 穿避险人员转移工作全流程，要注重与上位法的有效衔接，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精心打磨文本，既要遵循上位法基本原则和精神，又要体现重庆实际和治理实践，确保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屈谦等

0: 参加调研。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重庆共有7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技术发明奖2项、科技进步奖5项。
0: 重庆牵头完成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的2个项目是：陆军军医大学牵头完成的超级细菌疫苗创制关键技术及推广应用项目，重庆大学牵头完成的重载复杂工况高性能涡杆涡轮传动设计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重庆牵头完成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的1个项目是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新能源汽车高安全高效能长寿命动力电池系统测控关键技术与标准项目。重庆参与完成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的4个项目是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高性能柴油机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重庆大学参与完成的淤泥软土快速就地固化和高效资源化大规模利用装备与关键技术项目，重庆大学参与完成的血管阻塞性疾病介入诊疗器械创新与临床应用项目，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大型煤矿呼吸性粉尘治理与尘肺早期预警技术创新及工程推广项目。市科技局表示，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势首位战略，聚力打造数字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4大科创高地，系统重塑市域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重大原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此次重庆获奖的项目涵盖生命健康、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与我市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度契合，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体现了我市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积极成效。我们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以416科技创新布局为牵引，紧扣33618产业技术的需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以高质量科技供给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3: 创意未来2026创业大赛重庆市选拔赛暨第10届余创于新创业创新大赛近日落幕，赛事规模、参赛质量再创新高，15个优秀项目晋级全国总决赛。
4: 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大赛报名项目超过3000个，实现全市区县自治县全覆盖，涵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材料、新能源、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最终50个优质创业项目进入决赛，决出1等奖5名、2等奖10名、3等奖15名及创业之星20名，其中15个项目将代表重庆参加创赢未来2026全国创业大赛。据了解，从2017年启动至今，余创于新创业创新大赛已累计扶持创业项目2.3万余个，开展配套服务活动2600余场，帮助参赛项目获得意向融资超15亿元，带动就业超120万人。
5: 本次大赛报名项目带动就业人数、参赛选手学历层次均创历史新高，真正实现了产业、专业、创业和就业的4业联动。
4: 国际创新创业创意生态大会暨通用人工智能满天星挑战赛启动会近日在重庆人工智能湾区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上，重庆 OPC 三创产业联盟揭牌，通境三创服务平台也正式上线。作为面向 AI 时代一人创业主体 OPC 的创新创业创意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可以把复杂的 AI 开发流程变成模块化组合，让创业者像搭积木一样使用 AI 工具，
6: 让众多的个体制作的海量的数字资产然后能够进入这个通境进行二次开发、深度开发，
7: 聚焦数字文创等4个重点赛道，高标准模化建设20个线下社区，提供3000个专属工位。
4: 会上还发布通用人工智能满天星挑战赛暨第2届国际通用人工智能大会赛事矩阵，涵盖国际创新创业创意挑战赛、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及行业智能体创新挑战赛3大核心赛事。
0: 市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强化高端服务支撑、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优化行业发展环境3大为

0: 一度发力，推出18条细化务实举措，全方位激活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动能。措施明确提出，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深度参与市级财政资助科研项目的专利成果评价工作，支持牵头组建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布局拓展海外知识产权服务网络，推动知识产权服务深度融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实现服务价值全域释放。近年来，重庆知识产权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全市专利代理机构达203家，商标代理机构1001家，知识产权在线数字化应用已汇聚2.56亿条数据，实现20余项服务一平台通办。
1: 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全市资源统筹布局，分层分类推动政策落地，持续完善全域服务体系，用高质量知识产权服务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基层党建标兵、生态保护样板、旅游致富典范，这是武隆区仙女山街道金竹村提出的目标定位。锚定目标加油干，当地将党建引领贯穿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全过程，带领乡亲们走出增收致富新路。不久前，金竹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炎炎夏日，走进金竹村，凉爽的山风送来惬意。游客入住精品民宿，打卡乡村茶馆，品味时尚书屋，在自然美景中尽享悠闲时光。
3: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风景特别的宜人，看看书，喝喝茶，走一走山路，还是非常的好。
4: 我从苏州来重庆这么游玩嘛，让我令我还蛮惊喜。我觉得我这次算是不虚此行了。
0: 海拔1300米，森林覆盖率75%，金竹村有着丰厚的生态家底。为了利用好这一资源禀赋，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云上金竹强村公司，党员干部带头组建乡宿联盟，以农户闲置房屋资源入股的方式，打造了40多家民宿餐厅，带动15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5: 我是土生土长的金竹人，原来是农村办庄稼的，现在村里发展起来了。我在村里务工，还把现住的房子装修成民宿，一年收入10来万，日子越过越好了。
6: 整合全村闲置房屋81栋，协调农户、企业以及相关产业，形成了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群众的利益连接模式，带动63户入盟村民实现户均增收1.5万元。
0: 除了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种植也风生水起。高山采摘园、院士基地、高山糯玉米等8个特色产业园相继建成，产值达6000余万元。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金竹村，近年来先后获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国家文旅部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10佳案例、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等称号。
7: 2006年上半年，我们接待了游客超过70余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5000万元。预计今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7万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8: 高温来袭，各地扎实做好防暑降温举措，用细致服务保障市民安心度夏。
9: 这里是轨道交通冉家坝站的纳凉区，一走进来就感觉到非常的凉爽。现在才下午1点过啊，就已经坐了不少的市民，那有的呢是在休息聊天，有的呢是在午休打盹儿，松弛感拉满。
0: 今年重庆轨道交通在158座车站设置纳凉区，较去年新增12座。纳凉区内均配备了座椅及货箱正气液、驱蚊水等防暑物资，有的纳凉点还以绿植布景划分休憩区，增设电视播放、公益宣传等。
10: 凉快不凉点都在这的嘛，晚上又来，那儿认识很多朋友。
11: 大家嘛，在一个纳凉区嘛，可以互相交流哈呀，沟通哈呀，比纯粹待在屋头开空调看电视的话，还是比较有乐趣一些。
0: 同样是保障群众安心度夏，巫溪县环卫部门加密洒水作业频次，降低路面温度。连日来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各地电力部门加大运维力度，保障电网稳定运行。在江津，电力人员开展带电作业，以不停电方式为供电线路加装开关刀闸，优化电网结构，分流负荷。
12: 整条线路分段隔离，故障快速处置，提升配网精益化水平，保障迎峰度假期间居民可靠用电。
0: 炎炎夏日，劳动者关爱行动也在各地展开。 在大足44个劳动者港湾及爱心驿站全面进入高温保障模式，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乘凉休息、免费冷饮、应急充电等贴心服务。两江新区总工会推出货车司机清凉集市，现场开展义诊理疗、心理咨询，还为货车司机送上清凉礼包。
13: 这次专门为我们送来了义诊理疗、心理咨询，这些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好处，感觉到很温暖、很贴心。
2: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大渡口区2026年二季度招商引资项目今天集中签约，78个项目涵盖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绿色低碳与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与品质生活等领域，总投资超290亿元。今年一季度大渡口区 GDP 增长6.1%，位居中心城区第三，经济延续稳进向好态势。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重庆赛区选拔赛近日在巴南区开幕，大赛吸引了全市近12万名中小学生报名参加，规模位居全国各省级赛区首位。选手们将在国防主题演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四大竞赛板块展开角逐，优胜选手将代表重庆出征全国总决赛。航空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实战演练近日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举行，演练模拟一架国际航班上2名中转旅客突发高热乏力，一人存在高致病性传染病可疑暴露史，口岸联防联控机制即刻响应，演练了机上防控、海关临登检疫、旅客分流、病例闭环转运、救治与信息上报全链条流程，有效检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国产高端 PET-CT 临床试验项目近日首次落地重庆，重一附医院同步成立核医学诊疗一体化示范中心。此次进入临床试验的是一款新型短轴 PET-CT， 可用于肿瘤、神经、心血管等疾病筛查和诊断。新成立的示范中心将整合多学科资源，为患者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
8: 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拉开大幕，上亿元消费福利、超200场主题活动将点燃山城夏夜的活力。重庆夜经济如何提质扩容，解锁消费新空间？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敬请关注。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8: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天坑溶洞是大自然赋予的宝贵生态资源，形成往往需要数十万年甚至更久，然而在个别地方它们却沦为隐形垃圾场。今年四月，我市正式启动溶洞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在全市范围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而在专项整治启动前夕，记者就曾跟随重庆洞穴探险队深入巫山县官渡镇一处天坑进行了探访。今年三月，记者跟随探险队徒步穿越丛林抵达天坑附近。这处天坑深228米，由地表河流冲蚀而成，地下连通暗河。天坑岩壁陡峭，地形十分复杂，进入其中必须借助专业探险设备。
1: 我们在探险队员的帮助下呢，是已经到达了这个被污染天坑的坑口上部。这段路程我们垂直下降了50多米，此前探险队员也正式抵达了这里，才闻到了猪粪的异味。从这里继续下降200多米，才发现堆积在坑底的粪污，
2: 这都是一层竹饰。怎么会一层的竹饰？粉碎坑。
0: 刘佳，重庆洞穴探险队的队长，这是他11年里第四次奔赴这处地下秘境，前三次都给刘佳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
3: 因为水质很好，里面是有那个红点齿蚕的幼体在里面，我是看见的。
0: 曾经的美好已不复存在，如今只剩下板结的粪污、遍地的塑料垃圾以及死猪残骸。据记者调查，距离天坑200米就有一家规模化

0: 养猪场、巫山县红峰养殖场。接到反馈后，巫山县生态环保部门已初步查明养猪场偷排的情况。
1: 它是有一个一半埋在地下的一根管道，通过管道排放吧，排到这个旁边的沟渠里面。
0: 深山峡谷中的圈舍，密林掩盖的沟渠，看不到底的天坑，这些都成了红峰养殖场偷排粪污的天然掩护。那么属地主管单位是如何进行监管的呢？
2: 它是个高风险的行业，是不允许外人进去。因为我们经常看的话都是从外边看的，看不清楚的，
0: 进不去，看不见。属地主管单位对偷排行为一无所知。那行业监管呢？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管。
1: 据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是没有备案，
3: 在我们的这个监管之外了，
1: 目前是。
0: 同时，因为用地手续不全，养殖场也没有在巫山县农业农村委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备案。
4: 他都没有来到我们这边来办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那我们就不清楚他的情况吗？
0: 没有用地手续，没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没有环境影响评价，红峰养殖场可以说完全游离在行业监管之外。可这样的一个三无企业，两年多内怎么一直在经营呢？
2: 他不合法，但是他一直处于在代办之中，一直在争取。
5: 就是先上车后补票。
2: 也算是吧。
0: 复盘整个事情，表面上看是天坑隐秘，污染难以发现，但实质上却是监管缺位，责任缺失。在这次溶洞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行动中，巫山县委县政府对涉事养殖场进行了立案查处，同时对乡镇和主管部门履职情况展开调查。
6: 对这个养殖场进行了关闭，把存量的粪污进行了还田和这个转运，请专业队伍到天坑底部把这个固体垃圾这个转运上来。
0: 如今天坑周边安装了摄像头，对汇入天坑的沟渠进行24小时在线监测。截至目前，巫山县累计排查认定溶洞点位1161个，发现问题点位189个，已完成整改183个。
4: 这次这个天坑的污染事件，我们的这个教训代价真的是很沉重。
7: 立足排查干净、清理干净、处置干净的要求，健全分级管控机制，将溶洞、天坑等地质敏感区的避让距离作为企业规划选址的前置条件，坚决杜绝先污染后治理。
0: 把视线从巫山拉向全市，这场守护地下秘境的攻坚之战正在各个区县同步推进。各地结合自身实际，通过安装摄像头实时监控、无人机常态化巡查，对具备条件的溶洞逐一摸排等方式，推动排查整改落地见效。这次专项调查整治，从一处天坑的发现到全域的排查，从问题的清理到机制的完善，从看不见到看得见，从管不住到管得住，转变正在发生。守护这些隐秘的地下生态，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生存根基。来自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共发现问题溶洞1500余个，其中1200余个已完成整改。我们期待更多的天坑溶洞重焕生机。感谢收看，接着关注，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

0: 盖普安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 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的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0: 包装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2: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3: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4: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5: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6: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8: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3: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0: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

0: 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7: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

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

0: 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建，
5: 郑川，
6: 吴豪杰，
7: 管俊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9: 当时说心里话，就我这个条件追求的也不少。
10: 那肯定啊，这亭亭玉立往那一站。
9: 我跟父母说，父母肯定心里有点担心。那不用讲，肯定不行，绝对反对。你要是去，你就直接断绝父女关系。你要是走了，就永远别回来。哎
11: 呦，我发誓，我一定好好让你过上好生活。现在我们公司的估值呢，都已经达到10亿。这一切呢，企业今天打下来的江山呢，都是他托举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一个好老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2: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0: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13: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0: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14: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0: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0: あの人は専門の勉強はしないよ。
1: 彼のような天才だけが短期間で電子機器を修復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す。また機密保持の観点から言っても彼ほどの適任はいないでしょう。なぜなら彼は自分が何を修理しているのか全く知らないわけですから。
0: なるほど。あなたは安心してください。俺を一緒に頑張ります。
1: で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2: 来，我伺候伺候您，怎么样？好点没？
3: 三林啊，你要是真为我好啊，挖个坑给我埋了，省得我在这儿活受罪。
2: 挖个坑把您埋了，不是什么难事儿。您倒是一了百了了。悠悠怎么办啊？
3: 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多行不义必自毙，凡事都得有个分寸。
2: 怎么，您这又叫上我了？是，您是我老师嘛，我可没少从您这儿学东西。以前呀，您老是想着方子想弄死我，可是我现在一点都不记恨您，因为我明白了，这个位置不好做呀。最近我就学会了一个新词儿，叫无毒不丈夫。以前为了挣钱呀，为了让所有人俯首称臣，那就玩人命的往上爬，总是以为拼命爬到了山顶吧就能歇下了。可是谁知道到了山顶往后一看，一堆人跟着你往上爬呢，你不把他们推下去，你就得被推下去。
3: 我呀，就是你给推下去的。
2: 您是日本人给推下去的，我早晚也得被日本人推下去。您现在在医院里，我接了您的位子，看起来好像是我赢了啊，但是赢得不光彩。我田三林虽然也想出人头地，也想让所有人在我面前俯首称臣，但是我是条汉子，我等着您，我等着您出了院，没鬼子在中间做鬼，我跟你好好较量较量。
3: 算了算了吧，你呀，只要别把悠悠牵扯进来，什么较量不较量。我这儿啊，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2: 悠悠啊，你放心，我真不是为了我自己不让他走。我对悠悠已经没什么非分之想了，因为他压根就没看上过我，我只是把他当个妹子。但他太简单，高木我了解，他有多阴险我也知道，悠悠这会儿走比留下更危险。

热干菜，大萝卜啊，洋芋呢，花生椒，韭菜啊，菜洋芋。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用一下电话。
1: 出来了，现在外面有人跟踪我，那件事我听说了，干得漂亮，但是最近先别出来，也别来找我，等我通知。

0: 哎，我找一下浅田大佐，我是修理厂的田大林。你好，浅田先生，我遇到点麻烦，外面有几个人在跟踪我，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现在就在华兴旅社外面。好，那我在这儿等着。
1: 老板，是今儿的报纸。
2: 太君，这都是误会，我们是高木科长。
3: 闭嘴！
4: 小罗，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事我会主动联系你的。你这是迫于纪律，你知道吗？
5: 二林呐，这事儿你不能给我瞎说。现在情况十分危急，否则的话不会给你打电话。出什么事了？组织里出了叛徒，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要把药运出城。另外，这个叛徒是谁，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你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我知道了。 小罗，这段时间啊，全力配合老崔。是。这是盘尼西林，不带回来。太好了，
4: 根据地正缺这个。哎，二林，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出点岔子。
5: 出什么岔子？我的身份暴露了。啊？就是店里的那个女服务员藤井英，她知道了。但是老崔，她跟我说，她是共产国际派来的。
6: 共产国际是啥呀？
4: 就是外国地下党。
6: 如果他真是共产国际派的，我们可以联合他一起抗日；如果他不是，那麻烦就大了。
4: 老崔，你放心，如果他不是的话，我第一个收拾他。行，那么走了。小罗，这两天你到福田料理店，密切监视那个藤井英。
7: 是。

0: 绝不可能！我大哥是杀手，肯定搞错了。天生，我要提醒你，谋杀黄俊是死罪。我劝你不要替他隐藏，以免惹火小生。咱俩多长时间了？我你还不相信？没事，我大哥的确当过兵，但是你没看他回来的时候，见着日本人就哆嗦。
1: 只是一看见枪，裤子都快尿了，肯定是搞错了。
2: 他在哪里当的兵？以前是抓的壮丁，去当兵，后来就你们打中梁山那会儿啊，就跑回来了。哎呀，你没见他回来那样，想想都可怜，可别吓唬他。再说有我在呢，我给他保着，你还不放心啊？
3: 总之，我提醒你，想要成大事。
0: 就必须得有进步的。成，我知道了。那行，那我先走了。
2: 等等，最近我刚破获了一起地下党的药品走。

0: 是啊，这批药现在还应该在城里。我知道你掌控着不少地下走私的线路，如果有任何发现，马上会报给我。
1: 有赏钱吗？
0: 很丰厚。
1: 行嘞，那我留意着点啊。

0: 天爷保佑啊，可千万别是二哥你呀、啊！
1: 哎哎哎，这怎么着？哎，大哥大哥，哎兄弟，你想要什么跟我说啊？怎么个意思？谁要出钱要杀我的话，我出一倍，500两怎么样？啊？
2: 我要不图钱呢？
1: 你干嘛呀，大哥？你这大半夜的你。拿枪能顶着你亲弟弟的头，你有病吧你？
2: 我让你长点教训。老三，你干的这些事儿，早晚得遭报应。你要不是我亲弟弟，我非一枪崩了你。高木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能说什么呀？还不就你这点事儿呗？我跟你说，我要不是拿着脑袋在这担着保，你现在早死宪兵队了。你大半夜出来瞎溜达什么呀？
2: 我是跟着高木来的，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
1: 干嘛？你想杀了高木啊？
2: 怎么着？你真想拿高木当靠山啊？
1: 我跟你说，你可别往我身上安这个啊！我死烦的就是汉奸，可是现在这北平城里边，他就是日本人的天下，能斗得过人家吗？像咱这老百姓，那就捧着脑袋踏踏实实过平安日子就得了，你别瞎操那些心。
2: 你过的是老百姓的平安日子呀，啊，老百姓有过这日子的吗？仗着鬼子的势力混黑帮，打学生，霸占贝勒府。老三，我告诉你，你再这么下去，离铁杆汉奸可不远了。
1: 我说别人说这话就算了，大哥你说这话，啊？这家里家外的，我混黑帮，我混黑帮，我不混怎么办？不混别的黑帮就得灭我。我打学生，我那被逼着去的，我不去日本人就得开枪，那就得死学生。贝勒福我为谁啊？除了魏家，那为谁？为二哥。之前那院他进进出出，多少人都看见他了，谁给捅到日本那儿去？二哥能活吗？
2: 怎么着，说来说去我还委屈你了？
1: 我委屈大了。我跟你说，我要是汉奸，就你跟二哥干这点事儿，给我换个北平市长当当的。
2: 老三，我告诉你啊，学坏容易学好难，你小子心里可真得有把尺子啊。
1: 你行了吧？我跟你说，高木现在盯上你了，你消停消停。我说实话，我是觉着那汉奸比日本人更可恨。汉奸你啥吗？
2: 马景成就死我手里，你说呢？
1: 嘿，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一人来。这人比你说那马景成可也差不了多少，那也算是北平城里边数一数二的大汉奸了。你要是真能把他给除了，那真叫为民除害了。
2: 叫什么？
3: 我跟你说，我今天要喝的不醉不归。
4: 走走走，上去再喝吧。
3: 不醉不归啊！娟姐来了，昨儿没喝多吧？
5: 哎呀，头疼死了！哎，看见梁小姐了吗？
3: 没看见呀。呀，娟姐你来了。啊，
5: 你看见梁小姐了吗？
3: 哦，悠悠啊，悠悠她喝多了，被客人带到楼上休息去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嗯，得有一会儿了。
5: 我让你帮我看个人，你也看不明白，在哪个房间知道？

0: 你知道吗？这我可不知道，还不赶紧让人给我拿钥匙去！快！
1: 打狠点儿。

0: 想想停的，接着打。苏小姐，您可来了呀！赶紧替我求求情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1: 梁小姐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今儿算你运气好的，这事儿千万别往外说啊！你要是说出去了，你可真死定了，听见没？
0: 是，我该死，我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1: 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
2: 好吧，好。哎呦，我的天哪！有这么好笑吗？
1: 原来人为了活命，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难道这不可笑吗？废话，我就没见过不怕死的。
2: 我见过。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人活着，得到东西越多就越怕死。还记得你告诉过我吗？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不是怕死，他们是怕失去自己得到的东西，金钱、权势，还有人，对吗？
1: 他们得到的越多就越怕死，因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吗？你是富家大小姐，你什么都享受过了，你可以这么说死，你可以把怕死理解成怕失去。 可我们得到什么了？我们又怕失去什么呢？唉，我们老百姓拼命活着不容易，我们没想得到什么，可我们还是想活着，好好的活着。

0: 你生病了，不小心着凉了。你回家看病吧，等病好了再回来。这不太合适吧？
1: 你是一个厨师，应该为所有客人的健康着想，让阿去接替你的工作吧。我会跟夫人解释的。实在对不起了。啊，对了。 擅自送到部队的便当，很好吃，多谢了。

0: 就这个。
1: 嗯，这人可不简单。你看着呢，平时出门身边永远带着这么一堆保镖，这光天化日的，一个人能行吗？
0: 这主真是汉奸。
1: 隔着北平城，你掐指都算，他在数前三。什么镇压学生啊，什么工人罢工，他可没少出力。你还说我，就他害死多少人？切，高木还得给他封官呢。
0: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1: 这高木亲自告诉我的。你要是真能把他除了，还真算是为同胞报仇了，也算替我给抗日出了力了。你不是开玩笑吧，大哥？就用这个呀！
0: 以后我要弄不死他，你再过去补两枪。
1: 哎，你可得小心点啊！不行就跑。
2: 夫人，我看之前来这里的军官对先生都好尊重呢。
3: 是啊，军部的确很重视我先生的。
2: 对了，先生他之前在满洲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呀？其实我们真的很想念我们的家乡，要是先生能多给我们讲讲关于满洲的事情就好了。我哥哥啊，他以前在满洲是负责给皇军工作的，也许先生他有可能见过我哥哥呢。嗯，不知道先生他之前是不是属于关东军部队的呀？
4: 你对我的工作很好奇？
2: 没有没有，我只是很想念我的家乡而已。
3: お急ぎじゃなかったですか？この子には私の方から申しておきますんで。
4: 女に好奇心などいらん。
5: 慢着！哎呦，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
5: 没长眼呢你！
6: 走走走！对不起，对不起。

0: 这就死了，赶紧做好工程。我是从后墙爬出来的，万一让他们发现就麻烦了。
1: 是大云吧？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这是咋的了？他们老田家人呢？你不知道？
2: 不知道啊。
1: 哎呦，都被三爷接走了。估计啊，三爷在外头买了新宅子，他们没告诉你啊。
2: 三爷
1: 啊，
2: 是田三林吗？
1: 是啊。
2: 他们搬走之后又来了一家新人家，前脚他们住进来，后脚就来了一帮混混，
1: 硬是把他们给打走了。估计啊是得罪什么人了。
3: 他们的新宅子搁那儿，你知道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这儿冷，要不到我那屋坐坐。
2: 哎，大云呢？大云呢？

0: 你觉得怎么样？
1: 非常的甜。
0: 出色的演奏家和一般的乐手的区别，就在于从容的心态，要把复杂的音符了然于胸，又要凭感觉从容不迫地演奏出来，这和我们特高科的工作是一样的，既要从容不迫，又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说吧，什么事？
1: 刚刚被人杀死。
0: 那个走私犯。
1: 对。
0: 怎么死的？
1: 在大街上被人捅了一刀，当场毙命。
0: 不用查了，应该是田三林雇人杀的。
1: 看来他是想把通往西北的走私线路垄断起来。
0: 西北的地下交通线一直都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一旦被他控制，反而对我们是好事，方便我们监管，而且只需要控制他就可以。
1: 在田大林那边需要继续追查，
0: 这个人有重大的嫌疑，但是现在他被前田接管，而且他直接会影响到田三林和我们合作的态度，我准备暂时放一放。现在更重要的是天津安插在地下党里边的眼线传来的一条重要线索。
1: 你是说地下交通线？
0: 还有更重要的，据说我们内部有人暗中通敌，而且不止一人。这种事情闻所未闻，让我十分的不安。传我命令，秘密监视所有重要的部门人员，一旦发现可疑人物，先不要打草惊蛇。
2: 是。
3: 高波这一死，咱们手里唯一控制的这条运输线也被掐断了。
4: 怎么会那么巧？是不是冲我们来的？
3: 不会，要是日本人干的，他一定会冲过来呀。
5: 不管谁干的，这个人一定是个暗杀高手。
4: 我怎么听着越来越像我大哥呀？
5: 你大哥不是专杀鬼子的吗？干嘛跟个走私犯过不去？
4: 你别忘了，我们家呀，不是还有个老三吗？听说这小子都快把全北平的走私线控制了。我奇怪的就是，我大哥怎么跟他掺和到一块儿去了？
6: 啊，所以小罗，这样，我去问问他。
3: 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他能不能帮忙把药给运出去。
4: 这小子现在啊神出鬼没的，找他啊只能去六国饭店，你去那儿不合适。

0: 三哥，你知道我最爱吃什么吗？大肠。
1: 吃那玩意儿？
0: 哎，你都不知道那个味儿，还不能洗太干净了，洗太干净就没正宗那个味儿了。
1: 不跟吃屎一样吗？这。说说什么味儿？这是？这心动小马粪回家了。吐啊！
2: 三弟回来了。
1: 娘，那马粪你弄的呀？
2: 哦，俺弄的。
1: 你家里边弄些这干嘛？这味儿熏的。
2: 俺寻思着弄些马粪，捂点那韭黄吃吃。你看三弟哈，这些地明年开春了，天暖和了，把它都种上东西，种点菜吃什么的，这都糟蹋了。
1: 你说娘，你说咱现在家里边什么没有？缺钱呀、啊？吃什么买点不完了吗？
2: 庄户人种地是咱的本分，你这是发达了，人的本分不能忘啊！你听见了？这只要你回来了，你赶紧弄弄去，撒点水啊，该烘开的把它弄开、揉开哈。
1: 我穿这身，我给你揉马粪去。
0: 老太太，这可难为三哥了。三哥本来鼻子就灵，再一弄那马粪，准得被熏拍不可。
2: 你说呢？那俺在山东老家的时候，他不是没见过粪，人家捡粪用眼睛看着就捡上了，他捡粪用鼻子闻，他还熏怕上了。哎，老三，你忘了那会儿你给俺说，等俺没时候发达了，俺专盖一个屋，呕一屋马粪，是吧？
0: 真的呀？
2: 哦，
0: 那三哥，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呀！回头我再叫人把全美瓶的马粪都弄到家里来，那不就美死三哥了？
2: 走啊，一块弄去，弄完洗洗手吃饭啊！
1: 哎，我走了。
2: 你不在家吃了？
1: 这家熏死了，这怎么的？
0: 三哥，那你干嘛去啊？
1: 六国饭店。
3: 这回要算是惹大祸了，都上我们黑名单了。
4: 不会吧？那姓高的，姓高的可是汉奸，铁杆是汉奸。
3: 他是汉奸，可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我们自己的人。他那条走私线是我们重要的交通运输线。
4: 我哪知道？我也不是故意破坏你们运输线。
3: 你想的完了，我们组上有规定，谁也保不了你，他们肯定会派人把你除掉的。
4: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3: 想着嘛，这不是？我看，说清现在没用，就看你想能不能将功补过。
4: 啊，行行行，这没问题。多少钱你随便开，
3: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们本来有批货，用高文的走私件把货送根据地，可人让你杀了，死货送不成了。这样，你有办法能把货送到根据地，那这事儿准备说还有困难。
4: 送八路的货呀，这要让日本人知道了。行行行行行行行，送送，西边的线路我早都掌握了。
3: 你说的啊，
4: 就这么定了。
3: 那行，送货的时候我跟着，万一半道上人要杀你的话，我能说个钱了。
4: 行，你这事我办，我这事你得给我兜着啊。
3: 呀你呀，太不让人省心了。
5: 爷，你别走啊。
3: 这俩还有怎么了？这是。
4: 算下圈开。
3: 哎哎哎，这事儿说定了啊！
4: 行行行，定了定了。走，
5: 不走。

0: 我们现在怀疑前田先生是这次日军筹备秘密计划的关键人物。
1: 瞎说什么呀？怎么了？
0: 我知道你们现在还没有确认我的身份。
1: 天已经不早了，赶紧睡觉去吧。
0: 二林同志，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都是共产国际派来潜伏的。我们现在怀疑前田先生就是这次日军筹备秘密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而我的任务就是要调查清楚他的工作具体是什么。我需要你的配合，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的身份的。不过就是在行动中，万一我有什么闪失，希望你能掩护我。

0: 你可别小瞧了地下党，他们可是潜伏在各个地方的。所以我们需要周桑的这份名单，你开个价。
1: 现在不是价钱的问题，现在是命的问题。请放心，只要我一拿到去日本的船票，名单马上给你们。周桑，不用担心，我看你现在已经是草木皆兵了。
0: 没错，我现在看谁都像地下党。我出卖了他们那么多人，要真落他们手里，那还真不得把我碎尸万段了。我说你们这么着急，也不差这一天了吧？放心吧，只要我呢，明天一拿到船票，剩下的名单一并给你们，咱们两清。但是，你们得护送我登船。好的。
1: 周三，为我们合作愉快，干一杯！合作愉快。
2: 今天家里边吧有点事儿，您看。
3: 在亚洲包间准备依旧放在，我请朋友，你一定要做好去。

0: 周云成大部分都认识，谁去合适呢？
1: 我去。
2: 你怎么去？
1: 我有办法。
3: 这批零件规格比较复杂，一定要按时做出来。
4: 今晚上干一宿，明儿下午估计就能出来。这东西干什么用的？
3: 啊，只是一些科学仪器，跟你没有关系。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

0: 不曾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1: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3: 把培生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彭柳生，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琪，
11: 范小燕，
12: 古陈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3: 当时说心里话，就我这个条件追求的也不少。
14: 那肯定啊，这亭亭玉立往那一站。
13: 我跟父母说，父母肯定心里有点担心。那不用讲，肯定不行，绝对反对。你要是去，你就直接断绝父女关系；你要是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15: 哎呦，
16: 我发誓，我一定好好让你过上好生活。现在我们公司的估值呢，都已经达到10亿。这一切呢，企业今天打下来的江山呢，都是他托举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一个好老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8: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0: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19: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称叫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0: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20: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0: 张小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21: 帮你请坐。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

0: 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马上好几天了，听伟斌说你都没去过共产党呢。
1: 我主要是怕高某在找我麻烦。
0: 放心吧，有我在，他不会把你怎样的。等这批零件加工好，你也好好休息一下，回家看完家里人。
2: 嘿，你得什么得干？
3: 我给二零一送餐的，他订的餐。

0: 真去！哎，我说你怎么送个饭这么慢啊？啊，不告诉你早点吗？想饿死我呀？快快！
1: 快点的！来了来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慧云呢？到旅馆去杀叛徒了。
1: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让人妇女去干？
2: 那旅馆已经被日本特务包围了，我们根本进不去。

0: 哎，地下党也是人，可以理解。哎，回去，什么情况？
1: 毒死了！
0: 你成熟了，可以干大事了。
2: 找到了暗杀，
3: 是的。从现场判断，这名凶手应该不是一个人。可是敌人在逃离以后，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破案的线索。

0: 行，就这么定了。老崔有任务就不去了，其他的人啊，跟着霍总。嫂子，你留下看家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啊。
1: 你去怎么行？走马帮的哪有带女眷的？
2: 我不想看家，我想为革命出把力。
1: 桂英同志，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就说二林吧，他在料理店。
2: 整天给日本人陪笑脸，如果不这样，他怎么能知道周云成是叛徒啊？是，我以前也一直都知道二林在饭馆里边是为了革命需要，但是我瞅了那么长时间了，一个鬼子都没杀，还整天伺候鬼子，给鬼子陪笑脸，我就特别生气。但是今天我明白了，他这么长时间的忍耐是有意义的。
3: 行，嫂子，你明白了就好。所以说，看家也是项艰巨的任务。行了，你不用说了，我接受这个任务。哎，还真没看出来啊。
4: 没看出来什么？
3: 没看出来大林哥还当上厂长了。
4: 我以前啊，还以为他是个怂人，可没想到杀起鬼子来一点都不含糊。小点声！
5: 哎，怎么着去了？
4: 啊，
5: 住！
4: 啊，
5: 住！
4: 啊，太君，太君，他打人呢！哎。 来来来，快快快快起来！哎，快快快快快！哎呀，怎么回事？好好干着活呢，怎么惹着日本人了？
6: 我就看了那日本人一眼，就看了一眼，就打成这样。
4: 那他怎么回事啊？
7: 没了吧？
4: 他看我挨打就过来劝了几句，结果就……
8: 这也太不讲理了！
9: 太欺负人了！
10: 这是日本人，还让不让咱们活了？
11: 那小鬼子！ 手真高狠！
12: 行，赶快送医院啊！快点，快点！
13: 快点！
12: 钱不够，回厂里来拿啊！
13: 小心点啊！
14: 厂长，这事儿咱就这么算了。

0: 在哪儿？在我们这儿跟那个浅田说说，不收拾了那几个鬼子，咱就撂挑子不干了。
1: 对，让工人们罢工，咱不伺候小鬼子。
2: 废话，说这有什么用啊？不就把日本人惹急了，把咱这变成劳工营，工人们更拿不着工资了。今天没给两次刀，算便宜咱们。
0: 是不能让工人们送死，可怎么锄奸团？
1: 闭嘴！
2: 早就没有锄奸团了。

1: 雷皮鹤查上了吗？查了，应该是药材。看清楚了？
2: 他们盯着特别紧，幸亏搬箱的时候打翻了一箱，我一看，药材的。坏了，
1: 不会是高木查到那批货吧？
2: 那怎么办？您不是要将功赎罪吗？
1: 我怎么越来越觉得，像是二哥要算计我呀？不对呀，我们也就杀了一走私犯，还是个汉奸，他不至于就这么不问青红皂白找我算账吗？
2: 咱不是讲正常吗？你想什么呢？二哥能胳膊肘子往外拐啊？
1: 他们那叫大义灭亲，咱们要是把走私线都抢过来，说不定以后就得讹上咱们。 反正不都是打日本鬼子吗？无所谓吧。地下党讲政策，日本的讲嘛。拉出去直接给你毙了，说不定还诛九族呢。二哥呀，二哥，你这是死命把我往火坑里推呀。
2: 那怎么办吧？明天就发货了，现在反悔来不及了。
1: 既然你不讲兄弟情义。
3: 就别怪我心黑了。你是想过鬼子关口的时候给他们点了？点个屁呀！那是我亲兄弟，我能做那么禽兽不如的事儿吗？来，哎，大英哥，我认识那几个鬼子，老在借客都有酒馆喝酒，咱今儿晚上就给他办了。
4: 行啊，我这儿没问题，咱把那俩小鬼子给宰了，替工友们出去口恶气。
5: 石头，一会儿我出去一趟，你们俩今天晚上就在这屋里，一步不许离开。哎，
3: 为什么呀，大英哥？
5: 不是，
3: 记着
5: 啊，一步不许离开。
6: 大英哥，帰りなさいませ。ただいま。先に着替えてくるよ。あ、はい。じゃあ先にどうぞ。さくら。
7: はい。
6: ちょっと仕事の間に私の耳飾り見なかった？
7: おかみさん。
6: はい。あ、ちょっとお探ししていきます。
7: ありがとう。

0: 咱可不能去，那可是日本人。
1: 日本人怎么着？能把我怎么着？
2: 哎呦呦，三爷，您别嚷呀！
0: 就是，
2: 来，我陪您喝一杯。
1: 哎，用不着，用不着。哎，我问你们，平时你们谁坐哪桌，陪谁，都谁安排？
2: 啊，这个都是娟姐安排的。
1: 他在哪儿呢？
2: 他这个……
1: 哎，行了。
2: 哎，三爷。
3: 走走走，大小王，这次可不给你往胃口了
4: 啊！
3: 走，
4: 我哪敢吊你胃口啊？人家就是还想喝酒，没喝够吗？走走走，喝酒去。
3: 去我房间喝，我房间有最好的威士忌。走走走，
4: 我要跳舞。
3: 哎呀，去我房间一边喝咱们一边
5: 坐下。
3: 哎，这谁呀？这是？
1: 没你事儿啊，边儿去。
4: 哎呦。三爷，你耍什么威风啊？
1: 少给我来这套！你现在什么德行啊？你现在是？
3: 不是，等会儿，这是谁呀、啊？这是？
4: 哎，别理他，梁莹，走走走，回屋去啊！
3: 啊，
4: 回屋去，我一会儿就来，快去，快去！
3: 真的？
4: 嗯。
3: 那我等你。
4: 快点去。干什么呀你？你是不是闲的？你惹得起吗？哎，再说了，我什么德行啊？看不惯啊？
1: 你真想当婊子啊？
4: 我就想当婊子，你管不着。你是我什么人呢？
1: 啊，行行行，你愿意当婊子，你当去，跟我没关系，行吧？梁雅优是怎么回事？
4: 切，他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啊？你问不着我。
1: 哎，你还真的进去啊？

0: 把这杯再喝了。
1: 又喝，都喝了三四个了。
0: 哎呀，你喝一个嘛。
1: 不喝了，来来来来，我的宝贝儿，
0: 哎呀，
1: 来吧。
0: 哎呀，妈呀，蟑螂！哎呀，蟑螂！
1: 哎呀，一只蟑螂算什么？
0: 不行不行，我跟你说啊，那蟑螂东一爬西一爬，指不定就爬到哪儿去了呢。哎呀，我害怕死了，我一见了蟑螂，我怕的我什么也干不了。你快去把它给逮住，快点，快点啊，快点啊！
1: 哎呦，
0: 哎呀，
1: 哪儿呢？
0: 哎呀，来来来来，衣柜后面去了，衣柜后面，衣柜。哎呀，衣柜后面去了。哎呀，在那个花瓶底下呢，花瓶底下呢。嗯，又爬到柜子底下去了，柜子。哎呀呀，哎呀。
1: 它已经没了，放心。哎呀，不用怕了啊！我的宝贝儿。
0: 哎呀，不行不行，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我这个小心脏啊，跳得蹦蹦蹦的。啊，咱俩得喝杯酒。
1: 不怕啊，
0: 喝杯酒压压惊，要不然我真的什么也干不了。来，
1: 好，宝贝儿，
0: 干了。
1: 别怕啊。

0: 怎么了？
1: 这酒，
0: 你看，就你那点酒量吧，还老跟我喝。跟姑奶奶我玩，早着呢你，孙子呀！

0: 走。挺丰盛啊。
1: 钱带了吗？
2: 带了。你小子也够黑的啊，要这么多。
1: 钱我可以不要，货我留下。
2: 想得太美了吧，这是三爷的货，只是在你手里过一手，完事以后把货给我送回来啊，少一点儿三爷给你结。
1: 啊，知道了。可我就纳了闷了，这三爷自己抢自己，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你只管拿钱办事儿，不该问的别问。
2: 三爷可说了啊，不想见血，只许越货，不许杀人。
1: 那他们要冲我来，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不能因为你挣你这俩仨子儿，把我自己命搭上了。
2: 伤着一两个也没问题，不过小钱你可不能伤着啊，那可是三爷的兄弟啊，懂吗？
1: 行，都依你。可为了自保，那可就不一定了。
2: 行了，别想了，来。预祝成功啊。谁啊？
1: 这怎么还有人藏着呢？

0: 壮儿，哎呀，娟儿，你怎么在那儿呢？你，
1: 你还说呢？昨天晚上你欺负人，真坏。
0: 昨天晚上我欺负人？
1: 就是欺负人嘛！我跟你说，你可得对我负责啊！
0: 怎么觉得我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干呢？怎么觉得？

0: 你坏蛋，你还笑呢？哎呦！
1: 好了，别哭了。
2: 怎么样？六爷，我厉害吧？哎呀！

0: 各位，一大早到厂里来，有何贵干呢？
1: 昨晚你到哪里去的？
0: 昨晚我一直在厂里。
1: 会显露发生了一桩命案，不怀疑跟你有关系。
0: 昨晚我一直在厂里加班，厂里的工人可以替我作证。不信，问问你的士兵。

0: ヨベ、彼はずっとここにしたか。
1: はい、ここにいました。ずっと事務室にいたようです。
0: 入ってこのに行ったか。
1: 上部の命令で自分は工場に入れませんが、しかしここから窓を通してそれ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2: 二林，你还有啥任务交给我吗？
3: 回去看好妈，咱俩的事儿她也知道了，该消气了。
2: 这我知道，我说的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3: 这个就是组织上的任务。
2: 哦。
4: 对，顺便也看一下大哥，
3: 得了没，没你事儿。来，出发。
4: 好生生的一顿让你给拆了。
5: 二令最近还好吧？
6: 挺好的，您老不用惦记了。
5: 大运，这个事儿你咋不跟俺说呢？你寻思着俺乡下人么也不懂啊？家丑国恨俺也知不道。
6: 大娘，能敢跟你说吗？说了你不得惦记吗？
5: 你跟二令说。就说俺给他说的，这可是个大事儿，看后了，往后那光宗耀祖呢。
6: 嗯，
5: 就是亏了你了。
6: 我没事儿。那个，那大娘，你好好歇着吧，我先走了啊。
5: 哎，不行，吃了饭再走啊。
6: 哎，别忙活了，别忙活了，
5: 叫他们坐下，俺不忙。回来了，大力。
7: 娘，顾云在这儿呢。
5: 大林，给慧云倒壶水喝，俺弄饭去。
2: 哎，大娘别忙活了。
5: 坐。
7: 慧云，坐说会儿吧。
6: 哎。哎
7: 呀。最近挺好的。
6: 挺好的。
7: 老二怎么样？忙什么呢？
6: 啊，他跟老三一块送货去了。
7: 哦，送什么货呀？
6: 哎，别提了，本来有个叫高波的，老二一直让他帮着组织上送货，但是现在这人死了。
7: 高波？高波不是汉奸吗？怎么帮老二送货呀？
6: 高波是汉奸不假，老二是一直利用他帮着组织上送货，现在他死了，老二就只能让老三帮着送了。哎，你说原来高波在的时候吧，我这心里还踏实点儿。你说现在他跟老三一块儿去送这货，这路上指不定还遇到什么情况呢，真让人惦记。
7: 坏了，老三是要分手。
6: 啊，你说啥？
7: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6: 偷走的。
7: 走那条路知道吗？
6: 就是送大鼻子的那条路。哎，大林，这咋回事啊？
8: 大爷，您出去啊？
9: 什么？你干嘛呢？
8: 那个，三爷让我带老太太瞧病去。
9: 哦。

0: 你那儿，
1: 家里面的狗眼，田三爷的车你也敢拦？
0: 不行，不行。

0: 老三，看什么呢？
1: 看后面有没有人分点。
0: 行啊，跟大哥学精了都啊。
1: 干脆反正就得这样，缺点就行。
0: 我说现在特高科能给你开路条，跟高木混不错啊你。
1: 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了？拿着特高科的路条就不用开箱验货了。
0: 哎，我说你小子不会跟高木合起伙来害我们吧？
1: 对，完全害你们，到时候再把你们一块包了饺子。
0: 少扯淡了，你小跟班呢？
1: 跟他捡到别扭了，闹情绪没来。

这儿有两条路，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等他们到这儿的时候。

0: 但动手术千万注意，不能伤着小泉。行，没问题。他们不会真向我们开枪吧？
1: 饶命！好汉饶命！我们只是路过，如果你看我们不顺眼，我们马上就滚！快快快，兄弟！
2: 哎，你们别走啊！三哥交代事项还没完成呢，等等我！ 你出来一枪打死我行不行啊？你打两枪算什么好汉？你出来！

0: 大爷，大爷，您这是唱的哪出啊？把我都吓死了！你们
1: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我怎么了？回去
0: 告诉田三林啊，再跟我动歪心眼子，别怪我这枪不认人，连他一块收拾。您都知道了，滚！
1: 行行行，我等会儿告诉田老三，他那车我借用了啊。你们哥俩什么借不借的呀？三爷的就是大爷的，
0: 还不了了，我给他炸了。
1: 炸了！炸了好，炸了！大爷，你慢走。
2: 过一会儿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你记住了，跟着我跑啊！跑什么跑啊？你别问了，就跟着我就行了。哎，别动！哎，跑哪儿了？啊！别紧张，把枪放下。
3: 老三，你那点花肠子，二哥早知道了。看清楚了啊，这全是我们的人。啊？嘿嘿嘿。

0: 吃了吗？
1: 吃的挺多。
2: 哎，兄弟，兄弟，哎，来来来，一点小意思啊，来拿着。
3: 想干什么？
2: 不是，你要把我放了。我跟你说，还有啊，
3: 少点吧。
2: 你别嫌少啊，我这身上没带这么多，回头我准保让人给你送来。
3: 可是你说的，干他妈什么你？想什么呢你？
2: 二哥，
0: 是你二哥，我能是汉奸二哥吗？
2: 哎，这衣服，
0: 这
2: 真像样，比那鬼子服强多了。
0: 能比吗？那能往一块比吗？那叫鬼子服，这什么衣服啊？啊，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
2: 对对对，这厉害。二哥，那我这事儿怎么弄啊？
0: 你的事儿啊，好办。我党对这个汉奸政策啊，就是坚决除掉，尤其是那种帮着日本人残害老百姓的那种汉奸。所以你的道啊，只有一条，那就是死路一条。
2: 你别，二哥，你得帮我呀！
0: 别说了，你死定了。
2: 你别，你是我二哥吧？你再说。

0: 这货也送到了啊，你们也没损失是不是啊？
1: 行，不崩你了，我党还有条政策呢，叫宽大为怀。行，你坐那儿，我跟你聊聊。
2: 你坐，你坐，
0: 你坐。

0: 二哥，你在这山头上得是个什么官儿？
1: 什么当什么官
0: 儿？你图什么呀你？
1: 说老实话，一开始啊，我也不知道图什么，就想着能赚俩钱儿，日子过好了，让娘把日子过好就行了呗。
0: 你看，你看，这不咱俩想的是一样的吗？
1: 后来我真是经历多了，看的也多了，那么多人为了杀小鬼子，那真是不要命啊，抛家舍业的。哎，你说人家图什么？再后来啊，我去了趟根据地，学了段话，我觉得老三你也听听，特别管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后，我加入了共产党。我这心啊，才真觉得落听了。我也知道咱是为啥活着的。
0: 我明白，你也没错。不就说的是，咱一块儿把鬼子给他赶出去，咱自己过自己的踏实日子吧。
1: 你看你这不挺明白的吗？哎，老三，要不然加上八路得了。
0: 哎，对对对对，我可干不了你这活。
1: 你怎么干不了啊？你又聪明，胆儿又大，还有人手，还有枪，怎么干不了？
0: 我那点人手那点枪，跟你这山头可没法比啊。
1: 那还少啊？你看大哥怎么样？单枪匹马，照样小鬼子窝里边杀他个三进三出。
0: 我跟大哥就更没法比了。其实我想的特简单，我就是想挣点钱啊，出人头地，过上好日子，那让娘能跟着我享享福就行了。
1: 你不恨小鬼子？
0: 你这话说的，谁不恨小鬼子？哪个不恨小鬼子？咱老家的叔叔大爷加上姑姑婶多少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咱家房子都是日本人烧的，我不恨小鬼子。就是那高木阴里坏，使的那些招，我跟你说，就悠悠要不是因为他现在能成这样，我跟你说我恨日本人快恨死了。可是现在没办法，
1: 你别想那么多了。
0: 我跟你说句实话，交心窝子的话你别不愿意听
1: 说。
0: 你看你跟大哥都去打鬼子，可那子弹真是不长眼，真说万一哪一天啊，我说万一啊，你是不是得给娘留个养老送终的呀？
1: 行，先不跟你多说了，你自己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0: 你放心，反正我不当汉奸就是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会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7: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8: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7: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

0: 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杯，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我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沥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您要是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5: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1: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6: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1: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7: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1: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8: 办我们的危险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9: 我叫琼建，
10: 郑川，
11: 吴豪杰，
12: 黄俊松，
13: 我叫王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4: 当时说心里话，就我这个条件追求的也不少。
15: 那肯定啊，这亭亭玉立往那一站。
14: 我跟父母说，父母肯定心里有点担心。嗯，那不用讲，肯定不行，绝对反对。哎，你要是去，你就直接断绝父女关系，你要是走了就永远别回来。哎
16: 呦，我发誓我一定好好让你过上好生活。嗯，现在我们公司的估值呢都已经达到10亿，这一切呢，企业今天打下来的江山呢，都是他夺取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一个好老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

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重庆是极具辨识度的城市，而重庆的夜是重庆最有辨识度的特色。从今天开始，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拉开大幕，上亿元的消费福利超200场的主题活动将再度点燃山城的夜晚。本届生活季推出了一项爆款夜生活场景发掘推广计划，还发布了重庆夜生活创新热力指数，围绕夜卫、夜购、夜赏、夜玩、夜养五大业态，将夜经济的触角延展到更多领域。从不夜重庆的焕新信号来看，凸显了场景加创新两个关键词，这也将是重庆夜经济提质扩容的两个关键招。作为占据消费一半以上的时空场域，重庆的夜还有怎样的新空间？今日我们一起聚焦。当暮色降临，这座两江交汇的山水之城反而更加热闹。两江四岸被光影点亮，洪崖洞的灯火次第亮起，勾勒出鳞次栉比的城市轮廓。江上的游轮划破静谧的水面，倒映着璀璨江岸，留下一江波光粼粼。诗人笔下的天上街市跃然于眼前，而眼前的繁华景象早已超越诗人的想象。在越夜越美丽的重庆，手中握有多张夜景王牌，打卡点串珠成链，构建起全方位的夜游场景。流光溢彩的夜游背后，是巴渝文化、美食文化、建筑文化等特色文化的融合赋能。夜经济在这里有着天然的生长土壤，并在不夜重庆的推动下不断提质扩容。截至目前，重庆已连续四年蝉联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包括夜游在内，围绕夜食、夜购、夜游、夜赏、夜养五夜业态，今年不夜重庆生活季还将推出更多新场景，将游轮、景区、街区、温泉、酒店等资源整合为一体，全域联动，打造夏夜的新玩法。全城热搜，打造爆款新场景，加上创新热力指数发布，为夜经济拓展新模式，也为消费扩容打开了新通道。最是一城好风景，一半都在烟火里。不夜重庆的 IP 持续升级，也在以全新的方式重塑着城市的夜生活。夜间经济并非简单认知上的延长营业时间，它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激活时间增量，撬动新消费，扩容新就业，拉动新增长。这是一种结构性增长，直接着力于产业基础，影响生活方式。行走在夜晚的重庆，不难发现，这座城市的夜间经济早已跳出夜间餐饮为主的单一模式，向融合模式转变。2025不夜重庆生活节通过链接全市域全业态资源，吸引超1.8亿人次体验新的不夜生活，拉动综合消费超65亿元，相关话题全网阅读量超16.8亿次，各种沉浸式新场景成为夜间消费扩容的活力因子。夜游大足时刻是什么体验？与白天的静穆不同，夜晚的大足时刻借助半虚拟现实技术，使得原本色调单一的造像变得绚丽多彩，灵动十足。精准设计的光影弥补了因风化引起的视觉缺损，生动还原了时刻的艺术和演变。古装 NPC 的互动更是打破了

文物与游客之间的时空隔阂，带领游客沉浸式体验跨越千年的穿梭之旅。夜游场景是大足石刻的场景创新，已经成为石刻的又一张名片，在夜

0: 热闹非常。游览中不仅有故事化的讲解，还能近距离观摩庙内珍藏。作为新的融合场景，夜游张飞庙系列沉浸式体验活动不断融入更多巴渝民俗元素，文化感和参与感不断增强。今年不夜重庆生活季专设了区域场景好友局，各地的创新场景都可能被纳入全域联动的好友圈，并借此拓展新业态。大足区不仅有食客场景，还将推出不夜重庆集市。长寿区不仅有沉浸式烟花文旅演绎，还有不夜重庆啤酒火锅文化节。场景创新将旅游、演绎、文创、美食等夜间经济产品串联起来，让游客一站式多种业态，沉浸于重庆的百种夜色中。重庆夜间经济也突破了简单的产品模式，转而创新构建场景内容，走向系统化、融合化、 IP 化。这种消费家的迭代升级正在成为推动力，不断推动更多年轻人走上 C 位，成为市场的主角。推动夜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庆每年举办不夜重庆生活季，就是全域联动的创新活动。配合这一全域联动，重庆升级改造商圈，引进手电经济，创新江崖接洞天等新场景等等举措，拓展新消费，链接新经济，加速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本届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也把全域联动和场景创新作为基本配置，持续擦亮城市 IP 名片。这也是夜经济提质扩容的关键之一，带动链式升级，让这座城市的夜间消费从单点爆发延伸为全链条增值。在两江四岸打造无人机灯光秀，是重庆突破千城一面的新范式。数千架无人机光影闪烁，在夜空中编织出各种图案，演绎出重庆人文、科技、艺术的 N 种魅力。在南滨路、长滨路、朝天门、江北嘴等地的江岸边，以及各个高处的观景台上，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重庆的天台经济蓬勃生长出各种新业态。在南山一棵树景区观景台，老地标成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点，并在网络上出圈。
1: 我在一棵树上。
2: 哇，好炫酷，好特别，
3: 切中了很多年轻人和外国友人的这种情绪反馈。他们都是刷到这样子的美图过来，很多角度不加滤镜，原片直出。
0: 根据市商务委统计，无人机展演常态化以来，周边商场的营收增长了20%，餐饮业客单量提升了30%。不仅仅是无人机灯光秀，在重庆喜欢音乐的人可以欣赏满城跳动的音符。江畔音乐会作为城市 IP 定期上演，夜色和旋律随着江水一起荡漾。沉浸式、互动式、艺术式的夜经济模式不断涌现，重塑着供需链。去年不夜重庆的关键词搜索量达到2.3亿次，同比增长了一倍不止，热度攀升。今年不夜重庆进一步提升品牌 IP 的传播力，城市的夜晚从亮起来迈向火起来，已不只是一道经济体，更是一道综合体。借助消费链条全链增值，重庆正在勾勒夜经济的多元轮廓。 打造 IP、 拓展场景、解锁消费新空间，目的都是精准引流，以夜经济撬动经济增量。如何实现其中的势能转换？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科研处处长易淼教授，听听他的建议。
4: 重庆要锚定场景创新、消费扩容、长效动能闭环发展路径，一是分层挖掘夜经济的特色场景，覆盖多类别的消费群体，拉长市民游客夜间停留时长，线上线下双向引导消费客流。二是要借助数字政策工具精准定位，精准识别夜经济消费热点片区与热门业态，并联动这些热点片区和热门业态，进一步统筹商圈、夜市、景区、温泉、文创街区资源，推出夜游加美食加住宿一体化线路，实现单点打卡向一站式复合消费转变，撬动夜间消费规模。三是要持续做强不夜重庆城市名片，进一步丰富江崖接洞天特色消费场景，建设名店、名馆等愉悦消费新场景，培育夜间经营主体与本土特色 IP，新建一批市级夜间经济集聚区，

0: 定期调整业态分布，配套服务，持续优化夜间消费环境。
1: 消费是观察城市发展活力的窗口，透过不夜重庆的焕新，也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市场的迭代升级。消费需求更趋多元化，市场供给需跟上需求的变化，创新场景无疑是关键一步。做好促消费这篇大文章，也是为生活增添美好，不断创造为人所需的消费体验，成为生活向好、城市向新的契机。期待这个盛夏万物荣华。

0: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杯，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1: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我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沥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您要是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当时说心里话，就我这个条件追求的也不少。
7: 那肯定啊，这亭亭玉立往那一站。
6: 我跟父母说，父母肯定心里有点担心。那不用讲，肯定不行，绝对反对。你要是去，你就直接断绝父女关系；你要是走了，就永远别回来。哎
8: 呦，我发誓，我一定好好让你过上好生活。现在我们公司的估值呢，都已经达到10亿。这一切呢，企业今天打下来的江山呢，都是他托举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一个好老婆。
9: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一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故事。
1: 那时候的我凭着一股热血和冲劲创业，可现实却百般为难。

0: 这扇怎么也打不开的门，困住了迷茫无助的我，也锁住了我所有的希望。就在我身处低谷、手足无措的时候，我的光出现了。他为我推开了困境的大门，照亮了我灰暗的前路。如今的我也算小有成就，可是我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身后的他。我能有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有一个漂亮的老婆。
1: 能有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有一个漂亮的老婆。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
2: 大家好，
1: 欢迎。
3: 大家好，
1: 欢迎三位。
4: 大家好，我叫陈超，今年54岁，现在在北京创业，在旅行社方面已经深耕了35年。
2: 大家好，我叫郭海，我在北京一直跟他做行李箱这个行业，大家都管我叫北京香姐。
5: 大家好，我叫陈美熙，现在读于美国波士顿大学。
1: 欢迎三位，欢迎三位，来，请坐，我们坐下聊。
2: 你好，
1: 你好，你好，香姐。
2: 你好，啊，
4: 你好，
1: 你好，你好，请坐，请坐，美熙。
5: 你好，老师。
1: 你好，请坐。听口音，其实两位的口音差别还挺大的。听您的口音，超哥啊，应该是广东，
4: 广东人，
1: 沿海一带。听您应该是北方口音。
2: 对，我是辽宁沈阳的。
1: 沈阳跟广东，最后在北京相遇了。
2: 对。
1: 然后有了，这是爱的结晶。
2: 是的。嗯。
1: 大女儿。
2: 大女儿。哦。家里边还有两个。
5: 还有个妹妹，我是老大。
1: 老大，哎呦，三姐妹，跟您一起走出去，4姐妹。
2: 啊，对。
1: 是这个感觉。
2: 是这样的。啊，
1: 这大姐的感觉哈。
2: 对。哎。
1: 刚才您的最后一句话听着很有趣，说您有今天的一切，就是因为您有一个漂亮的老婆。怎么讲？
4: 说实话吧，现在我们公司的估值呢，都已经达到10亿。哎呦，
1: 估值10亿，
4: 这一切呢，企业今天打下来的江山呢，都是他托举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一个好老婆，有一个漂亮的老婆啊，她每天都打扮得特别漂亮。看起来特别精神，所以我呢更加有干劲。
1: 哦，是您的一个动力来源。
4: 对，一个动力来源。
1: 觉得您爱人都不是打扮得特别漂亮，您爱人不打扮都漂亮。而且我觉得这个美丽还遗传了，这是您的大女儿，也是这个亭亭玉立。
2: 是的，
1: 秀外慧中。
2: 她也是像我一样受我的影响啊，喜欢漂亮。嗯。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36届华裔环球小姐比赛赢得了季军。哎呦，
1: 全球季军呀、啊！哎呀，实至名归，实至名归。我觉得，所以在两位的眼中，这您的爱人还有您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2: 看着他外表憨憨厚厚的，然后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啊，他总是弄一些小惊喜啊，小浪漫。哎呦，就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4月，中旬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就是我直播的那个城市，当时在杭州，因为我那段时间大概有10几天了吧，我想应该有10多天都没有回家了。那天我正好是8点开播，8点开播呢，就晚上10点钟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就跟我打招呼，当时嗓子都有点哑了，已经直播了将近十几个小时了，
1: 很耗人的，持续不断的说话，
2: 对，然后说心里话就有点疲倦了，有点累了，但是一看到他，哎，在那个直播间那儿，就是好像有一股力量就在推举我，马上就不累了。就浑身带劲儿，哎
1: 呦，你们这两位都是彼此的动力源泉啊！
2: 对，哎，一下就跟我说加油啊！他那个小加油，心里边一下就感觉到就特别的暖。我还记得那个是12点多，将近1点的时候才结束，他就拿了一个袋子啊，哇，那一打开就一个熟悉的味道，
1: 是啥呀？
2: 因为我是沈阳人啊，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卤猪蹄儿，我就一下就感觉到这个。幸福，温暖，就再累 我感觉值了。
1: 是从哪儿带？从北京捎过去的呀？
4: 对，星期四上超市买了一些新鲜的猪蹄啊，我自己去熬，自己去炖，到了下午5点左右下班了，我就带着那个猪蹄，开个车直奔机场了。哇，
1: 新鲜出炉 啊，火热出锅，
4: 对，
1: 亲手卤制的。
4: 我也是过去给他打打气，去鼓励鼓励他，叫他呢不要太拼了。
1: 哇，所以美希，在你的角度来看，是不是爸爸妈妈是那种经常要撒撒狗粮、秀秀恩爱的那个节奏？那你平时在你的视角上看是什么感觉？他们
5: 就我个人觉得我爸爸是一个行动大于说的人，然后妈妈呢是一个性格比较活泼开朗的这么个人，然后他们两个的结合我觉得很搭的，就是他们俩的性格很互补，我觉得特别幸福特别浪漫。然后呢有一次特别逗，因为冻雪糕不是特别火嘛，然后我跟两个妹妹呢也特别爱吃，然后有一天我爸爸下班回家，然后他拿了一个袋子，里面装了4个

0: 雪糕，然后我们打开这袋儿一看，
1: 嗯，
0: 怎么三个原味儿一个椰子味儿了？然后有点不爽，
1: 嗯，
0: 我说这椰子味儿给谁吃啊？
1: 嗯，
0: 然后我爸说，这个椰子味儿的呢要留着，妈妈在上班，妈妈下班回去吃，你们三个只能吃原味儿的。我这心里一想。还是区别对待了，
1: 还是区别对待了，这是没有平等可言，
0: 是，
1: 但是也合理。椰子味是不是贵一些？椰蓉那个口味是吧？
0: 啊，好像贵两块钱呢。
1: 那个贵两块钱，您当时买的时候注意到这点了吗？
2: 我必须的，
1: 专门挑的呀。
2: 啊，对对对。
1: 哦，
3: 真的是感觉到什么事儿，他都是，就是可以说我就像被宠的那个女儿，她就是像那个操劳的老父亲。
1: 爹系老公。
3: 爹系老公。
1: 网上有一词儿火，叫爹系老公。
3: 对，
1: 您这确实。
3: 然后他还有很多口头禅，他经常说啊，男人挣钱就是给老婆花的。实际上我们挣钱，他真的花的不多。
1: 嗯。
3: 但是他特别会在意我喜欢什么。
1: 哦。
3: 什么包啊，表啊。车呀，他都会安排上。
1: 哦，
2: 我家里的钱，
1: 嗯，
2: 房子，值钱的东西，
1: 哦，
3: 都是我的名字，
2: 都是在他名下，
1: 都在他名下。
3: 对，甚至啊，他连一张卡都没有，比如说加油
1: 啊，
3: 他要通过我的那个微信，我的卡直接，我都知道他今天加了560，明天加了580，我都知道。
1: 加油这个额度的权限，个人都没有啊。那人总出去要吃顿饭啥的，有点消费啊。
2: 不是说那么在意钱的
1: 哦。
2: 啊，他管钱呢，我还踏实。我平时自己呢，2点1线，从公司回到家里，有时候呢，给小孩买点水果。我一个月花不了2-3千块钱，够了。
1: 哦。
2: 平时我买衣服很简单。也就我穿鞋啊，都是以老北京布鞋为主。
3: 老布鞋
1: 哦，老布鞋
2: 啊，
1: 衣服都70-80，
2: 几十块钱，它很方便，很轻便。
1: 明白。
2: 就只要老婆漂亮，比啥都值了。
1: 哦，天哪，那真的您刚才说的，就是老公挣钱，老婆花，有没有哪一个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有一小惊喜的？
3: 那我要说去年的7月份，
1: 啊，
3: 我创下了就是有史以来我销售的一个记录。
1: 哦。
3: 我8分钟就卖了10000多单，
1: 嚯！
3: 整场下来就是4500万，记得特别清楚。
1: 哇！
3: 大概4个多小时，回到家里边，宝贝儿给我订了一个蛋糕
1: 啊，
3: 然后上面写着啊，那个妈妈真棒，那个妈妈辛苦了。第二天，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们，就是我们经常吃的，在金宝街那儿吃的一家粤菜，一家五口就去那儿了。
1: 嗯。哎，您举手了。
0: 而且还有，我爸专门给我妈买了一个很大的花，他亲自给我妈设计的那个花。
1: 哎呦，
0: 我现在都记得，你还记得吗？那花特漂亮，是不是？
3: 是，
0: 特别大。我爸爸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不是很会说话的人，其实是个非常浪漫的人。
1: 啊，
0: 我们家有小花园，所有的花儿、美观的，就是这些东西，全是我爸爸设计的。
1: 哎呦。
2: 这个确实是对老婆，
1: 嗯，
2: 啊，要用心。
1: 我听着感觉好像两人是分工合作，亲密无间啊。那你们这是绝佳的合作搭档啊，人生合伙人。
2: 确实是，
3: 就是我们既是夫妻，
1: 嗯，
3: 又是战友，更像是战友。
1: 所以我会很好奇，就是在最初是怎么相识相遇走到一起的？
3: 应该是。99年的特别冷的时候，
1: 冬天，99年冬，
3: 对，12月份，我一个深圳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两个朋友要到沈阳，然后他们一个是做箱包的，一个是做服装的，他们要过来看看市场，看看沈阳的市场，
1: 考察沈阳，
3: 对，你能不能帮忙就带他们去转一转，走一走。我是很开心的。
1: 您那时候是具体是已经工作了吗？是在做什么工作？
3: 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
1: 哦，
3: 对，我在那个铁路上班。
1: 哦，那你当时对他第一印象怎么样？
2: 哎呦，他给我呢第一印象，当时呢他是你穿的是一件长的蓝色的羊绒大衣。
1: 哎呦，你这么细啊！
2: 穿个长筒的靴子。
1: 哦。
2: 把头发盘起来，哎呦，那气质特别像空姐，
1: 特别像空姐。
2: 哎呦，
1: 哎呀，
2: 当时我哎呦，让我真的让我眼前一亮啊，真的当时。 那个一。

0: 象特别好
1: 啊，
0: 又很大方热情。我印象最深刻那次呢，人家当时到了天黑，我一看四点多，在东北天黑的比较早嘛，
1: 嗯，
0: 就吃饭，然后他就请我们去吃东北菜，
1: 嗯，
0: 吃完之后呢，他把账结了。
1: 哎呦，多少钱大概那时候还记得吗？
0: 得好几百，三四百。
2: 那你还记得呢？
0: 我去问的，我去结账，你知道他这账买结了，我问顺便问多少钱，他三百多，
1: 哦，
0: 将近四百了。当时我觉得，哎呦，这个女孩真热情大方，
1: 嗯，
0: 三四百块钱当相当于当时几乎啊，
1: 嗯，
0: 我们工厂上螺丝的那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
1: 嗯，
2: 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记得那会儿九九年应该是有600-800左右
1: 一个月的工资，
2: 对，
1: 您拿了一半个月的工资接了两位三位新朋友吃了顿饭。
2: 说心里话，一定要尽地主之谊，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1: 啊。北方确实
2: 对
1: 豪爽仗义大气，在我们现在年轻人叫那一刻就叫 crush， 怦然心动，就是上头了，
0: 怦然心动，
1: 就是一见，哎呀，就是整个人
0: 眼前一亮，
1: 人麻了
0: 啊，对对对，
1: 一见钟情。
0: 所以我到了后来，我感觉哎呦，这女孩真讲究，
1: 嗯，
0: 然后我主动要了联系方式
1: 啊。
0: 我说你来北京，你一定找，
1: 嗯，
0: 啊，我一定带你上北京逛逛，
1: 嗯，
0: 游长城，嗯，啊，逛故宫，
2: 都想好了，
0: 啊，
1: 好讲，
0: 上天堂，
1: 就不是客气话，不是说一个，
2: 哎，真做到了，
1: 真做到了。后来您就真去北京，
2: 对。
1: 那后面第二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呢？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不在铁路上班嘛，我是在当时的沈阳客运段的54次。
1: 哎呦。这个是当时的照片，
2: 对，那个时候在客运段，这个都是在那个，
1: 那很像
2: 在沈阳客运段
1: 电影明星的剧照啊。
2: 没有，这是他刚开始，
1: 这是那时候的您啊，
0: 刚开始开场的时候，
2: 头围挺多，也挺帅的。
1: 哎，那这也有点香港明星的范儿啊。哎呀，那时候也是英姿飒爽啊。
2: 嗯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星期呢上两天，
1: 嗯，
2: 就是走这一趟北京，我会休四天。
1: 哦，
2: 我会一个星期呢就会到达一次北京。
1: 哦，
2: 他知道这个我的工作，他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2: 约我出去玩儿。他几次约我说心里话，第一次两次我都拒绝了。嗯，然后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吧，就是没有那种心动，像您说的那个麻的感觉。
1: 嗯，第一下的，
2: 但是印象很好，因为他那个时候20几岁，
1: 嗯，
2: 然后做行李箱。99年的时候也将近10年了，就我在想他这么年轻，就是做行李箱这一件事儿就做将近10年，
1: 专注，
2: 就感觉他挺靠谱，能吃苦，
1: 嗯，
2: 他就是盛情难却，后来就经常打电话要约我出去，我就带着我的同事小伙伴就跟他一块走了，没想到特别的热情，一天就像他说的刚才那个天坛故宫，
1: 嗯，
2: 长城都逛完了。
1: 这次是你买单了吧？
2: 啊，那必须，
1: 那必须的。到了北京尽地主之谊了啊、
2: 通过慢慢的了解，就放心了一点了。
1: 哦，
2: 啊，然后就经常这样，经常带我出去玩。
1: 那您后来该怎么样可以经常见到他呢？
0: 我知道他那个列车那个什么时候来，
1: 哦，
0: 他那个班是怎么样？我呢也是经常的制造一些偶遇啊，
1: 哎呦，
0: 我就买张火车票，直接呢上他那个火车，
1: 嗯，
0: 到了晚上啊，应该是10点多的，晚上10点多发车回沈阳，我就买了张票呢，就去他们那个54次列车那里，就坐在那。他是有卖货的
1: 啊，
0: 他推那个车呢，推到我那节列车厢那，我就跟他说：“服务员，给我来杯咖啡。”
1: 啊，
0: 哎呦，他听到可能听到我那个熟悉的很熟悉的声音吗？
1: 啊，
0: 我那个有点沙哑，有点磁性的。
1: 嗯，
0: 哎呦，他突然转过身来，哎呦，怎么是你呢？
2: 然后当时我是从北京回沈阳。
1: 啊。
2: 我一听到这声音，说心里话啊，有点小惊奇。我说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你去哪儿啊？他说，我去那个送你回沈阳啊。
1: 哎呀，你这小甜蜜。
2: 然后还拿了那个三个那个金沙巧克力啊，哎，给你带过来的。哇塞，我说别开玩笑。嗯。他说没事，我去见我那个客户，顺便送你嘛。
1: 哪有客户啊？你沈阳这市场还没开拓呢，你哪有客户啊？你就是要见他，
0: 是就去
1: 买唱
2: 票。后来知道了，对，经常这么走就知道了，他是故意的。
0: 后来熟悉了，就经常这么男朋友的去沈阳，你就跟他过节啊，我们就慢慢就熟起来。到了2002年呢，我就买了一束花，去找他。我说呢，要不然呢，跟我去北京，闯荡闯荡。哦，
1: 您直接邀请他到北京来？
0: 对。
1: 那他可是有编制，那时候有身份，在这个铁道系统，那个时候这个体制内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个。
2: 所以大家都挺羡慕我吧，就有一个铁饭碗，而且我还有个小副业，我还自己经营了一家小音像店，那个时候也能挣几千块钱。
1: 哦，有一个月几千，稳定几千块。
2: 当时是挺优越的。
1: 那多好啊！那你这一束花就把人忽悠到北京来，能哎？对家人呢？当时家里人像，对了解他吗？
2: 我跟父母说，父母肯定就心里有点担心，因为当时说心里话，就我这个条件。就是怎么说呢，追求的也不少。
1: 他肯定啊，这亭亭玉立往那一站。
2: 我妈妈爸爸给介绍什么厂长的儿子，医院院长的儿子，就是这样。但是我去过广东，我实际上我很喜欢广东人，特别务实啊，那个闯劲儿，我对他还是心里边还是有一定好感的。然后我也是同意了。我还记得那年冬天，然后他开着车，然后装了礼物，就准备见我的父母。然后说心里话，我在他来之前，我也跟妈妈说了，我说他挺靠谱的，那不用讲，肯定不行，绝对反对。太远了，你说你有正经的工作，又有一个小生意做，你干嘛要担那风险呢？啊，你没必要啊，你绝对不行，你要是去。你就直接断绝父女关系，你要是走了就永远别回来。哎呦，
1: 那您是怎么做到可以说服他们最后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这个确实不容易啊。
0: 我记得我当时呢，我去了我挺高兴的啊，我满腔热血啊，开那谁不知道，他说你先在楼下挡挡，刚好那天呢下大雪。哦呦，你知道我坐在车上呢，大雪呢，这个把那个挡风玻璃都覆盖了。我就一直挡它，我在那挡了5个小时，冰天雪地啊，那天，那大雪覆盖了那个挡风玻璃啊，我看不到外面呢，所以不停的下去看看，它下来没有？下来没有？一直那么折腾了5个小时。
2: 对，我下去以后。看着他那个期盼的眼神，我决定了，我说走吧，我们回北京。
1: 帅呀，这编制也不要了。
2: 对，我说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上楼。然后我就跟妈妈说，妈妈肯定是不行，还是不行，把我的行李全收起来了。多亏那个时候有哥哥给我打掩护，一段时间有，我记得大概有半个小时吧，我就偷摸溜走了。当时什么都没带，下了楼就跟他说走吧。
0: 当时呢，确实我很惊讶，我说好了，那你甭问了，走吧。然后呢，我们第二天呢就开车回北京了。
1: 其实我觉得你开回去的路上也快乐，但也有压力啊。
0: 对，我发誓，我一定好好让你过上好生活。这是我的。责任，既然来到，我们一定要一块好好过日子。我一定要让你呢，继续这么漂亮下去。哇，
1: 所 所以之后那么多年啊，无论各种细节、卤猪蹄儿，所有的这些，其实也许都是当时。

0: 是一个少年心中暗暗许下的诺言。
1: 对。
0: 所以到了北京之后，然后这个过程怎么样？顺利吗？
2: 他97年的时候下岗了，98年在北京创业。所以那个时候我去了以后，那天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本身是城里一直长大的姑娘吧，然后呢一下到了六环，北京六环外，
0: 90年代的六环外，
2: 因为工厂就在那儿嘛。哦，我们肯定靠近工厂附近，大概30-10平。
1: 那时候
0: 小单间儿，
1: 确实是创业苦啊。嗯，
2: 对，我还记得暖气不太好，但是被盖上有着它就没感觉到那么的窘迫了。我当时说心里话，我是想去给他分担一些的。嗯，然后呢他坚持说就让我在家里面，但是我初期我还真的挺听他话的。哦，我还试着给他做饭，他中午回来我给他做饭。那我也没做过饭，
0: 广东菜那是大小姐食指不沾阳春
2: 水。你还别说广东菜了，不是做了咸了就淡了，要不然就糊了。反正慢慢的也学会了他做的几道，就他喜欢吃的几道菜。哦，嗯，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方法，这不是我想要的。我一定不是说在这个方面上给他分担。然后我也看到他又抓生产又抓销售，铺完了整个北京的商场以后，在跑市场遇到了瓶颈了，就跟他商量，我说我要努力去帮你找门路。哦，我就逛北京的商场。哦，正好我真的是碰到了一个机会。就是那个时候是正好是北京万通商场，当时也是一个高端商场。它是首先转型到商贸市场那种批发市场的。那个时候人山人海，我一看这机会来了，那我就跟他商量，他说行吗？我说行，我说肯定行，他也算支持我吧。然后当时我们租了一个12平米的店，我印象特别深刻。12平，我就是简单的装修一下，他配合我，然后这样的话就
1: 花了1-2万块钱装修吧。当时也没什么太大的条件。
0: 明白，您这是你有一个大本营了，这就是您。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销售的这个战绩如何？
2: 我还印象特别深刻，第一天，前一天我就买了几身漂亮的衣服，当时没花多钱，我还记着100多块钱。我觉得我要出去工作了，我一定是漂漂亮亮的。不在于说外表有多漂亮，但是咱们一定要有那个精气神儿。
1: 我记得，当时第一天开业，他穿了一件蓝色的孔雀蓝的那种上衣，白色的裙子，高跟鞋，晚上去接他，因为那个地方呢是晚上8点下班。我去接他，他给我呢拿过一摞钱，我摸一下，大概起码3万块钱，把我吓一跳啊！我说你怎么卖的这么多钱？以前我们的商场也就卖2-3个。
0: 为啥呢？为啥人家就卖2-3个，您可以卖到50-60个？
2: 比如说像我吧，提前我一天我就准备漂漂亮亮的，别人都穿的平跟鞋，我一定要穿高跟鞋。首先气质各方面，哎，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啊。然后呢，第二个是我专业性的这个介绍，因为专业到哪儿呢？就是别人他们都是进货，那我不一样。我了解它生产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配件，每一个配件它为什么要用这个而不用稍微便宜点的，我都要问他。他说不能用便宜的，咱们不能偷工减料，用完了以后就没有客人了，就是坚持要用这种好的东西。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把这个产品我为什么用这个，而且当时我们会做一些测试，是别人没有的，但是我们不一样，我就把顾客当成我自己的朋友，
0: 又专业又会沟通，还漂亮，是整个商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对，当天
1: 整个商场都知道万通有一个漂亮的女孩，那影响很大，所以她呢卖得非常好。那里80%多拉出去的旅行箱都是你妈卖的。
3: 好厉害！
0: 我天哪！您当时一天卖了50-60个，那一天工作时间大概有多长啊？
2: 我是最早来的，我要因为从郊外过来嘛，我一般到5点多起来，哦呦，到晚上那会儿是8点多，就是下航，就大概10几个小时，这一天每天也就睡15个小时，
0: 10几个小时，高跟鞋还一直行走，跟人介绍，一个一个的帮人推荐，
2: 真的不
0: 累吗？
2: 真的不感觉累，
0: 一点都不感觉累。
2: 对，
0: 按这个说法，接下来应该就是高奏凯歌呀。
1: 当时是确实打开了修路了，就想做大一点了。哎，你说到了02年，年底，你说有一个福建的有个工厂呢找到我们，当时呢他下了180万的订单，
0: 180万，
1: 整整忙了3个月，你就把那个货交了，那我得要用钱呢，我找他结账啊，
0: 当然呀，
1: 要钱。哎，他恶人先告状，第一个时间呢先把我举报了，恶意举报，这个把那个脏水泼到我身上。
0: 他货他已经拿走了，对吗？
1: 他货他拿走了，
0: 但是钱一分没付，
1: 没付。
2: 然后他举报，几个货柜，工商局把我们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拉走了，
1: 把我们置于死地啊，钱没了，你骗走我的钱，把我工厂封了，把店封了，我几乎呢就走投无路了，当时我记得折腾到晚上7、8点。我就叫员工呢借了一辆自行车，我说我驮你回去吧，5、6公里。当时冬天北京特别冷，我说我实在骑不动了，我说我们走路走回去吧。那时候天黑又没有路灯，当时那个郊区啊，我们两个人呢这么去推着车走路走回去，那个情景真的很悲凉，很落魄。当时已经就感觉到走投无路，垂头丧气了。我就躺在床上2天2宿啊。
2: 那个时候真的是头发，您原来可能看到真的挺多的。
0: 茂密。
2: 也就在那段时间，哎呦，
0: 都
2: 头发真的掉了不少。然后我呢，我是什么事儿都要往前看。我就往前冲，我不往后看。第二天。我仍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哎呦，我就坐着公交车，然后我就开始走访我的客户。那天我去了3个工厂局，就跟他们去协商，去协调，去说明我们的这个事儿，又去找那个供货商，我说看看能不能再赊一些货，让工厂继续再持续下去。就是这样努力吧。就他看到我这样的努力，说心里话，他也就感觉到
1: 我也振作起来，
2: 振作起来，
1: 我真的没有后路了，
0: 孤注一掷，只能往前。
1: 对，没有退路，
0: 埋头就干啊！
2: 就经过了几天的这么沟通，终于店面先开了。就这样的，我们就复工了。
0: 绝处逢生，
1: 这个波折，这个我走到人生的。事业最低谷的时候，我老婆的坚持就化解了这场危机。
2: 她也跟我说，就一定要漂，就是让我漂亮。所以我就一直也是到什么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漂亮，一定要自己那种精气神，
0: 是
2: 真的会给你带来一些你好的东西。
0: 我现在理解您说的，您说您爱人漂亮，不只是一个外形上的描述，更是一种人格上的称赞。活得漂亮，干得漂亮，
1: 活得漂亮，
0: 拼得漂亮，
1: 做事也漂亮，
0: 做事做人。
2: 于是我们也是度过了这个就是一个小的那个艰难的时间，慢慢也就出头了，
0: 缓过来了。
2: 对。
0: 那两位结婚是在这个之前还是之后？
2: 对，2024年，就是
0: 2004年。
2: 所以呢，这些苦我们都没有跟爸妈讲过。他们现在可能都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看到我们开了店，然后也能做一件事儿，也了解他，就是真的做一件事儿能做将近10几年，然后也是看我这么孤注一掷的这个，也就同意了，然后同意我们登记结婚了。
0: 那后来我发现您主要是生产啊这一条线啊，您主要是销售这条线。那后来我看你们的行李箱也是一以贯之的把这个美就是贯彻下去了，非常非常的漂亮。那这个设计上来讲，当时主要是您的主意啊，还是您爱人的主意？
1: 我这个每一款产品开发呢，嗯，他都要参与进来，
0: 都参与进来，嗯
1: 啊，2013年、2014年那时候，那个布艺的箱子开始走下坡了。当时呢，他出差买了很多这个礼物，也就他买了一个塑料箱，把他那礼物装回来了。一回来我一看一下，这是 ABS 那种塑料做出来的啊，这种很沉，这种材料就性质容易脆裂，嗯，划一下都是伤痕累累，很不值钱。那我就想着怎么来避开这个 ABS 那种材料做出来的产品呢？嗯，当时就台制厂做的那个箱呢，用的材料比较好，那箱呢就不容易破损。我也找着材料了，嗯。德国拜尔 PC 的哦，解决了我们这些痛点。也就有了材料呢，你得有设备啊，嗯，因为这材料呢要求精度很高的设备来做，所以当时很多人呢不愿意砸钱投入。设备是大概一台1700万，
0: 一台设备1700万。
1: 对，
0: 那要建个厂，这样设备得有多少啊？
1: 先建一套吧，
0: 先建一套让它跑起来，啊，
1: 大概3000万左右。
0: 3000万左右。嗯，
1: 当时我们呢也有不少的资产物业，也有几十家专卖店呢，财富已经就可以说自由了。
0: 嗯，要不要再拼一把，为下一个时代？
1: 对，在这个行业干了20几年，不为了钱，我还得为了我这份理想，嗯，我得干下去。最后2024年开始买设备，嗯，投入生产，嗯，
2: 开始做印象。哇，
1: 怎么把这个产品做好，好像台制厂做出来那样，嗯，台制厂做出来那个东西呢，嗯，卖得都过钱，嗯，然后我呢要做出来我们老百姓买得起的。哦，
0: 啊，你要做平价的高质量硬箱，
1: 嗯，对，
0: 还时尚。嗯，
1: 传统的行李箱呢，
2: 黑白灰，
1: 它都是黑白灰，纯 PC 呢它能够把这个颜色调得非常好。这个颜色呢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每个颜色呢可能要好几天时间，有些不好调的颜色可能要花半个月，每个颜色我要花几十万去调。
2: 那我觉得箱子现在演变成不再是装衣服，不再是那个结实耐用就行，
0: 没错，
2: 更多的是一定要跟我们服饰能够做一个配搭。
0: 是，它是一种时尚表达，
1: 对，
0: 是自己的审美的外化。换句话说，您其实找到了这个突破口，您发现了就是材质要用好的，嗯，然后它轻便耐用，但同时，哎，在时尚上好像差一点，另外价格贵，所以您要做平价、漂亮。
1: 对，
0: 高品质然后材质也好的箱子，但是他赚的也少啊，你什么时候能把那3000万赚回款？
1: 这得薄利多销了啊。我们现在每年生产200万只。
0: 200万只啊，
1: 产销我们是做了整个生产链条啊，包括从零配件啊，轮子、拉杆、底手啊，
0: 全自己生产。
2: 对，
1: 我特别保证到我的质量，掌控等于掌控到我手里，做老百姓买得起的纯 PC。
0: 今天有带来吗？我们能看看吗？就都聊到这儿了，我就觉得已经有点迫不及待想看看这个，嗯，这些都有哪些颜色，然后饱和度做出来是什么样的效果哈。琳琅满目啊，济济一堂。嗯，哦，这颜色确实远超我的想象。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点在哪儿？
2: 你像这个颜色呢，是我们今年就是大牌现在流行的这个星际的颜色。嗯，这个呢是月球岩石的颜色。哇，就非常的适合我们今年的攀冬色。哦，
0: 对，哎，年度色。
2: 对，这也是我三个女儿特别喜欢的。嗯，就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这个一个巴黎粉色。
0: 是的，
2: 特别的漂亮，这个粉色就好年轻，
0: 灯光下非常好看。
2: 对对，我们这个箱子呢叫铂金的复古系列。嗯，那它好在哪儿呢？它这个多了一个真的是这个防撞角。这个箱子呢起源于是我女儿在出国的时候托运的时候，箱子呢这个脚窝进去了， 像我们那箱子，当你碰到野蛮装卸的时候，真的不用担心了。在碰撞的时候，它这个永远都是高出来那一块，让我们的旅行更加的安心了。哎
0: 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还有我们那个行李箱呢，它特别的轻。
0: 那我感觉到了，您刚才推出来，
2: 感受一下，
0: 很震撼。
2: 就拿大的，就一个小手指就可以拉起来。
0: 一个小手指。
2: 对。
0: 一个食指，一
2: 个
0: 小手指，没问题。一个小手指也没问题。
2: 对，因为
0: 轻松轻松。
2: 就咱们一定要做一款超轻的拉杆箱。
0: 是的。
2: 但是结实一定是一定的，所以在市面上。就是300-500的箱子，多半就是这种回收材料，就是医疗垃圾啊、塑料瓶子几次回收。哎，更可怕的啊，这个箱子放在床底下，放在床头柜儿，
0: 有毒物质可能会散发。哦，
2: 是不是很可怕？
0: 确实，有几次回收啊。
2: 那么这种材料，来看一下，在冬天哈尔滨的，就是家人们特别有感触哈。一折一弯，再一折就断了。哎呀妈呀！这个就是回收的材料。哦，
0: 这是这种。
2: 对，刚才陈总说了，他为什么喜欢这个 PC 的材料？PC 的材料呢，它重点的是轻。而且它是用在航空防弹衣的主要材料。哦。比如说我们防弹衣或者头盔。就是这个材料，-60度的高空都是没有问题的。做出来的板材感受，
0: 哎呀妈呀，
2: 以柔克刚，
1: 很大弹力。哎呀妈呀，
2: 这是它最大的这个魅力。
0: 会说话，我觉得它还在唱着低中高音。
2: 对，而且 PC 的材料，大家都知道，几千块钱一箱子才用到 PC， 而且特别的防摔耐造。对。除了面料，陈老师，你觉得是不是轮子也很重要？
0: 轮子太重要了，
2: 轮子是箱包的灵魂。
0: 是，
2: 我找一个跟了我20几年的小伙伴，然后呢，你把箱子呢，咱们坐上去，你多少斤？对，他能不能坐人？咱们感受一下。
0: 他从小就坐箱子，不是，就是
1: 坐着箱子长大的孩子。
2: 对，哎
0: 呦我天！
2: 对，就特别的顺滑。
0: 这没坐过20年箱子，做不出这个效果。
2: 然后你再感受一下，就是咱们平时买的300-500的箱子，来注意轮子感受，
0: 小心
2: 直接就塌了。
0: 对对对对对，歪到一边。
2: 我们再做一个暴力测试，就是300-500的箱子材料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来注意，哎，野蛮装卸可以暴力的，原哇
0: 塞，哎妈呀！
2: 这样的材料
0: 什么暴力吗？
2: 直接就脆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的材料，今天我们就挑战3个人500斤站上去，我们的箱子行不行？好不好？再请2位来，来，快点着重来！妈呀，你这多少斤啊？
3: 我200。
0: 200来了，
2: 可以吗？没有任何问题，下来看看能不能还原。
0: 这小哥真有200，我天哪！
2: 子怡来。
0: 哎呦我的妈，
2: 这就是他的韧性。
1: 哎，你得保证卖给我们的是跟着一样的啊。
2: 发现 AB 货直接奖励10万。
1: 是吧？
2: 对。这就是我们的材料，所以它很坚韧，而且它还特别的轻。那选行李箱还有一点，拉杆也很重要，是不是？有没有在使用过程当中断了、弯了、卡顿的？
1: 哎，有的，
2: 有没有？
0: 很常见。
2: 那么我们拉杆，我们不跟几百的箱子比。万元箱子拿过来，这是万元的箱子，同样的德国科创 PC， 能不能吸得上？肯定吸不上，因为它是铝镁合金，飞机楼梯凳的材质，而且它是空中小姐操作台的材料，多少年也不会氧化，而且特别轻，那到底铝的和铁的，那到底结实程度一样吗？感受一下行吗？别眨眼睛，感受铁皮的。
0: Oh my，
1: 断了，
2: 这就是会出现我们买到铁皮拉杆就这样的问题。哦，
0: 好可怜啊，这个箱子已经满目疮痍了。但是在旅行当中，其实都会遇到，
2: 经常会遇到，对吗？来，今天我们感受，就用我们的苔藓灰绿色，同样的是小火站上去。哎呀妈呀！如果断了弯了，每人送一个，好不好？好不好？
3: 好。
2: 来，我们感受一下，来，1、2、3，可以吗？
4: 哎，我特别好奇，这多少钱？
2: 那我们这款行李箱呢，在商场我们在国贸店，这款箱子20寸的是1889，26寸的是2089，然后呢，大号的最大的那个出国用的是2289，商场平时我们最好的活动也就是8折。
4: 那咱们呢？
2: 因为我们在这儿就是做一个品宣，咱们的价钱大概就是300多。
4: 对啊，
2: 300多。
0: 这酱三百多，
2: 就是三百多，
1: 直接三百多，
0: 价格三百多、嗯，
2: 对，就是三百多。
4: 那你们还赚钱吗？
1: 考虑多销吧，
2: 因为我们是从实体店走到了线上。如果七年前我们在线下的时候，迪克文的箱子是没有扫过1500的。七年以后我们走到了线上，就是真的是薄利，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我们中国制造。哇，
0: 三位嘉宾老师看完之后，箱子本身什么感觉？
3: 反正这个生意特别难做，那高端的洋品牌那形成的品牌的这个认知度，你往低端走，那真是一几十块钱的，所以他走了中间的道路，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不知道能不能走通。第二个任务就是，咱们中国不是干这个的，旅行箱是西方的专利，中国人推开这个世界的门也会有新的阻力。但是我特别高兴，以陈总为首的这个，我们在完成这样的突破，怎么样把工业品变得性感，就是下一个时尚。
0: 是的，另外两位老师呢？
5: 所以刚刚您在上面这么用心的给我们解释了那么多，对于它的品质，我觉得特别相信。然后这个价格确实让我太诧异了，而且它还有颜值，它还有调色，你们真的是太卷了，你们这个行业，但特别好，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这个
4: 喜欢，真的挺喜欢的。嗯。
0: 白老师最喜欢哪个颜色？
4: 我喜欢这个颜色，我觉得它特别的雅致，真的就是颜色这种东西啊，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它表达出来的气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您刚才说每一个颜色调几个月，我觉得真的是用心了，真是特别好，喜欢。
0: 我这儿正好看到一部分数据啊，也跟大家分享啊。作为中国高端箱包品牌，迪克文行李箱先后登陆了北京时装周、秀水街国潮秀场、中国国际时装周 CBD 空中秀场。2025年成功入选由北京市政府主导打造的城市文化名片“北京礼物”。2025年抖音渠道累计的销量是突破了200万件，销售额是突破了6亿。所以在这儿我要提醒所有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如果没需要您划走就好了。另外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搜索谢谢你来了直播间，此刻正有我们的同款商品，大家就可以去选购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几位有什么话想说。
4: 三位好。其实刚才郭女士在台上做展示的时候，我就觉得她那个销售的技巧行云流水，她有一种本领，她让你好奇带着她，你想听她下一句说什么。如果没有陈先生做出来的这个产品的过关品质的一个经得起考验，她这么好的销售水平不能够保持一个稳定性。一个把最好的品质制造出来，一个是让人相信我的品质值得被你带回去。虽然咱们说啊，开玩笑说她漂亮，然后天天化妆，但你要知道，在人生高峰时期、靓丽的时期，作为一个女性化妆展示自己，心情好怎么都行。但是在人生的低谷时期，我每一天依然保持一种精致，那是一种强大的毅力，是一种对自我的尊重，这是他自己内心当中的一股的韧劲儿，是一个自尊。所以我觉得老陈还是对于美的东西，对于好的东西你是有直觉的，所以挺好，一个拥有着对美捕捉和创造的能力，一个是能够把美去贯彻到底，推广给每一个看见他的人。女儿有这样的好爸爸好妈妈，幸福。祝你们的事业生活都如你们的产品一样美丽持久耐用，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谢谢。
5: 我刚刚有一点触动的是，你们站在前面很认真的在说你们的箱子的时候，陈总很专注的很用心的陪着自己几十年的这个太太，还像看不够一样，用一种特别欣赏退在一旁边的那种姿态看着你。所以刚刚你们女儿才说她是觉得特别幸福的，因为你们之间是真的有那份爱在里面，这个东西 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如果不是找了这样的一个懂得去欣赏你的这样的一个男人的话，也许你骨子里的那股潇洒劲儿，那股刚，哎，他真还没地儿使。他对你的那份爱里面有很多的尊重，有很多的欣赏，你的那份漂亮是一股生命力，熊熊燃烧的那份生命力。很感谢你们带来的这个产品，还有你们带来的故事，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这些激动和感染，谢谢。
3: 老陈

0: 得共过患难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我一直有个期许，在事业做大做强之余，首先是个好人，好男人，好老公，好父亲。第二一个我的感慨就是家庭教育把女儿带来了，我觉得特别好，你们当面讲述你们一起创业的故事。富养女不是给她买那么贵的鞋，而是一定要把你们创业的艰难告诉她，每一分钱每一件事儿做成，每一次创新每一次突破背后的磨难艰辛。所以你们的故事就是面对一个传统箱包行业的轻工产品的红海，通过提升产品本身的审美能力来适应新时代消费者的内在诉求，完成超越。最后有打油诗一首送上：患难见真情，爱拼才会赢，红海开新路，箱包色操群。呵，
1: 再次感谢三位来到我们舞台上给我们进行的分享，好吗？谢谢，谢谢三位。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奋斗感言的环节，有请。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奋斗感言的环节，有请。
8: 首先我感谢我老婆这20多年的陪伴，这些年你呢受了不少苦，老婆你辛苦了。同时感谢我家人，包括我的父母，我的哥哥，他们也在背后默默的托举关心，也感谢这个时代给我创造了一个创业的机会，来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谢谢。
9: 免费领，免费领，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

0: 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在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
2: 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

0: 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又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 舒服。

0: 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
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1: 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

0: 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只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5: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4: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旗手，
6: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4: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7: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4: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8: 办我们的危险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9: 我叫琼建，
10: 郑川，
11: 吴豪杰，
12: 黄俊松，
13: 我叫王丽。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6: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7: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8: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6: 王八蛋，
19: 小凤在哪？
16: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2: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8: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20: 誓死不退。
18: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进阎王殿。
2: 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使

0: 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诚意华国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诚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诚记华佗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诚记华佗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啊，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

0: 也仅能炮制出一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吉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一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 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是我无能，我们本来已经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可是我就没想明白，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陈默，你已经非常辛苦了，能够从杨芷华和杜清明之间逃脱，已经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好了，先不说了，回去休息吧。

0: 木兰姐，你看药都用没了，怎么办呀？还有很多伤员等着用呢。
1: 你先去，我想想法子。好吧。
2: 李大夫，李医生，
1: 指导员，你们来了。
2: 好，我们来看看伤员，顺便带了些慰问品。
1: 谢谢啊。
2: 情况怎么样呢？
1: 指导员，咱们现在药不够，伤员根本得不到很好的医治。
2: 那可怎么办呢？也不能看着他们牺牲啊。
1: 指导员，我想进趟城。
2: 进城弄药？
1: 指导员。 上次兄弟部队弄下来一批药，可是，在城里面一直运不进来。我想乔装进城弄点药回来。
2: 现在进城太危险了，你还是别亲自去了。干脆，我派几个战士去。
1: 那您准备派谁去啊？
2: 就他们俩吧。
1: 好，那我叮嘱你们俩一下，最主要的是盘尼西林。你们知道什么是盘尼西林吗？
2: 不知道。
1: 指导员，他们根本不知道药名，去了也弄不回来。
2: 要不这样吧，我让他们跟着你。你们两个一定要保护李大夫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是。哎，对了，李大夫，老杨知道这事儿吗？
1: 指导员，他最近特别忙，烦心事儿又多，我看这事儿就别告诉他了，让他好好静静吧。
0: 也好，那我们去准备准备。
2: 老杨，
3: 啊，指导员，
0: 杨营长呢？
3: 不在，被旅长叫去学习开会去了，刚走。
2: 走的真是时候。
3: 指导员，怎么了？
2: 李大夫要进城给伤员弄药，我这不想跟老杨商量商量吗？

0: 玉萍，别怪我这么长时间没来看你，是我没有勇气面对你，面对山河，我欠你们一家人的。你觉得我生命里面只有小华，所以你宁愿牺牲山河，也要替我保住小华。 你觉得，就算是山河死了，还有小华，还杨志华，至少还有个血脉。可是玉萍，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我没能告诉你，小华不是杨志华的亲生骨肉。这些年。 他为了我跟小华的名誉，心甘情愿地做着小华的爸爸，疼爱他，关心他，我欠你们一家人的，我一辈子也还不起。玉萍，我多想躺在这里面的人是我呀！如果我的死……
1: 换来你们一家三口的团聚，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山口军英勇善战，是我帝国的名将之花。这次在中国战场，也击退过国民党的军队，如今却败在一个土八路的手里，这简直就是军人的耻辱。
3: 白乐军非常狡猾。
2: 绝对不能轻视，我曾与这支队伍多次交手，均未能成功。这的确是一支难以对付的队伍。
1: 阿哥，
2: 杨志华让我们吃了不少亏。职业军，这就是你教的学生，是你给我们制造了那么大的一个麻烦。杨志华，既然是你的学生，你更应该知道如何去对付他。刚刚经历的这场战斗，八路军的队伍一定十分疲惫，必然会放松警惕。这个时候。
1: 对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扫荡，或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战果。调集重兵，直接扫荡。
2: 我明天就去华北司令部报告，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1: 争取这一次一举歼灭共产党对皇军的威胁。对了，刚刚得到情报，发现城内有八路军的秘密据点，
2: 还有这种事？
1: 我明天就派人铲除这个据点。
4: 不要轻举妄动，光铲除一个据点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这件事情，我交给春木去办理就好了。景天君，你就安心准备，对八路的战事吧。木兰，木兰。
5: 木兰，我刚才在营部听说你要进城去拿药。
6: 是啊，吕布已经批准了，还乐天和小五陪我去。
5: 城里那么多鬼子，你去多危险呐！
6: 有什么危险呢？我一个女的乔装一下，鬼子不容易发现。再说，现在卫生队没药了，我不能看着战士等死吧？
5: 你们卫生队也不是第一次没药吧？为什么一定让你去呢？
6: 不都是消费吗？
5: 这次不同，兄弟部队下了一批药，品种比较多，我知道缺什么药，我去比较好一点。
4: 那好，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陪你。不用了，有他们两个人就够了，人多反而麻烦。你炮兵营这么忙，你去忙吧，我先走了。哎，五子，你这老回头看啥呢？
7: 我怎么总觉得后边有人跟着咱们呢？
8: 没有啊，你别老一惊一乍的。
7: 你们俩在那嘀咕什么呢？抓紧赶路吧。
8: 哦。哎，李医生，应该就这儿吧。
1: 一会儿我跟小五进去，你在外面盯着，有什么事情就发信号。
3: 好，
1: 走。
3: 好，注意安全。哎，
4: 老板你好，上个月我在你这儿订了一批绸缎，货到了吗？
5: 货到了，只等运好了开工。
6: 哎，老板，来壶茶。有什么吃的吗？
7: 客官，您吃点啥呀？哎，
6: 随便来点就行。哎，谢谢啊。
5: 还有一批洋货，尼绒要不要？
4: 越多越好。
5: 小陈，哎，今天咱们打烊了。
8: 好嘞，掌柜。
5: 你到门口盯着去。
8: 好。慢走。

0: 你是李梦兰同志吧？
1: 你好，宋站长。你可以叫我老宋。来，走，跟我走。
2: 主任长官，就是这家财务部，我已经观察了一周，今天来了陌生的面孔。一共有几个人？里面至少有五个人。更奇怪的是，那个女人刚一进屋，他们就挂了打烊的牌子。好，先不要打草惊蛇。
3: 嗨，
2: 你去通知城里的宪兵队和保安队，叫他们把这里团团围住。
3: 嗨，去吧。
0: 今天我一定要抓活的，走。你到后边盯着点。哎，好。这就是上次给教导团弄的一批药材，全是剩的。你们看看，能用得着的，全带走。
1: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药，谢谢你啊！
3: 谢谢，
1: 快装起来。

0: 只要把药材带出城去，就安全了。
1: 谢谢您。
2: 谢谢。
3: 站长，站长，鬼子来了！
0: 从后面走，
3: 后面被小鬼子包围了。
0: 这位同志，你掩护木兰同志，咱们跟他们拼了！
1: 我操！
0: 别动！

大姐啊！大姐啊！干什么呢？大姐，大姐，快！大姐，帮帮忙！

0: 少佐，我们要不要也进去？
1: 别着急，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我们再进去收拾残局。
2: 那么多，赶紧撤！
3: 乐天，别恋战，快撤，快撤！
4: 追追！

0: 小五，丁建郎。好。怎么样？后悔了吧？不让你来，你非来。
1: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战士没有药等死吧？都是林海波这个王八蛋呐！
0: 笑什么呀？想想也挺好。不管怎么说，如果要死的话，我们也死在了一块儿。杜金明，你可不像我原来认识的那个男子汉，堂堂正正，天不怕地不怕。你现在怎么这么容易放弃啊？
1: 你还记得原来的我？
0: 我是不想死在这儿。 我家里边还有儿子等着我，
1: 放心吧。
2: 给我挨家挨户的搜，快！

0: 我们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得尽快转移。老田，
1: 啊，
0: 你保护好木兰。
1: 对，小五，跟我走一趟。清明，小心点。 小五，你们要小心点，知道吗？
2: 放心，
0: 放心吧。

你们两个那边，其他的那边，你跟我走。

0: 三个！
1: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人，几个人都找不到。
2: 我们找遍了所有街道，但还是没有找到人。
1: 快趴下！
3: 停车！

0: 木兰，你没事吧？
1: 没有。
0: 快下车！鬼子来了，快下车！
2: 是。
0: 快！你们俩受伤了吗？
3: 没有。
0: 快走。下车，给我追！

0: 木兰，你受伤了，木兰，
1: 督察官，你带着严副先撤，我。

0: 我们进城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我就知道出事儿。
1: 我没事，药。
0: 铁工，把药箱拿来。
2: 是。
0: 快，扶着大夫走。
2: 是。
0: 徐大人。

0: 秋明，秋明，哎，木兰怎么样了？
1: 正手术呢。
0: 我说你也真是的，这木兰进城，你偷偷摸摸的跟去也就算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不叫人把你给叫回来了。不是你倒好，你怎么看着他呀？他怎么还受伤了？
1: 你怎么说话呢？谁派他去的？城里多危险，你们不知道吗？八路军那么多老爷们，凭什么派他去？
0: 我跟你说啊，每次都是他去，他都没事儿，怎么一跟你去有事儿了呢？
1: 什么叫我跟他去啊？我是跟着他去的。
2: 爸爸，爸爸，爸爸怎么了？他没事吧？
0: 没事啊，妈妈没事啊。
1: 哎，好了吗？木兰，
2: 妈妈，你没事吧？
3: 没事儿，小花冠，妈没事儿。
0: 木兰，怎么样？啊，
1: 都怪我木兰，没能照顾好你。
3: 我没事儿，我自己是医生，我知道。
1: 你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到底怎么样？
4: 你们就放心吧，他上的地方不是要害，
5: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没有什么大碍。我送他去病房休息。
1: 对对对，送病房，送病房。
4: 你们就别跟着去了，不，这里有护士，有医生，你们去了会打扰木兰姐的休息。
3: 杨志恒
0: 啊，
3: 麻烦你帮我照顾儿子。
0: 说什么呢？什么麻烦呀？这是我儿子，你放心吧，我照顾儿子，你安心养病。
3: 跟爸爸回家。
2: 妈妈，
0: 走，跟爸回家。

0: 报告，
1: 请进。
2: 叔叔，是我无能。虽然我猜对了敌方的意图，但是还是失败了，没能抓住杜启明和李木兰。
1: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杜启明曾经不是在我手里也逃脱过吗？这件事不能怪你，但是你记住，我们之间的仇恨，我会拿出十倍偿还他们。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城际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8: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9: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城际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6: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1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0: 经济华佗三边酒。人生酒，路携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生酒、路携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生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携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携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携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携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携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携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携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3: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长寿湖晴转多云，24到36度。石柱黄水晴转小雨，19到28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6到38度。云阳龙岗小雨，22到36度。北碚西山坪晴，28到38度。綦江衡山晴，24到32度。开州满月镇晴转小雨，19到31度。江津四面山晴，20到32度。开州大晋镇晴转多云，22到33度。彭水摩围山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酉阳桃花源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酉阳花田乡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酉阳公滩镇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武隆芙蓉街道晴转小雨，25到36度。武隆苍沟乡晴转小雨，24到37度。武隆和顺镇晴，21到33度。西藏昌都小雨，14到26度。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都是我不好，我没能保护好你，知道吗？看见你受伤，比子弹穿我的心还难受。

你睡吧，好好休息，快点好起来，我陪着你。从今以后，我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

0: 在这儿冻了一宿都没走啊！我不放心呐，想多陪陪。
1: 回去吧，我来换去。
0: 杨志涵那么多事儿呢，你去忙吧。
1: 你放心吧，怎么着也得把这身衣服给换了吧？啊，
0: 先回去。
1: 那我换了衣服就来。
0: 啊，行。

0: 杜秀明啊，刚走，在外边给你站了一夜的牢。我知道，我早就醒了。
1: 早知道这样，这当初还不如我跟你一块去进城呢。你看，还真受伤了。没事儿，我是八路军的战士。
0: 受点伤也是应该的，木兰。现在玉萍走了，山河也走了，你记着，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以后有什么危险的事情，跟我商量商量。
1: 行吗？芷华，我想问你，这么担心我，难道只是因为我哥哥的托付吗？我还是小华的爸爸吧，
0: 对吧？
1: 可小华他不是你的亲儿子。芷华，山河走了，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你。
0: 这事儿不怪你，木兰。在你决定和杜清明到底是什么关系之前，我就是小华的爸爸，亲爸爸。
2: 哎，政委，
1: 哎，政委，
2: 怎么样？伤好些了吗？
1: 好多了，没事儿，就一点小伤，过两天就好了。哦，
2: 真是苦了你了啊！给咱们队伍弄药品，还负了伤。
1: 我和旅长已经商量过了，给你记功，已经上报到师部了。嗨，政委，你看，我去给部队搞点药，也是为了救战士们，不要邀什么功吧。
3: 这个我知道，但是有功就得赏。你好好养病，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1: 好，
3: 是吧？嗯，出去一趟。好。哎，杨振华，打山口大队，你擅自出兵，也不向旅部汇报，是严重违纪的。念你全歼山口大队，组织上对你口头警告一次。
4: 我接受组织队伍的处理。
5: 过几天来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鉴于你小子一贯表现不错，旅长我研究决定，给你升官了。
4: 好，
5: 让你当新七团的团长。这两天你把营里的事儿交接一下，就去上任去吧。
4: 好，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5: 不过当团长可以，但是我一不拨人，二不拨枪。
4: 你得自己想办法。那我这叫什么团长？我这不是一光杆司令吗？
5: 现在呀，部队都在扩编，哪儿都缺人缺枪。
4: 行了，反正啊，无论是这个兵还是枪，您从来啊就没给够过。但有一点啊，我的炮兵营必须得带过来。
5: 哦，这个可以。嗯，炮兵营一直是你带着的。嗯，你带我心里放心。
4: 不过你现在是团长了，不但要重视炮兵，这步兵你也一样要重视，把整个团的作战能力提高起来。
5: 放心吧，我一定会加强学习的。嗯。哎，对了，那个乔小红该从你们这儿调回去了。
4: 你瞧您这什么意思啊？升我当团长了，非但不拨给我人，还从我这儿往外抽走人呀？
5: 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师部的决定。现在通信人才奇缺。 不光你这儿需要，
4: 别的地方更需要。
5: 这是师部的命令，我们只能执行命令。
4: 那好吧，那我也只能服从命令了。

0: 怎么样？给我汇报一下，团长枪手怎么样了？
1: 祁县一带没有坠胜男的消息啊，
2: 马家镇也没有，郭家台也没有。
0: 你们呢？有消息吗？
3: 没有，没有。
4: 行了行了，你们先下去。好，
0: 怎么样？
4: 你也甭太着急，过两天啊，咱们让他们扩大侦查范围就是。
0: 三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这老王八蛋好像故意躲着我似的。
4: 这小子会不会被调回日本了？
0: 调回日本，我跟你说啊，他就是躲到天皇的皇宫里边，我也想着把他给捞出来。
4: 行啊，你有本事带着咱们团打到东京去，我干突击队，第一个就冲锋。
5: 报告，
4: 进来。
2: 团长，咱新兵训练快三个月了，
3: 你当团长了，咱也得见见讲话啥的呀。
6: 讲话就算了吧，这个让政委去一趟就行了。讲话的事儿，他比我在行。
4: 嘿，别介啊，你是团长，这新兵来了，你好歹得见见，给他们打打气儿啊。
0: 那就明天早上吧，训练之前让他们集合，我给他们讲话。
3: 是。
0: 哎，你小子现在开始营长了啊，给新兵啊做点表率。
3: 是。
0: 去吧。嘿，这杜清明呢？这都没见着他呀。
4: 是这样。杜清时的新二师现在调到金县了，离咱们这儿特别近。
7: 大哥，真的是你啊，你怎么来了？
6: 魏司令在这附近视察，我陪他来，顺便过来看看你。
7: 来来来，坐。
6: 哎呀，这八路军就把你安排在这儿住了。
8: 哎呀，不错了，就这条件还不是人人都有的。酒和茶就免了吧，你就将就喝点白开水，
6: 让你受苦了。
7: 哎呀，哎呀，这儿坦白的说是不如咱们那边啊，但是也别有一番滋味。
6: 我想你的苦日子也该结束了啊，上下我都打点好了，听说你最近打了几次胜仗，魏长官那边态度啊有所放缓，所以我想你会马上调。
7: 哦，
6: 你不高兴啊？
7: 哦，哎，没有。
6: 哦，还有一件事，你看看这个，这位啊是重庆财政部副部长李部长的千金，他也在德国啊留过学，我想啊跟你一定会有共同语言，要不找个机会你们俩一起聊聊。
7: 大哥，我早就说过我的婚事你以后就别操心了。
6: 清明，我想你在八路军这儿乐不思蜀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李木兰呢？
7: 你，
6: 没错，我什么都知道了。清明，当初你那招暗度陈仓，真是高明啊，把你哥我都给骗了。
7: 那不是因为当初你逼着我非杀了他吗？要不然我也不会。
6: 行了行了，不用解释了。此一时彼一时，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所以他是生是死已无伤大雅。不过我要提醒你呀，他毕竟是共产党，你可不要为他玩命。听说前几天你带他到县城闹得天翻地覆的，想干什么？以后这种事情我可不愿再听到。让你在八路军那儿待着只是蛰伏一段时间，今后你我兄弟一定能干大事情，如果把命丢在这儿，值吗？
7: 我明白了，大哥。我的事情我自有主张。
6: 好了，别的呀，我也不想多说了。但是李小姐这件事儿，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考虑。

0: 季夜卿，自你调任朝鲜以后，我原本以为我们再也没有合作的机会了，想不到，这才几个月的时间，你以旅团长的身份回来，这是可喜可贺。
1: 前线战事紧张，你我身首天皇的恩正，我不应该在后方偷闲，所以我主动申请调回正宫，
0: 为你接风的酒宴已经备好，请。
1: 今天君，你还记得你我以战士的身份，对大郑三年在青岛对德国人的战斗时，你亲手举起的旗帜上写的是什么吗？
2: 季夜君，
0: 告诉我。
1: 如今战事紧张，皇军的形势不容乐观，你竟然还搞什么接风宴？
0: 对不起。
3: 通知少尉以上的军官马上开会，任何人不得缺席。
4: 哎，不是，哎，行。
5: 领导
4: 啊，
5: 怎么这么少啊？
4: 两辆车呢？这还少啊？清明，我跟你说，这是我最大的权限了，真就这么点了，好吧？
5: 不是，再说了，那杨志华之前不是在支野胜男那儿换了好多好东西吗？
4: 这不是很多都送给兄弟部队了吗？再说打山口的时候消耗也不小，现在又扩编成团了，一下上来那么多人，这家伙事儿不够啊！整了半天是杨志华的事儿是吧？那你跟着瞎操什么心啊？
5: 什么叫瞎操心呢？我现在不是他们教官吗？我能看着不管？
4: 清明。 看来你跟那帮人处得关系不错是吧？哎，清明，要不这样，你把衣服换了，参加共产党吧。你
5: 扯远了。<笑>哎，
4: 啊，
5: 就不能给一门迫击炮啊？
4: 你可真敢要，那迫击炮一门一门都有数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给你弄出来，那师座不干死我呀？
5: 你是他弟弟，你亲自管师座要去啊？他要能给八路军一枪一弹，我还找你啊？
0: 这偷偷摸摸的，你以为我愿意啊？行了，那就谢了，我先走了。
4: 走吧，注意安全啊！
0: 走吧。刚刚来到这里，很多事情需要安排，所以我迟到了，非常抱歉。 虽然我第一次来到金县，但是我之前一直在附近的几个县指挥战斗，所以我对金县及其周围非常的了解。现在重新改变防区，我之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恰恰就在我们旅团的防区。也许是天意，我临来之前特意看了近两年的战局，在这里我不得不说，诸位。 就是帝国军队的耻辱，一群废物。但是，我非常有信心，带领大家一雪前耻。现在在我们新的防区内，最大的威胁是八路军的独立旅，特别是刚刚升任团长不久的杨志华和他的新七团，在这片土地上，我跟他多次交手，都屡次让他逃脱。 实不相瞒，此人曾经是我的学生。这个人诡计多端，作战勇猛，但是他也有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太感情用事了，冲动，经常会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这也许是我们唯一对付他的机会。在此，我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重视这个对手，因为数次事实证明，凡是轻视他的人，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我希望诸位不要重蹈覆辙。
4: 嗨，同志们。
0: 非常高兴，你们加入我们新七团，你们放着家中的地不去种，放着老母不去孝敬，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不过，来加入了我们八路军。为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打鬼子，只有真正的把鬼子打跑，我们才能过上安心的日子。今天对我们新七团来说，也是一个大日子，因为从今往后，团里边又多了你们这群兄弟。 我不管你们是来自于哪里，但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团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们知心过命的亲兄弟。今后，我们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打败日本鬼子，把他们打回他们的小岛上去。下面，请杨团长讲两句。
1: 这陈政委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 就不再啰嗦了。你们都是新兵，而且呢，已经训练了3个月了。我希望你们加紧训练，争取尽快的上战场杀敌。
2: 解散。嚯，杜教官。
1: 哪能那么多好东西啊！发财了！回去卖了张老脸，黄振涛给咱们支援的。行啊，真得好好谢谢他。啊，
3: 你呀，就好好谢谢杜教官嘛，要不是他的面子，黄振涛能给咱们这么多好东西？哼，行，到时候好好谢谢你啊！
2: 怎么谢啊？
1: 这，反正你放心，我肯定谢谢你。你看咱们杜教官啊，不光负责那个教学，而且还负责给咱们找装备。
2: 这能不好好谢他吗？啊！哎，铁头，铁头，快点找几个人把东西都卸下来。
4: 是。
2: 快去！
1: 别走啊，把你那存货得拿出来。你说呢？明白了。想喝酒是不是？我请你，我请你三顿，连请三顿。
2: 走吧。
4: 那什么时候请啊？
2: 现在就喝。
4: 啊。
1: 当然了。
4: 走走，喝一口去。走，喝一口啊。团长，报告。
5: 局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和陈政委到吕布开会，有紧急作战任务。
6: 好，
7: 知道，我马上过去。哎，等我开完会啊，今天晚上回来咱就喝，好吧？哎，
5: 快去吧，快去吧。
7: 好嘞，
5: 走。
7: 哎，大伙把它卸了吧。怎么样？现在恢复的好多了啊。
5: 好多了，再过几天。穆大同志，
7: 政委你好，你自己走回去行吗？
5: 没问题，
7: 您慢点啊。政委，您又来看伤员来了。
5: 不是，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7: 找我？
5: 对，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你商量一下。
7: 有什么指示您尽管说。
5: 是这样啊，最近金县有我们两个同志在城里执行任务的时候啊，被鬼子发现了，负了伤。
7: 城里的情况你也知道。 这医院全被日本人把持着，他们没有办法做手术治疗，所以组织上考虑决定，还是派你进城，给他们做手术治疗。
5: 你愿意吗？
7: 政委，哪里有伤员，哪里就需要我。我是八路军的兵，我当然愿意。
5: 好，我希望你明天一早就去，拖得越久，这两位同志就越危险。
7: 政委，那还等什么？明天呀，我现在简单收拾一下东西，我们马上就出发吧。
5: 太好了，那这样。
8: 我马上派人来接你啊！是，好，我走了啊。同志们，情况呢发生了变化，我军在茂县遭遇了日军第七混成旅的围攻，压力很大呀。我们必须出手支援。吕布决定，新六团作为先头部队，明天一早出发，明天下午之前必须赶到茂县的永顺镇，配合新一团阻击敌人，新二团。 新四团、骑兵营、工兵营随吕布一起行动。新五团断后，新七团留守宋家庄，负责保护卫生队、被服厂、印刷厂以及重伤员，还有老乡们。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5: 是啊，这别的团都有仗呢，我们团在后边缩着，这不太合适吧？
8: 我就知道你小子要炸毛啊！既然上级这么决定。 自有他的安排，你想，你们团才成立几个月，又都是新兵，
0: 就适合留守。当然了，以后你们要形成的战斗力，你想躲老子还不干呢，但现在还轮不到你挑肥拣瘦，执行命令吧。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回去立刻准备。
1: 是是是。
0: 陈政委啊，你给我来一趟。
1: 是。
2: 老杨，给你商量件事儿呗。你们团呀，反正也没仗打，干脆把你们团那起门炮和那个电台借给我试试呗。
3: 行啊，一门炮换30个38大盖，5个歪把子，换不换？
2: 我呸！你是土匪啊，生抢是不是？我还告你了，你爱借不借，没那些东西啊，老子我照样打胜仗。你呀，就好好在家给我待着，等我的好消息啊。
4: 根据可靠消息，独立旅已经赶往茂县一带，协助那里的八路军抵抗第七混成旅团的进攻，机会终于来了。
5: 吉野军是要在独立旅进军的路上设伏吗？
4: 不，此次我们的进攻目标是新二师。
5: 新二师，我们为什么要进攻他，而不是八路军的部队？
4: 攻打新二师是我第一步计划。金田君，你带领一支部队先攻打新二师，我随后带领一支部队以援军的姿态出发，并通知电台发出我即将出发和到达目的地的消息。
5: 什么？这为什么这样？这样不是暴露自己的目标了吗？
4: 我就是要暴露自己的目标，只有这样杨志华才会
5: 啊。明白了，你是自己想用自己做诱饵引诱杨志华。
6: 恕我直言，如果我们要消灭杨志华，为什么不趁八路军独立旅大部队被调走的时候，利用优势兵力将其一举歼灭，还要这样绕来绕去，岂不是很麻烦？
4: 如果我们直接攻打杨志华部，很有可能杨志华会带着他的部队转移。我们之前对八路军扫荡都是这样，我们一旦进攻，八路发现打不过就会转移脱围，等我们撤退的时候他们又回来了，根本起不到一举歼灭的成果。所以把杨志华引出他的地盘，然后再精心给他设计一个圈套，杨志华和他的部队命运将会怎样？
6: 明白。

0: 怎么这么多日本兵啊？是不是又要打仗了？
1: 可能吧。李医生，咱们走吧。

0: 李医生在哪儿啊？就这儿。哎，
1: 请问你们找谁啊？嗯，我是老家来的，老家的三婶儿让我给你带点长白山的大榛子。
2: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快快快，进屋，快快快，来，哎，快快快快，哎，走。
3: 我刚刚得到消息，咱们对面的日军指挥官。

0: 这个人是咱们的老熟人，枝野胜男。
1: 怎么又是他？3个月前他不是已经调走了吗？怎么又回来呢？
0: 不仅仅是回来了。

0: 报告，375团来电，他们的防区忽然出现大量日军，兵力大约是一个大队加两个中队的鬼子。
1: 怎么样啊？说曹操到，曹操就到了。
2: 这个职业生男，看来还真没忘记我这个老朋友啊。
1: 刚刚上任，就急着登门拜访，看来咱们得出门迎客了。命令，375团，
2: 组织阵地防御。
1: 命令，特务营，重炮1营，支援375团的阵地。另外，命令323团和骑兵营，从南侧迂回，包抄鬼子。命令，警卫营1连，10分钟以后，跟我一起出发。
3: 是。
4: 哎，石总，你要去哪儿啊？
1: 知野胜男已经登门拜访了，如果我不亲自出门迎接，是不是有点儿不懂礼数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7: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8: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5: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

0: 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 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吃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9: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10: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3: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0: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

0: 是，所以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韭菜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韭菜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

0: 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5: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

0: 特别的珍贵，是杨枝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 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6: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8: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2: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0: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1: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2: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0: 王八蛋，
13: 小凤在哪
10: 儿？于东风的酒歪的话就好了。走，
9: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4: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5: 誓死不退。
14: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9: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中国，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活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的56个民族，共同书写了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旅程，我无数次启程，踏入隐匿于世的神秘之境，只为探寻那些熠熠生辉的民族文化。今天，我的目的地是曾冲洞寨。

0: 敲响走进寨子的时候，被歌声拦住了去路。这应该就是传统的拦门礼了。
1: 怎么才能过呢？
2: 必须要喝酒才能过。
1: 一定要喝酒。
2: 哎，对。
1: 那我试试吧。
2: 啊，好的。
3: 没有那么多，刚才没有。
1: 这是我们
0: 热情的侗家人用敬酒歌欢迎客。

0: 客人的到来。
1: 透明酒，
0: 在敬酒的过程中，客人不需要接过酒杯，这是主人家的心意，我也就客随主便，入乡随俗。
2: 哇，进来了，走进侗寨，增充侗寨了。
0: 增充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在侗语里，增充的意思是富庶之地，意味着土地的肥沃。400多年前，一支石姓的侗族从湖南出发，几经辗转，最终在这片青山绿水间扎下了根。他们遵循着古老的生活智慧，沿河修起一座座木屋，依山傍水，聚族而居，也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在这里探寻侗族文化的奥秘。
2: 香甜的米酒，悠扬的侗歌，增充人用传统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也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好客。当我走进古村，走进一条条小巷，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派宁静的景象。在这里，外界的商业气息似乎被大山隔绝，这也让我对当地人的生活更有兴趣。我很想知道侗家人的日常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又是如何在今天延续自己古老的文化呢？
0: 侗族人在建寨时总是先建鼓楼后起民房，因此鼓楼也是整个寨子的中心。寨老石德华大叔带我来到增充鼓楼。
3: 增充鼓楼，
2: 这座楼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3: 300多年的历史。
0: 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里，鼓楼承担着传递信号的作用。一旦鼓声响起，不管人们正在做什么，都要放下手上的事情，到鼓楼集合。而平时，这里也是全寨人活动的公共空间和祭祀祖先、商议大事的场所。所以，鼓楼在侗族人的心里有着特殊的意义。
2: 这样一座建筑，过去是怎么样能够建起来的呢？
3: 就是我们每家每户凑起来，富的多出一点，贫的就少出一点，但是每个人都要尽他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时候又没有车，又没有路，都是靠肩挑背驮，都是扛得起的，只有凝聚力才能做得起啊。
2: 所以这每一块瓦，每一片砖，都有我们侗族人的心血在里面。
0: 鼓楼上悬挂着一方万里和风匾，牌匾来源于黔东南地区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斗牛。侗族人崇尚和平，但在过去，贵州山地崎岖，崇山峻岭阻隔了村寨之间的往来，也让耕地变得稀缺而宝贵。于是，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村寨之间难免发生争斗。三国时期，诸葛亮平定西南后，为了稳定时局，便引导生活在这里的侗族和苗族百姓，用举办斗牛赛的方式增进彼此的交流和信任，缓解村寨、宗族、部落间的争斗。此后，这项活动就在当地延续了下来。清道光年间，增充侗寨就举办过一场斗牛比赛。
3: 当时有榕江县车江的三宝侗寨，到增充看斗牛的时候，我们对客人热情招待了，他们回去了，他们就搞这张万里和风这块匾呢，代表增充村的村民好客。不管是汉族啊、苗族啊、侗族啊，都以礼相待，

0: 侗族人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人们把万里和风四个汉字刻成牌匾，传递着村寨之间的友谊。而为了维持村寨内部的团结与和谐，每一个侗寨都会制定侗款，也就是村规民约。清康熙年间，石家祖先制定了增充侗寨最早的侗款。
1: 偷柴刮菜罚钱1200文，这个是比较大的数额吗？那个时期
2: 当时他是这样啊，这个是你能够有手有脚的，能够种的，你为什么要去偷？所以这个要从重处罚。
0: 侗款像是一部古代的治安条例，对族人的日常行为、婚丧嫁娶、邻里关系都做出了详细的约束。一旦违反款约，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但细读石碑上的文字，我发现它们似乎又蕴含了更深刻的道德意义。
1: 大事小事不得咬事俱控，如有咬事罚银52两。咬事怎么讲？
2: 大事必须要罚了，罚小，小事必须罚无。如果你咬事不放的那种，同样的要受处罚的。
1: 那个时候团结对于村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2: 对，如果没有凝聚团结，哪有现在的生存到现在。
1: 到今天为止，这样的款约依然在发挥作用吗？
2: 依然在发挥呀。过春节了，要到鼓楼来祭祖的时候，老人家要先讲的嘞，要违法到在鼓楼上点你的名字，这个很不光荣的。
0: 在侗款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老少同心协力，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一条条细致的款约，避免族人之间因为生活琐事产生矛盾。人们合力建起鼓楼，开垦家园，共同抵御外敌。于是，也就有了今天家族的延续。
1: 如果说鼓楼是侗家人生活的中心，那侗款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纽带，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让彼此更加和谐紧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悬挂在鼓楼上的牌匾竟然是源于历史上的一次斗牛比赛。在黔东南，斗牛的传统由来已久，这次增充之旅我将亲历这项传统活动。我想此时此刻大家都在忙于各项准备工作了。
0: 黔东南的斗牛活动通常在冬季农闲的时候举行，由各个村寨轮流担任东道主。这次轮到了增充，距离比赛还有一天的时间，我打算先去见一见斗牛场上的主角。把它
3: 一下，
1: 石大哥。
3: 哎，
0: 石运德是村里的斗牛协会会长。
1: 哇，远远就看到这样一头威猛的牛了。
3: 这个是我们刀哥苗刀，一般我们这些小孩都叫他刀哥，他像刀一样快。
1: 他有多重？
3: 差不多1吨。
1: 我站在他面前，我觉得我自己好渺小。好大呀。
0: 作为一名即将上场的运动员，苗刀每天都会进行一些体能训练。石大哥邀请我一起带他外出散步。
1: 我们已经认识了啊，我带你走一走好不好？
3: 好的，他说了，他已经说了。好了，你都站这里，前走。
0: 石大哥告诉我，苗刀是几年前他们从苗寨买回来的一头重牛。重牛也就是村民们共同出钱购买的牛。和修建鼓楼一样，买牛时每家每户都会根据自家的经济条件出一份力。
1: 他很乖，他很听你的话。
3: 我们去买他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牵他出来的。
1: 那您管他叫刀哥了？
3: 他又叫我叫哥了。
0: 路上，石大哥给我介绍起斗牛的传统。黔东南的民间斗牛赛不设置排名和奖金，在比赛前一天，参赛的各个村寨还会像走亲戚一样提前来到东道主家做客。这些村寨里既有侗寨也有苗寨，也就是说这天晚上村里就会来许多客。

0: 客人。
1: 为什么愿意参与这样的活动，举办这样的活动呢？
2: 之前我们这里要守旧，女孩子不能外嫁，男孩子不能结外面的，把这个牛文化发扬了，哦，两村交流感情重了是吗？啊，你这边姑娘也可以嫁到我们寨上，我们姑娘也可以嫁到你们寨上，这个搞了成亲家。
1: 所以就要通过这样的活动建立感情，建立交流。
2: 就是嘛。
3: 曾冲地处深山，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村民们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人们以斗牛之名相聚在一起，村寨之间也具有了共同的话题和互相了解的机会。而此时我已经和苗刀结下了友谊，为了给这位新朋友加油鼓劲儿，我打算和石大哥一起为他准备晚餐。
1: 一头牛一天要吃多少草？
2: 像大的要吃100斤吧。
1: 一天100斤啊？
2: 一天100斤。哇！小的一天6-7十斤。哇！
1: 那今天的任务还不小嘞。
2: 哎，今天我们能割到60斤，差不多了。
1: 我们下去是吗？
2: 下去，这里。
3: 曾冲洞寨有两头重牛，虽然输赢没有奖惩，但代表了村寨的荣誉，所以重牛也寄托了全寨人的希望。他们被村民们悉心照料，每家每户还要轮流割草喂牛，这也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规矩。
1: 要多久轮到您一次啊？
2: 反正一年割两回吧，因为我们寨子大嘛，300多户嘛，一家一天两头牛就是给两天。
1: 为什么不是吃饲料呢？
2: 斗牛它不能吃饲料，因为它吃饲料它都没力气斗，它要吃这个草，吃青草，
1: 维持它的天性。
2: 哎，对对。哦。
3: 村民们把种牛当作共同的家人，除了种牛外，也有个人或几兄弟一起出钱购买的私牛和兄弟牛。但私牛和兄弟牛并不是民间斗牛比赛的主角。
2: 你必须要有种牛，你没有种牛，人家不会跟你斗。
1: 为什么会特别强调是种牛还是私牛还是兄弟牛，而不是去强调这头牛本身？
2: 你自己买一头，那不没有那么的荣誉感，因为全村人没跟你一起嘛，是吧？
1: 我能感觉好像从买牛到喂牛到比赛，全过程其实这是整个村寨的人心的一个汇聚的过程。
2: 对呀，你就在外面打工也好，他都会来的。全寨人民都进那个牛堂去吼牛啊，怎么喊不啦？喊不啦？
1: 这加油的意思是吧？
2: 加油的意思呢，他就是在外面就是加油。
3: 在曾冲洞寨。养种牛是人人都要参与的一件事情。
2: 哎，差不多了。
3: 种被赋予了齐心协力的含义，代表着相同的目标，共同的努力。忙活了一上午，我和石大哥终于为苗刀准备好了充足的粮草，我也感觉自己成为了村寨的一员。此时山里下起了大雨，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人们对斗牛的热情。风雨桥上，母云姐的歌队正在排练一首侗族大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客人做准备。侗族人大多生活在山林深处，人们模仿自然界高亢的蝉鸣鸟叫和低沉的松涛回声，创造出侗族大歌高音和低音的不同声部。
1: 我感觉没有任何伴奏，也不用任何节拍的辅助，大家有一个人起头，其他人很快就跟上了，而且节奏很稳定，唱得很整齐，很好听。
4: 从小练唱多了就会有默契了。
3: 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传说、风俗教化通过侗族大歌口耳相传，歌声里有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对他人的善意。当人们结束劳作，围坐在一起，用歌声驱散一天的疲倦，人与人的感情

0: 也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紧密。告别了侗族姑娘，我在路上偶遇了许多村民。
1: 这是干嘛？
0: 他们告诉我，这处正在修建的新房要举行一场上梁仪式。
1: 周围的很多乡亲都赶来了，我也站在这儿看看这样的仪式到底是怎样进行的。
0: 屋主人接过象征子孙绵延的米酒，好戏才真正开始。随着一把把糖果从楼顶抛下，人群也开始沸腾起来。糖果寓意着生活的甜蜜，屋主人用这样的方式感谢建房期间乡亲们的帮助，也把即将住进新房的喜悦和对未来的祝福分享给每一个在场的人。
1: 你看，阿婆捡了这么多，阿婆捡了一兜兜。
0: 侗家人的生活简单而温馨，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多的你我之分，我们的概念被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盖房子要大家一起帮忙，才能抬得动一根根支撑起小家的房梁屋柱。婚丧嫁娶要共同操办，才能分享喜悦，分担哀愁。今天当人们发展起乡村产业，也要彼此帮扶，才能奔向更好的生活。数百年来，村民们就是这样通过一次次的携手并肩，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也让未来充满了希望。
1: 不同旋律，不同音高，歌唱的时候要默契配合。我感觉增冲侗寨的日常就像是一曲侗族大歌。这里的一座座木屋里是一个个小家庭，他们的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支撑，那就是整个家族和村寨给予的温暖和力量。
0: 太阳落山后不久，参加斗牛的客人陆续到了，他们来自周边的13个村寨。客人们吹着芦笙绕村一周后前往鼓楼，而增冲的村民们早已在这里等候。人们用最传统的方式表达着对彼此的问候。鼓楼相会后，客人们会住进不同的村民家里，主人和客人有些是之前就结识的故友，但更多的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留意到了一个细节。
1: 一对一对的客人来到鼓楼之后啊，我发现他们很快就散开了。我问村民们说他们都去哪儿了，村民们告诉我说在迎接结束之后，他们会被各家抢回家去吃饭了。原来他们都是来抢人的，很多村民已经在这恭候多时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客人都吃上饭了。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啊，你走到任何一个家庭里面去都能免费吃上饭。一会儿我也要去蹭个饭。
0: 虽然天气有些冷，但侗寨里家家户户都敞开着大门。
1: 这家人好像人挺多的，我进去啊。老乡们好，老乡们好，
2: 你们好，
1: 我能来蹭个饭吗？可以吗？可以吗？
0: 村民们热情地邀请我和他们共进晚餐。这家的客人来自20公里外的一个村寨。
1: 这次来了多少人？
3: 100多人
1: 啊！
3: 他们全村分给我们的，散我们的啊，还有其他的也有
1: 啊，那边也有。
0: 饭桌上，人们用热情驱散着山里的寒冷。今天他们把酒言欢，陌生人变成了朋友。再有几次这样的相聚，他们说不定就会成为心手相连的亲人。晚饭过后，人们又陆续回到鼓楼。我已把自己打扮成了侗族姑娘，参加鼓楼对歌。历史

上，石家祖先应该就是像这样招待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因此有了高悬门楣的万里和风。今天家族的血脉延续，后人们同样在这片土地上以真情换真情。

0: 对于今天的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不愿入眠的夜晚。凌晨三点，村民们来到牛棚。简单的祈福仪式后，人们敲起锣鼓，把苗刀和另一头重牛护送到一公里外的牛塘，也就是斗牛场。尽管下起了大雨，但牛塘附近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他们同样彻夜未眠，只为等候天亮的那一刻。早上九点，比赛开始。人们把村寨和牛的名字写在牛身上，我也因此看到了许多有趣的名字：重锤六六六、小胖子、雷火战神、望天宝。他们被赋予了现代化的色彩，但人们对斗牛还是保持着传统的热情。雨越下越大，人越来越多，甚至逐渐坐满了整座山头。和我想象中激烈的场景不一样，黔东南的民间斗牛讲究点到为止，以和为贵。场内只有力量的对决，没有生死的较量。为了避免伤害，牛角被缠上了厚厚的胶带，而比赛的规则也十分简单。两牛对峙，最后跑了的那头就算输。如果五分钟内分不出胜负，在双方村寨的要求下，两头互不相让的牛就被大家合力分开，意味着这是一场平局。
1: 没有特别繁复的规矩，也没有一定要决出输赢的这种对于结果的要求，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是台上高兴，台下高兴，就是一次特别开心的相聚。
0: 很快，苗刀上场了，他的对手叫红毛王，也是一位久经战场的老将。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战，苗刀占据了主场优势，赢得了最热烈的呐喊。但红毛王也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两头牛像战士一般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我的心也跟着紧张起来。五分钟后，这场比赛以平局告终。这天，牛塘里有23场角逐，像这样平手的就有15场。无论比赛的结果如何，人们都会簇拥进场内，为给他们带来欢乐的战牛送上最隆重的祝福。此时此刻，鼓楼上那方万里和风匾，在我的眼前有了具象的画面。历史上，这项传统的活动或许曾无数次化解了部落间的纷争，而今天，它给人们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让古老的侗族文化在传承中拥有了跨越时光的温情。
1: 这次的增充之旅对我而言到处都是惊喜，在这个充满了温情的小村寨里，人和人之间看重和谐，向往交流，他们追求着新的生活，也在现代社会守住了从古至今的人情味儿。在这儿，很多细节都让我懂得了为什么这个小村寨会有着万里和风的美名，人们有时

如何把这种风尚不断传承。在这儿，人和人之间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人们懂得彼此相扶相助的朴素道理，那是一种心与心的贴近，是一种质朴而有力的分担。有了这些，人和人之间也就有了凝聚力，这片土壤也就有了不断向前的生命力。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8: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7: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9: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7: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10: 把肥生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7: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11: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7: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12: 守护这万家灯火，
13: 守好这片土地，
12: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4: 我叫黄桃翠，
15: 彭友生。
16: 我叫刘源，
17: 吴万琪，
18: 范小月，
19: 古成立。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2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进行

0: 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10: 美化生活，用公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紧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学居龟。
5: 小萝卜，能把活动扳手递给我吗？不对，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谢谢。
6: 去吧去吧。
7: 你怎么知道小萝卜拿的是哪个？
5: 当然是靠耳朵听了，我清楚工具箱里每一件工具发出的声音。我用了所有这些工具来提高蜥蜴艇的性能。随着飓风季节的到来，蜥蜴艇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7: 听起来时间刚刚好，伙计，章鱼警报响了。
4: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8: 你好，队长，我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长叶松森林，这里正面临着一场猛烈的飓风。
9: 没错，飓风是在温暖的海洋水域上形成的巨大风暴，来自海洋的湿热空气向上升起，从而被冷空气取代，这样就导致风暴旋转和增长，然后它吸收了更多的水，直到强风将雨水再次带回到陆地上。
4: 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将森林中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动物召集在一起，并立即将它们带到避难所。
5: 队长，蜥蜴艇就很适合前去救援，它有一辆搜寻与拯救车，有一辆救护车，如果需要的话还有高压水枪。
4: 真是太好了，兔兔兔，海底小纵队，我们前往长叶松森林。

0: 谢谢你们赶来，我们所在的这座山很适合当疏散地点，海拔够高，可以保护动物免受洪水的侵袭。
1: 可我们怎样才能不被树木伤害呢？它们看着好像风一吹就会断成两半伙计。
2: 这些长叶松在多次飓风中都幸存了下来。
3: 说到飓风这件事，我们最好马上开始寻找那些需要庇护的动物们。
4: 我们就待在这里，开始建立疏散地点。
2: 看这个东西，这是热传感器，可以帮我们在听到动物的声音之前就发现它们。
0: 哇，你这个工具听起来挺不错的，兔兔兔。不过比起你的那些小玩意儿，我还是更相信自己的耳朵。现在我们保持安静，然后仔细的听。
4: 鸭子！
2: 哇哦！你看，那里有一只鸭子。你好。
4: 在暴风雨来袭之前，让我们把你送去安全的地方吧。谢谢，我一直想找个地方躲一躲。哈哈哈哈，
5: 没问题的。啊，现在让我们再来听一听。佛罗里达白松鼠
2: 就在正前方。
5: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6: 我们正帮助动物们在下雨前赶到安全的地方。哦，
7: 哇，那真是太好了，谢谢。跟我们走，伙计。
8: 放轻松点，老爸，我的传感器能快速找到森林里的每一种动物，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6: 小心点。
7: 格蒂，真的是你吧？沼泽游侠，我在这片森林里住了将近有80年了。
6: 你应该已经认出我了吧？
7: 抱歉，刚刚差点撞到你，女士。但是我的热传感器没有检测到你。
8: 当然检测不到了，我们戈法地鼠根是冷血动物，我们是无法自主调节体温的。我们的体温和周围空气的温度是一样的。哦，好了，聊得差不多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2: 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我们想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没有哪个地方比戈法地鼠根的洞穴更安全了。
5: 兔兔兔，你继续驾驶舰艇，我要徒步最后检查一遍，然后我们就在疏散地点汇合吧。你
6: 多加小心，好吗，老爸？
5: 啊，你放心吧，兔兔兔，我是没有格蒂年纪大，不过我也是经历过暴风雨的。
9: 队长，紧急避难所已经搭好了，
10: 时间真是刚刚好，大家伙快点躲进去。
6: 我一会儿进去，我想确认一下我老爸往回走了没有。 你好，兔兔兔，我刚刚巡视了一圈，看来没有人在外面了。哦，那听起来像是格蒂。
4: 老爸，你没事吧？老爸，
6: 怎么了，兔兔兔？
4: 老爸在救助一只戈法地鼠龟的时候，信号中断了。不过我从他的章鱼手表上查到了他最后的位置，我要去找他，队长。
9: 队长，我可以帮助兔兔兔一起找。
11: 那我驾驶高压水枪艇跟上你们。
6: 格蒂，
9: 哦，谢谢你过来救我，沼泽游侠。你没事吧，格蒂？哦，
6: 只要能够进入我的洞穴，我就没事了。你最好也跟我来吧，这场暴风雨越来越猛烈了。
9: 我不知道了，我告诉过兔兔兔，我会回山上跟他会合。不过转念一想，洞穴听起来也不错，你带路吧。
6: 哦，格蒂，你这个洞穴可真是太了不起了！哦，谢谢。你在这里很安全，我的洞穴帮我度过了热浪、飓风、野火，还有、
12: 蛇。
6: 什么？哦哦，那是烟蒂。<笑>不用理会它，它是常客，世界各地的动物们都可能住过我挖的洞穴。<笑>
12: 说的没错，你用不着担心。
6: 我是一条东部电青蛇，
12: 我们是没有毒的，不过它有毒，而且味道也很不错。
6: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的毒液很快就会把你放倒的，你很清楚。
12: 好啦，你们两位都冷静一点，还好我肚子不饿了，至少现在不饿。
4: 兔兔兔，呼叫队长，我收到老爸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了。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信号。
6: 可是，老爸去哪儿了？
4: 沼泽游侠在帮助一只戈法地鼠龟，对吧？他们可能躲去他洞穴里来保护自己免受飓风的侵袭。
13: 说不定你们可。

0: 可以用热传感器找到他。
1: 好主意，队长。哦，那里，老爸，你在那里吗？
2: 哎，这个洞穴是我的，我先发现的他。
1: 哦，真抱歉打扰你了。不过沼泽游侠跟你在一起吗？
2: 没有，就只有我。我很喜欢独处，就连挖洞的哥法地鼠龟都不在这里。
1: 我们刚找到一个哥法地鼠龟洞穴，队长。不过洞穴里只有一只球鱼而已。
0: 那么就继续寻找吧。
3: 好的，队长。哥法地鼠龟会挖很多的洞穴来供其他动物栖身。事实上，有360多种不同的动物在使用地鼠龟挖的洞穴，沼泽游侠可能就在其中一个。嗯，
1: 如果那样的话，热传感器就探测不到它了。
0: 嗯。有可能沼泽游侠在地下很深的地方，热传感器无法探测到它。
3: 但如果我们无法使用热传感器，也无法用眼看到，那要怎么找到它？
1: 当然是用老办法找到它了。在这边。
4: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闹了，谁也不要咬谁，而且谁也不要把对方吃掉。再说了，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处理。
5: 确实是，有水流进洞里了，但是我不会游泳。
6: 我们快离开这里。不行，当我没说，我们被困住了。
5: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洞里的水长到这么高呢。
6: 我们灵背响尾蛇很擅长游泳，不过那棵树挡住了我们的出口。
4: 让我来试试看。看来还需要更用力一点。
5: 你这么大了？
4: 不是我干的。突突突，你找到我们了。看来你那花哨的小发明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
1: 说实话，老爸，其实我是用耳朵听的这个老办法才最终找到你的，更别提你那响亮的口哨声了。
6: 谢谢你们的营救，不过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再和一条想吃掉我的蛇待在一起了。
7: 你放跑了我的点心，沼泽游侠，不过我很开心你救了我们。
5: 哦，我可怜的洞穴呀。
1: 我们可以帮你修好，放手干吧。
8: 哎，兔兔兔，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洞里的水弄出来才对。
1: 就是啊，蜥蜴艇的高压水枪也可以被用作吸尘吸水机，差比飓风吸的水还要多呢。
5: 哦，谢谢你们。
1: 我们很快就会把水吸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4: 拔呀拔呀拔萝卜。
1: 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老爸。
4: 好。
9: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哥法地鼠龟。

0: 海底小纵队与冰冻森林，
1: 冰冻森林之谜，作者卡西西，第一章。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冈瓦纳雨林遇到了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希瓦。
2: 我真高兴能为我的植物档案拿一些样本了。
1: 我一直都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是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植物。
2: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只生长在这片雨林当中，就比如那棵贝壳杉，还有那棵矮柏，以及这些南山毛榉树。等等，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呢，朋友们？我只在南美洲最南端的那个地方见过南山毛榉树，你们到底是怎么跑到澳大利亚来的呀？
1: 听起来是个谜题。哦，说不定那只负鼠能告诉我们。打扰一下，你知道这些树是怎么

0: 到这儿来的吗？
1: 我不知道，但我出生时他们就在这里了。
2: 哦，他们生活在这里很久了，朋友。我的曾祖父就生活在这些树上。他们说，这些树木早在森林分裂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
3: 森林分裂，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家族在这里定居之前，这片森林比现在要大得多。但随后它分裂成很多部分，现在其中一部分就被冰覆盖着，既不适合鹦鹉生活，也不适合捕鼠。
0: 我们不知道无花果鹦鹉说的关于冰冻森林的故事是否与南山毛榉树如何从南美洲来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有关，但我们知道谁清楚是怎么回事。
4: 森林分裂了，现在有一部分被冰冻起来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南山毛榉树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你们看，数百万年前，所有的大陆都与一块巨大的陆地连接在一起，那是一个叫做冈瓦纳的超大陆。
3: 冈瓦纳，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雨林的名字吗？
4: 就是它。事实上，冈瓦纳雨林是以冈瓦纳这个超大陆命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冈瓦纳分裂开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陆。
0: 我还从来没注意到大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就像你在玩的拼图游戏一样。
4: 一点没错。看起来你们所在的澳大利亚森林和南美洲的森林在数百万年前都是属于同一片森林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地方都有南山毛榉树，尽管它们现在相隔很远。
3: 太厉害了，张教授。不过呢，无花果鹦鹉提到一处被冰雪覆盖的森林，而这两处森林都没有冰冻。
0: 张教授，你说过古老的森林也曾经穿过这片大陆，
3: 那就是南极洲，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冰冻的，所以怎么会有森林呢？
4: 我们确实有一位驻扎在南极洲的海地小纵队外派员。
0: 哦，是纳克教授。
4: 没错，你们可以去拜访一下他。
0: 好主意，谢谢啦。我们出发吧，希瓦。
3: 卡西西，我应该是没办法前往南极洲的。像我这样的鬣蜥是冷血动物，我没办法像你和纳克教授那样让自己的身体发热。如果天气太冷的话，我就会冬眠，这意味着我会感到非常的困，而我的肌肉也会变僵。
0: 那我们就想个办法让你暖和起来。
3: 好吧，我们走吧，我相信纳克教授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5: 独角鲸艇有加热器，在我们寻找冰冻森林的时候可以让你舒适又暖和，同时它还有很多毯子。
3: 谢谢你，纳克教授，这杯可可也能让我保持温暖。
5: 南极洲这里比往常的时候稍微暖和了一点，但对于像你这样的鬣蜥来说还是非常寒冷的。现在我们出发吧，赶快。南极洲并不是一直这么寒冷的，但它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古老的森林留下来的，它现在应该在很深很深的冰里。我们必须要挖到很深的地方才能拿到冰芯样本，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样本中寻找植物化石了。
0: 所以如果冰芯样本中有植物化石的话，那就证明这里曾经有一片森林。
5: 没错，是的。
3: 可是我们要如何在冰层中挖这么深呢？
5: 当然是用我的冰芯钻了。当我用独角鲸艇的章鱼血敲给冰芯钻宫殿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在独角鲸艇的章鱼穿梭艇里取暖。
0: 谢谢你，纳克教授。我们真的在深入挖掘以解开这个谜题。
3: 你说的对，现在外面越来越暖和了，对我这样的鬣蜥来说是好事。
5: 不不，变暖了并不好。当空气被加热时，它会使冰融化，这样一来，冰面就会变得不稳固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5: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赶快！钻头，它坏掉了。
3: 我想我们有更大的麻烦了。
5: 卡西西，希瓦！
0: 我们掉进了一条很深的冰缝里，这次撞击使得章鱼穿梭艇停电了，我们被困住了。
5: 希瓦、卡西西，你们两个没事吧？
3: 我们没事，但是没有电，加热器就没办法给我们保暖了。
5: 我
6: 我的钻头坏了，也没法去帮你们。不过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和西瓦卡西西一起来这里寻找化石，但是他们乘坐的章鱼穿梭艇掉进了冰缝里，而我驾驶的章鱼雪橇上的钻头也坏掉了，所以我没办法往下挖去解救他们。
2: 我们必须赶紧出去，加热器没法运转，这种寒冷的天气对西瓦很不利。
3: 我没事，队长，只是目前还好。
1: 我们驾驶飞鱼艇马上就到。兔兔兔，你负责把钻头修好，我负责驾驶穿山甲艇挖下去找西瓦和卡西西。
4: 没问题，队长。
5: 我会在飞鱼艇里待命，有需要随时找我。
1: 海底小纵队前往南极洲。
2: 这里越来越冷了，西瓦，你看起来有点想睡觉了，我再给你拿点可可。西瓦，你可以松手了。
3: 哦，抱歉，卡西西，我松不开，天气太冷了，我一定是要进入冬眠了。我的肌肉正在变僵，从而保存能量。
2: 那我们需要让你暖和起来。
6: 纳克教授呼叫卡西西，救援到了。

0: 到金亭的钻头修好了，我们正往你那边赶去。
1: 赶得漂亮，兔兔兔。
0: 我这里有样东西可以帮我们挖得更快一点。
2: 启动加热钻头模式。
3: 太冷了，我们的可可都喝光了。就算有更多的可可，也不足以让希瓦暖和起来。所有的希望似乎都破灭了。突然，我们开始听到隆隆声，只不过这次不是冰裂开的声音，而是我们的救援队。
4: 谢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尽管没有找到冰冻森林，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1: 哎，别这么快下结论嘛，在我们救下你之后，我从钻头上拿到了这块冰。
3: 这么说我们还是拿到冰心样本了，我们来看一看。
4: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有种子和孢子，植物产生这些物质就是为了长出更多的植物。这就是说，百万年前在南极洲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片森林。
1: 没错，是的。
5: 啊，真有意思。
3: 最终我们解开了这个冰冻森林之谜，这样又一个谜题被破解了。
1: 真是个精彩的谜题，卡西西。
4: 尽管当时我们和你在一起，但这个故事永远不会过时。
1: 不过我们可以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来听你的下一个故事，你说对吗？
4: 你放心吧，纳克教授，我有东西可以让你凉爽一下，来杯冰可可。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南山毛榉树。

0: 几周。
1: 海底小纵队找香蕉。
2: 谢谢你，西灵通，谢谢你帮我查看兰花朋友们的情况。
3: 我很乐意帮忙，希瓦。看来又有其他人需要我们的帮助了。

0: 我的，这根香蕉是我的。
1: 不是我先看到的，
2: 是一只墨和一只蓝黄金刚鹦鹉，多么美人的动物啊！
3: 哦，

0: 就会被饿死的。
1: 我们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我是谢灵通，这位是西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帮忙。先来平分一下这根香蕉吧，这样你们就都能吃到了。
2: 那好吧，但一定要平均分哦。分得好，谢谢。我叫莫里。
0: 我叫弟弟。
2: 这是那片森林里最后一根可以食用的香蕉了，我最好飞去别的地方再找找看。
3: 这些是香芽蕉，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香蕉品种。
1: 是什么让香蕉树生病了呢？
3: 在土壤中有一种真菌感染了这片树林里的香芽蕉树。好消息是它不会影响到其他树木或者是动物，坏消息是这些真菌无法治愈，它会在香芽蕉树之间传播，直到所有香芽蕉树灭绝。
1: 哦，糟糕，这里生活的很多动物都以这些香蕉为食。
0: 比如我。
3: 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只靠我们两个还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5: 你好，队长。你看到的这些中美洲香芽蕉树因为被土壤中的真菌感染而生病了，一旦被感染，它们就再也没有办法长出香蕉了。
1: 这对于生活在这里以香蕉为食的动物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0: 如果我们在那里种植更多的香蕉树呢？
5: 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事，达西西。但是不能再种植香芽蕉树了，一定得是其他品种的香蕉树，这样才不会因为这种特殊的真菌而生病，比如爪哇蓝蕉、黑曼萨诺香蕉和红矮芭蕉。
2: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种植吧。
5: 如果想要种植更多的树，我们就需要找到这些树的芽，但首先我们需要先找到它们。
6: 根据我的研究来看，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几个地区找到西瓦提到的另外三种香蕉树。
4: 真是太厉害了，张教授。我们分头行动，分组搜寻。达西西，你和呱唧驾驶弹涂鱼艇前去寻找爪哇蓝蕉。
0: 好的，队
2: 长。
4: 小萝卜，你和植物鱼们驾驶多足艇一起去寻找黑曼萨诺香蕉吧。
7: 去吧去吧，
3: 真是太好了。现在为了种植香蕉树，我们大家就需要把生长在香蕉树干旁边的一些小芽给挖出来，它们被称为幼芽，我们可以把它们种植在香芽蕉树附近。
1: 每个小组还应该带一些香蕉回来给我们饥饿的动物朋友们享用。
8: 这个提议听起来很不错，海底小纵队，我们去找香蕉吧。
3: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的朋友们。
9: 知道吗？像我这样的木嗅觉非常的灵敏，我可以帮你们找到那些健康美味的香蕉树。
3: 那太好了，上车吧。
1: 我们有地图，所以可以开始去搜寻了。
2: 我们肯定是最快找到香蕉的。
0: 我先。
2: 哎，等等我。地图上显示，就在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爪哇蓝蕉树的呀。
0: 在这茂密的丛林里想找点东西可真不容易啊。
2: 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能找到那些香蕉了，用勇士的办法，一根香蕉、两根香蕉、三四根香蕉，要找香蕉就往这边，肯定能找到。快来。
1: 图上显示，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红矮芭蕉树的呀。
9: 能描述一下它们的气味吗？
3: 我听说它们吃起来味道有点像是覆盆子。
9: 我从来没吃过覆盆子。它们很香吗？因为我闻到那边有很香的气味。
10: 我也闻到了很香的气味，一只木。
2: 我们要找的香蕉树应该就在这个的后面。
11: 哎，我是一只黄头壁虎，要说谁是香蕉，我看是你们两个。
0: 好吧，我们找到了一只黄色壁虎，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根蓝色的香蕉。是蜘蛛。

0: 你们俩能小点声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棵不错的香蕉树可以放松一下，你们却吵吵闹闹的。
1: 你说香蕉树？
2: 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爪哇蓝椒树吗？
3: 我就说能找到。
0: 没错，巴西漫游蜘蛛会躲在香蕉树的叶子里面。好了，嘘。
2: 你是否介意我们从这棵树上挖一些幼芽，再摘一些香蕉呢？
0: 我不介意，只要不发出什么响动就行了。嗯。
3: 嗯嗯嗯。我的老天，我的老天爷呀，这个蓝色的香蕉吃起来就像冰淇淋一样。

0: 吵吵闹闹的。嘿，他们把我们的香蕉拿走了。听好了，猴猴们，追上他们，快点把我们的香蕉还给我们。熟了，正是我们喜欢的口感。
1: Luna's，
2: 妈妈，
3: 那个香味越来越浓了，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4: 我看到树上结了暗红色的果实。
5: 小蜥蜴，这次退步了。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
1: 不带不带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5: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不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5: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4: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

0: 次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

0: 次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3: 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当时说心里话，就我这个条件追求的也不少。
8: 那肯定啊，这亭亭玉立往那一站。
7: 我跟父母说，父母肯定心里眼有点担心，那不用讲，肯定不行，绝对反对。你要是去，你就直接断绝父女关系，你要是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8: 哎呦，
9: 我发誓我一定好好让你过上好生活。现在我们公司的估值呢都已经达到10亿，这一切呢，企业今天打下来的江山呢，都是他夺取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一个好老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一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故事。
1: 那时候的我凭着一股热血和冲劲创业，可现实却百般为难。

0: 住的我，也锁住了我所有的希望。就在我身处低谷、手足无措的时候，我的光出现了。他为我推开了困境的大门，照亮了我灰暗的前路。如今的我也算小有成就，可是我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身后的他。我能有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有一个漂亮的老婆。
1: 能有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有一个漂亮的老婆。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
2: 大家好，
1: 欢迎。
3: 大家好，
1: 欢迎三位。
3: 大家好，我叫陈超，今年54岁，现在在北京创业，在旅行方面已经深耕了35年。
2: 大家好，我叫郭海，我在北京一直跟他做行李箱这个行业，大家都管我叫北京香姐。
4: 大家好，我叫陈美熙，现在就读于美国波士顿大学。
1: 欢迎三位，欢迎三位，来，请坐，我们坐下聊。
2: 你好，
1: 你好，你好，香姐。
2: 你好，啊，
3: 你好，陈老师。
1: 你好，你好，请坐，请坐，美熙。
4: 你好，老师。
1: 你好，请坐。听口音，其实两位的口音差别还挺大的。听您的口音，超哥啊，应该是广东，
3: 广东人，
1: 沿海一带。听您应该是北方口音。
2: 对，我是辽宁沈阳的。
1: 沈阳跟广东，最后在北京相遇了。
2: 对。
1: 然后有了，这是爱的结晶。
2: 是的。嗯。
1: 大女儿。
2: 大女儿。哦。家里边还有两个。
1: 您是？
4: 还有个妹妹，我是老大。
1: 老大，嗯，有三姐妹，嗯，跟您一起走出去，4姐妹。
2: 啊，对，
1: 是这个感觉，
2: 是这样的啊，
1: 这大姐的感觉哈。
2: 对，哎，
1: 刚才您的最后一句话听着很有趣，说您有今天的一切，就是因为您有一个漂亮的老婆。怎么讲？
3: 说实话吧，现在我们公司的估值呢，都已经达到10亿。哎呦，
1: 估值10亿，
3: 这一切呢，企业今天打下来的江山呢，都是他托举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一个好老婆。有一个漂亮的老婆啊，她每天都打扮得特别漂亮，看起来特别精神，嗯，所以我呢更加有干劲。
1: 哦，是您的一个动力来源。
3: 啊，对，一个动力来源。
1: 觉得您爱人都不是打扮得特别漂亮，您爱人不打扮都漂亮。而且我觉得这个美丽还遗传了，这是您的大女儿，也是这个亭亭玉立。
2: 是的，
1: 秀外慧中。
2: 她也是像我一样受我的影响啊，喜欢漂亮。嗯，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36届华裔环球小姐比赛赢得了季军。啊，哎呦，
1: 嗯，全球季军啊！哎呀，实至名归，实至名归。我觉得，所以在两位的眼中，这您的爱人还有您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2: 看着他外表憨憨厚厚的，嗯，然后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啊，他总是弄一些小惊喜啊，小浪漫。哎呦，就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嗯，就是在4月中旬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就是我直播的那个城市，当时在杭州。因为我那段时间大概有10几天了吧，我想应该有10多天都没有回家了。那天我正好是8点开播，8点开播呢，就晚上10点钟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就跟我打招呼，当时嗓子都有点哑了，已经直播了将近十几个小时了，
1: 很耗人的，持续不断的说话。
2: 对，然后说心里话，就有点疲倦了，有点累了，但是一看到他，哎，在那个直播间那儿，就是好像有一股力量就在推举我，马上就不累了。这浑身带劲儿。哎
1: 呦，你们这两位都是彼此的动力源泉啊。
2: 对，哎，一下就跟我说加油啊。他那个小加油，心里边一下就感觉到就特别的暖。我还记得那个是12点多，将近1点的时候才结束。他就拿了一个袋子啊，哇，那一打开就一个熟悉的味道。
1: 是啥呀？
2: 因为我是沈阳人啊，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卤猪蹄儿，我就一下就感觉到这个幸福，温暖，就再累都感觉值了。
1: 是从哪儿带？从北京捎过去的呀？
3: 对，星期四上超市买了一些新鲜的猪蹄啊，我自己去

0: 咬，
1: 嗯，
0: 自己去炖。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下班了，我就带着那个猪蹄，开个车直奔机场了。
1: 嚯，新鲜出炉 啊，火热出锅，
0: 对，
1: 亲手卤制的。
0: 我也是过去给他打打气，去鼓励鼓励他，叫他呢不要太拼了。
1: 哇，所以美西在你的角度来看，是不是爸爸妈妈是那种经常要撒撒狗粮、秀秀恩爱的那个节奏？那你平时在你的视角上看是什么感觉？他们
2: 就我个人觉得我爸爸是一个行动大于说的人，
1: 嗯，
2: 然后妈妈呢是一个性格比较活泼开朗的这么个人，然后他们两个的结合我觉得很搭的，
1: 嗯，
2: 就是他们俩的性格很互补，我觉得特别幸福，特别浪漫。然后呢有一次特别逗，因为冻雪糕不是特别火嘛，然后我跟两个妹妹呢也特别爱吃。然后有一天我爸爸下班回家，然后他拿了一个袋子，里面装了4个雪糕，然后我们打开这袋一看，
1: 嗯，
2: 怎么3个原味一个椰子味了，然后有点不爽。我说这椰子味给谁吃啊？然后我爸说，这个椰子味的呢要留着，妈妈在上班，妈妈下班回去吃，你们3个只能吃原味的。我这心里一想，还是区别对待了，
1: 还是区别对待了，这没有平等可言。
2: 是，
1: 但是也合理，椰子味是不是贵一些？椰蓉那个口味是吧？
2: 好像贵2块钱呢。
1: 那个贵2块钱，您当时买的时候注意到这点了吗？
0: 我必须的，
1: 专门挑的呀。
0: 啊，对对对，
1: 哦，
3: 真的是感觉到什么事儿，他都是就是可以说我就像被宠的那个女儿，他就是像那个操劳的老父亲，
1: 爹系老公，
3: 爹系老公。
1: 网上有一词儿火，叫爹系老公。
3: 对，
1: 您这确实。
3: 然后他还有很多口头禅，他经常说啊，男人挣钱就是给老婆花的。实际上我们挣钱，他真的花的不多，
1: 嗯，
3: 但是他特别会在意我喜欢什么，
1: 哦，
3: 什么包啊，表啊。车呀，他都会安排上。
1: 哦，
0: 我家里的钱，
1: 嗯，
0: 房子，值钱的东西，
1: 哦，
3: 都是我的名字，
0: 都是在他名下，
1: 都在他名下。
3: 对，甚至他连一张卡都没有，比如说加油
1: 啊，
3: 他要通过我的那个微信，我的卡直接，我都知道他今天加了560，明天加了580，我都知道。
1: 加油这个额度的权限，个人都没有啊。那人总出去要吃顿饭啥的，有点消费啊。
0: 我不是说那么在意钱的。
1: 哦，
0: 啊，他管钱呢，我还踏实。我平时自己呢，2点1线，从公司回到家里，有时候呢给小孩买点水果。我一个月花不了2-3千块钱，够了。
1: 哦，
0: 平时我买衣服很简单。也就我穿鞋啊，都是以老北京布鞋为主，
3: 老布鞋
1: 哦，老布鞋
0: 啊，
1: 衣服都70-80，
0: 几十块钱，它很方便，很轻便，
1: 明白？
0: 就只要老婆漂亮，比啥都值了。
1: 哦，天哪，那真的您刚才说的，就是老公挣钱，老婆花，有没有哪一个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有一个小惊喜的
3: 那种？那我要说去年的7月份
1: 啊，
3: 我创下了就是有史以来我销售的一个记录。
1: 哦。
3: 我8分钟就卖了10000多单，
1: 嚯！
3: 整场下来就是4500万，记得特别清楚。
1: 哇！
3: 大概4个多小时，回到家里边，宝贝儿给我订了一个蛋糕
1: 啊，
3: 然后上面写着啊，那个妈妈真棒，那个妈妈辛苦了。第二天，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们，就是我们经常吃的，在金宝街那儿吃的一家粤菜，一家五口就去那儿了。
1: 嗯。哎，您举手了。
2: 而且还有，我爸专门给我妈买了一种很大的花，他亲自给我妈设计的那个花。
1: 哎呦，
2: 我现在都记得，你还记得吗？那花特漂亮，是不是？
3: 是，
2: 特别大。我爸爸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不是很会说话的人，其实是个非常浪漫的人。
1: 哦，
2: 我们家有小花园，所有的花儿美观的，就是这些东西，全是我爸爸设计的。
1: 哎呦。
0: 这个确实是对老婆，
1: 嗯，
0: 啊，要用心。
1: 我听着感觉好像两人是分工合作，亲密无间啊。那你们这是绝佳的合作搭档啊，人生合伙人。
0: 确实，
3: 对，就是我们既是夫妻，
1: 嗯，
3: 又是战友，更像是战友。
1: 所以我会很好奇，就是在最初是怎么相识相遇走到一起的？
3: 应该是。99年的特别

0: 冷的时候，
1: 冬天，99年冬，
0: 对，12月份，我一个深圳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两个朋友要到沈阳，然后他们一个是做箱包的，一个是做服装的，他们要过来看看市场，看看沈阳的市场，
1: 考察沈阳，
0: 对，能不能帮忙就带他们去转一转，走一走。我是很开心的。
1: 您那时候是具体是已经工作了吗？是在做什么工作？
0: 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对，我在那个铁路上班。
1: 那你当时对他第一印象怎么样？
2: 哎呦，他给我呢第一印象，当时呢他是你穿的是一件长的蓝色的羊绒大衣。
1: 哎呦，你这么细啊！
2: 穿个长筒的靴子。哦。把头发盘起来，哎呦，那气质特别像空姐，
1: 特别像空姐。
2: 哎呦，哎呀，当时我哎呦，让我眼前一亮啊！真的，当时那个印象特别好啊，又很大方热情。我印象最深刻那次呢，人家当时到了天黑，我一看4点多。在东北天黑的比较早嘛，就吃饭，然后他就请我们去吃东北菜，吃完之后呢，他把账结了。哎呦，
1: 多少钱大概那时候还记得吗？
2: 得好几百，300-400。
0: 那你还记得呢？
2: 我去问的，我去结账，然后他说这账买结了，我问顺便问多少钱，他300多。将近400了。当时我觉得，哎呦，这个女孩真热情大方。300-400块钱当相当于当时几乎啊，我们工厂上螺丝的那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
0: 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记得那会儿99年应该是有600-800左右
1: 一个月的工资。
0: 对，
1: 您拿了1.5个月的工资接了2-3位新朋友吃了顿饭。
0: 说心里话，一定要尽地主之谊，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啊。
1: 北方确实
0: 对
1: 豪爽仗义大气，在我们现在年轻人叫那一刻就叫 crush，怦然心动，就是上头了，
2: 怦然心动，
1: 就是一见，哎呀，就是整个人
2: 眼前一亮，
1: 人麻了 啊，
2: 对对对，
1: 一见钟情。
2: 所以我到了后来，我感觉，哎呦，这女孩真讲究。然后我主动要了联系方式。我说你来北京，你一定找我。我一定带你上北京逛逛。游长城。逛故宫
0: 都想好了
1: 好家伙，
2: 上天堂
1: 就不是客气话，不是说一个
0: 场面，真做到了，
1: 真做到了。后来您就真去北京。
0: 对，
1: 那后面第二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不在铁路上班嘛，我是在当时的沈阳客运段的54次。哎呦，
1: 这个是当时的照片。
0: 对，那个时候在客运段，这个都是在那个，
1: 那很像
0: 在沈阳客运段
1: 电影明星的剧照啊。
0: 没有，这是他刚开始，
1: 这是那时候的您啊，
2: 刚开始开场的时候，
0: 头围挺多，也挺帅的。哎，
1: 那这也有点香港明星的范儿啊。哎呀，那时候也是英姿飒爽啊。
0: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星期呢上2天，就是走这一趟北京，我会休4天。我会一个星期呢就会到达一次北京。他知道这个我的工作，他就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玩。他几次约我说心里话，第一次两次我都拒绝了。然后我对他第一印象吧，就是没有那种心动，像您说的那个麻的感觉。
1: 第一下的，
0: 但是印象很好，因为他那个时候20几岁，然后做行李箱，99年的时候也将近10年了。就我在想，他这么年轻。就是做行李箱这一件事儿，就做将近10年，
1: 专注，
0: 就感觉他挺靠谱，能吃苦。他就是盛情难却，后来就经常打电话要约我出去，我就带着我的同事小伙伴就跟他一块走了。没想到特别的热情，一天就像他说的，刚才那个天坛、故宫、长城都逛完了。
1: 这次是你买单了吧？
2: 那必须，
1: 那必须，到了北京尽地主之谊了啊！
0: 通过慢慢的了解就放心了一点了、嗯、啊，然后就

0: 经常这样，经常带我出去玩。
1: 那您后来该怎么样可以经常见到他呢？
2: 我知道他那个列车那个什么时候来，他那个班是怎么样。我呢也是经常的制造一些偶遇啊。哎呦，我就买张火车票，直接呢上他那个火车，到了晚上应该是十点多的，晚上十点多发车回沈阳，我就买了张票呢，就去他们那个54次列车那里，就坐在那，他是有卖货的，他推那个车呢，推到我那节列车厢那，我就跟他说，服务员，给我来杯咖啡，哎呦。他听到可能听到我那个熟悉的很熟悉的声音吗？我那个有点沙哑，有点磁性的。哎呦，他突然转过身来，哎呦，怎么是你呢？
0: 哦，当时我是从北京回沈阳。我一听到这声音，说心里话啊，有点小惊奇。我说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你去哪儿啊？他说，我去那个。送你回沈阳啊！哎
1: 呀，你这小甜蜜，
0: 然后还拿了那个三个那个金沙巧克力啊，哎，给你带过来的。哇塞，我说你别开玩笑啊。他说没事，我去见我那个客户，顺便送你嘛。
1: 哪有客户啊？你沈阳这市场还没开拓呢，你哪有客户啊？你就是要见他，
2: 是就去
1: 买张票。
0: 后来知道了，对，经常这么走就知道了，他是故意的。
2: 后来熟悉了，就经常这么买票的去沈阳，你就跟他过节啊，我就慢慢就熟起来。到了2002年呢，我就买了一束花，去找他。我说呢，要不然呢，跟我去北京，闯荡闯荡。哦，
1: 您直接邀请他到北京来？
2: 对。
1: 那他可是有编制，那时候有身份，在这个铁道系统，那个时候这个体制内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个。
0: 所以大家都挺羡慕我吧，就有一个铁饭碗，而且我还有个小副业，我还自己经营了一家小音箱店，那个时候也能挣几千块钱。
1: 有一个月几千，稳定几千块。
0: 当时是挺优越的。
1: 那多好啊！那你这一束花就把人家忽悠到北京来，能哎？对家人呢？当时家里人像，对了解他吗？
0: 我跟父母说，父母肯定就心里有点担心，因为当时说心里话，就我这个条件，就是怎么说呢，追求的也不少。
1: 那肯定啊，这亭亭玉立往那一站。
0: 我妈妈爸爸给介绍什么厂长的儿子，医院院长的儿子，就是这样。但是我去过广东，我实际上我很喜欢广东人，特别务实，那个闯劲儿。我对他还是心里边还是有一定好感的，然后，我也是同意了。我还记得那年冬天，然后他开着车，然后装了礼物，就准备见我的父母。然后说心里话，我在他来之前，我也跟妈妈说了，我说他挺靠谱的，那不用讲，肯定不行，绝对反对。太远了，你说你有正经的工作，又有一个小生意做，你干嘛要担那风险呢？你没必要啊，你绝对不行。你要是去，你就直接断绝父女关系，你要是走了就永远别回来。哎呦，
1: 那您是怎么做到可以说服他们最后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这个确实不容易啊。
2: 我记得我当时呢，我去了，我挺高兴的啊，我满腔热血。开那谁不知道，他说你先在楼下挡挡，刚好那天呢下大雪。哦哟，你知道我坐在车上呢，大雪呢，这个把那个挡风玻璃都覆盖了。我就一直挡他，我在那挡了5个小时。冰天雪地啊，那天那大雪覆盖了那个挡风玻璃啊，我看不到外面呢，所以不停的下去看看他下来没有。下来没有，一直那么折腾了5个小时。
0: 对，我下去以后看着他那个期盼的眼神，我决定了，我说走吧，我们回北京。
1: 帅啊，这编制

0: 也不要了。
1: 对，我说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上楼。嗯，然后我就跟妈妈说，妈妈肯定是不行，还是不行，把我的行李全收起来了。多亏那个时候有哥哥给我打掩护，一段时间有，我记得大概有半个小时吧，我就偷摸溜走了。当时什么都没带，下了楼就跟他说走吧。
2: 当时呢，嗯，确实我很惊讶，我说说好了，那你甭问了，走吧。然后呢，我们第二天呢就开车回北京了。
0: 其实我觉得你开回去的路上也快乐，但也有压力啊。
2: 对，我发誓，我一定好好让你过上好生活。嗯，啊，这是我的责任。既然来到，我们一定要一块好好过日子。嗯，我一定要让你呢继续这么漂亮下去。哇！
0: 所以之后那么多年啊，无论各种细节、卤猪蹄儿，所有的这些，其实也许都是当时一个少年心中暗暗许下的诺言。
2: 对。
0: 所以到了北京之后，然后这个过程怎么样？顺利吗？
1: 他97年的时候下岗了，98年在北京创业。所以那个时候我去了以后，那天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本身是城里一直长大的姑娘吧，然后呢一下到了六环，北京六环外，
0: 90年代的六环外，
1: 工厂就在那儿嘛。哦，我们肯定靠近工厂附近，大概30-10平。
2: 那时候
0: 小单间
2: 确实是创业苦啊。嗯，
1: 对，我还记得暖气不太好，但是被盖上有着它就没感觉到那么的窘迫了。我当时说心里话，我是想去给他分担一些的。嗯，然后呢他坚持说就让我在家里面，但是我初期我还真的挺听他话的。哦，我还试着给他做饭，他中午回来我给他做饭。那我也没做过饭，
0: 广东菜那是大小姐食指不沾阳春水。
1: 你还别说广东菜了，不是做了咸了就淡了，要不然就糊了。反正慢慢的也学会了他做的几道，就他喜欢吃的几道菜。哦，嗯，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方法，这不是我想要的。我一定不是说在这个方面上给他分担。然后我也看到他又抓生产又抓销售，铺完了整个北京的商场以后，在跑市场遇到了瓶颈了，就跟他商量，我说我要努力去帮你找门路。哦，我就逛北京的商场。哦，正好我真的是碰到了一个机会。就是那个时候是正好是北京万通商场，当时也是一个高端商场。它是首先转型到商贸市场那种批发市场的。那个时候人山人海，我一看这机会来了，那我就跟他商量，他说行吗？我说行，我说肯定行，他也算支持我吧。然后当时我们租了一个12平米的店，我印象特别深刻。12平，我就是简单的装修一下，他配合我，然后这样的话就
2: 花了1-2万块钱装修吧。当时也没什么太大的条件。
0: 明白，您这是你有一个大本营了，这就是您。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销售的这个战绩如何？
1: 我还印象特别深刻，第一天，前一天我就买了几身漂亮的衣服，当时没花多钱，我还记着100多块钱。我觉得我要出去工作了，我一定是漂漂亮亮的。不在于说外表有多漂亮，但是咱们一定要有那个精气神儿。
2: 我记得，当时第一天开业，他穿了一件蓝色的孔雀蓝的那种上衣，
1: 对，
2: 白色的裙子，高跟鞋，马上去接他，因为那个地方呢是晚上8点下班。我去接他，他给我呢拿过一摞钱，我摸一下，大概起码3万块钱，把我吓一跳啊！我说你怎么卖的这么多钱？以前我们的商场也就卖2-3个。
0: 为啥呢？为啥人家就卖2-3个，您可以卖到50-60个？
1: 比如说像我吧，提前我一天我就准备漂漂亮亮的。别人都穿的平跟鞋，我一定要穿高跟鞋。首先气质各方面，哎，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然后呢，第二个是我专业性的这个介绍，因为专业到哪儿呢？就是别人他们都是进货。那我不一样， 我了解他生产的过程当中。

0: 中，比如说配件，每一个配件他为什么要用这个而不用稍微便宜点的，我倒问他，他说不能用便宜的，咱们不能偷工减料，用完了以后就没有客人了，就是坚持要用这种好的东西，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把这个产品，我为什么用这个，而且当时我们会做一些测试，是别人没有的，但是我们不一样，我就把顾客当成我自己的朋友，
1: 又专业又会沟通，还漂亮，是整个商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对，当天
2: 整个商场都知道万通有一个漂亮的女孩，那影响很大，所以他呢卖得非常好。那里80%多拉出去的旅行箱都是你妈卖的。
3: 好厉害。
1: 我天哪，您当时一天卖了50-60个，那天工作时间大概有多长啊？
0: 我是最早来的，我要因为从郊外过来嘛，我一般到5点多起来。哦呦。到晚上那会儿是8点多。就是下行，就大概10几个小时，这一天每天也就睡15个小时，
1: 10几个小时，高跟鞋还一直行走，跟人介绍，一个一个的帮人推荐，
0: 真的不感觉
1: 累吗？
0: 真的不感觉累，
1: 一点都不感觉累。
0: 对，
1: 按这个说法，接下来应该就是高奏凯歌呀。
2: 当时是确实打开了销路了，就想做大一点了。哎，你说到了02年，年底。就有一个福建的有个工厂呢找到我们，当时呢他下了180万的订单，
1: 180万，
2: 整整忙了3个月，也就把那个货交了啊，那我得要用钱呢，我找他结账啊，
1: 当然
2: 要钱。哎，他恶言相告状，第一个时间呢先把我举报了，恶意举报，这个把那个脏水泼到我身上。
1: 他货他已经拿走了，对吗？
2: 他货他拿走了，
1: 但是钱一分没付，
2: 没付。
0: 然后他举报，几个货柜，工商局把我们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拿走了，
2: 把我们置于死地啊！钱没了，你骗走我的钱，把我工厂封了，把店封了，我几乎呢就走投无路了。当时我记得折腾到晚上7-8点。我就叫员工呢借了一辆自行车，我说我驮你回去吧，5-6公里。当时冬天北京特别冷，我说我实在骑不动了，我说我们走路走回去吧。那时候天黑又没有路灯，当时那个郊区啊，我们两个人呢这么去推着车走路走回去，那个情景真的很悲凉，很落魄，当时已经就感觉到走投无路，垂头丧气了。我就躺在床上两天两宿啊。
0: 那个时候真的是头发，您原来也可能看到真的挺多的，也就在那段时间，哎呦，
1: 都
0: 急了，头发真的掉了不少。然后我呢，我是什么事儿都要往前看，我就往前冲，我不往后看。第二天我仍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哎呦，我就坐着公交车，然后我就开始走访我的客户。那天我去了3个工厂局，就跟他们去协商，去协调，去说明我们的这个事儿，又去找那个供货商，我说看看能不能再赊一些货，让工厂继续再持续下去。就是这样努力吧。就他看到我这样的努力，说心里话，他也就感觉到
2: 我也振作起来，我真的没有后路了，
1: 孤注一掷，只能往前。
2: 对，没有退路，
1: 埋头就干啊！
0: 就经过了几天的这么沟通，终于店面先开了。就这样的，我们就复工了。哦，
1: 绝处逢生，
2: 这个波折，这个我走到人生的事业最低谷的时候，我老婆的坚持就化解了这场危机。
0: 她也跟我说，就一定要漂，就是让我漂亮。所以我就一直也是，到什么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漂亮，一定要自己那种精气神儿，真的会给你带来一些你好的东西。
1: 我现在理解您说的，您说您爱人漂亮，不只是一个外形上的描述，更是一种。

0: 人格上的称赞，活得漂亮，干得漂亮，拼得漂亮，
1: 做事也漂亮，
0: 做事做人。
2: 于是我们也是度过了这个就是一个小的那个艰难的时间，慢慢也就出头了，
0: 缓过来了。
2: 对，
0: 那两位结婚是在这个之前还是之后？
2: 对，2024年，就是
1: 2004年。
0: 2004年，
2: 这些苦我们都没有跟爸妈讲过，他们现在可能都不。

0: 结婚了。
1: 那后来我发现您主要是生产哈、啊、这一条线哈、啊，您主要是销售这条线、哎。那后来我看你们的行李箱也是一以贯之的把这个美就是贯彻下去了，非常非常的漂亮。那这个设计上来讲，当时主要是您的主意啊，还是您爱人的主意？
2: 我这个每一款产品开发呢，嗯，他都要参与进来，
1: 都参与进来。嗯
2: 啊，2013年、2014年那时候那个。布艺的箱子开始走下坡了。当时呢，他出差买了很多这个礼物，也就他买了一个塑料箱，把他的礼物装回来了。一回来我一看一下，这是 ABS 那种塑料做出来的啊，这种很沉，这种材料就性质容易脆裂，嗯，划一下都是伤痕累累，很不值钱。那我就想着。怎么来避开这个 ABS 那种材料做出来的产品呢？嗯，当时就台资厂做的那个箱呢，用的材料比较好，那箱呢就不容易破损。我也找着材料了，嗯，德国拜尔 PC 的，哦，解决了我们这些痛点。也就有了材料呢，你得有设备啊，嗯，因为这材料呢。要求精度很高的设备来做，所以当时很多人呢不愿意砸钱投入。设备是大概1700万，
1: 一台设备1700万。
2: 对，
1: 那要建个厂，这样设备得有多少啊？
2: 先建一套吧，
1: 先建一套让它跑起来，
2: 大概3000万左右。
1: 3000万左右，嗯，
2: 当时我们呢。也有不少的资产物业，也有几十家专卖店呢、啊，财富已经就可以说自由了。嗯，
1: 要不要再拼一把，为下一个时代？
2: 对，在这个行业干了20几年，不为了钱，我还得为了我这份理想，嗯，我得干下去。最后2024年开始买设备，嗯，投入生产，
0: 嗯，开始做印象。哇，
2: 怎么把这个产品做好？好像台资厂做出来那样，嗯，台资厂做出来那个东西呢，嗯，卖的都过钱，嗯，然后我呢要做出来，我们老百姓买得起的，哦，
1: 啊，您要做平价的高质量硬箱，
2: 对，
1: 还时尚，
2: 嗯，传统的行李箱呢，
0: 黑白灰，
2: 它都是黑白灰，纯 PC 呢，它能够。把这个颜色调得非常好，这个颜色呢，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每个颜色呢可能要好几天时间，有些不好调的颜色可能要花半个月，每个颜色我要花几十万去调。
0: 那我觉得箱子现在演变成不再是装衣服，不再是那个结实耐用就行，
1: 没错，
0: 更多的是一定要跟我们服饰。能够做一个配搭，
1: 是它是一种时尚表达，
2: 对，
1: 是自己的审美的外化。换句话说，您其实找到了这个突破口，您发现了就是材质要用好的，嗯，然后它轻便耐用，但同时哎，在时尚上好像差一点儿，另外价格贵，所以您要做平价漂亮，
2: 对，
1: 高品质，然后材质也好的箱子。但是它赚的也少啊，你什么时候能把那3000万赚回款？
2: 这得薄利多销了啊！我们现在每年生产200万只，
1: 200万只啊！
2: 产销，我们是做了整个生产链条啊，包括从零配件啊、轮子、拉杆、底手啊，
1: 全自己生产。
0: 对，
2: 我特别保证到我的质量，掌控等于掌控到我手里，做老百姓买得起的。纯 PC，
1: 今天有带来吗？我们能看看吗？就都聊到这儿了，我就觉得已经有点迫不及待想看看这个，嗯，这些都有哪些颜色，然后饱和度做出来是什么样的效果哈。琳琅满目啊，济济一堂。嗯，哦，这颜色确实远超我的想象。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点在哪儿？
0: 你像这个颜色呢，是我们今年就是大牌现在流行的这个星际的颜色。嗯，这个呢是月球岩石的颜色。哇，就非常的适合我们今年的攀冬色。哦，
1: 对，哎，年度色。
0: 对，这也是我三个女儿特别喜欢的。嗯，就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这个一个巴黎粉色。
1: 是的，
0: 特别的漂亮，这个粉色就好年轻，
1: 灯光下非常好看。
0: 对对，我们这个箱子呢叫

0: 铂金的复古系列。嗯，那它好在哪儿呢？它这个多了一个真的是这个防撞角。嗯，这个箱子呢，起源于是我女儿在出国的时候托运的时候，箱子呢这个脚窝进去了。像我们那箱子，当你碰到野蛮装蟹的时候，真的不用担心了。在碰撞的时候，它这个永远都是高出来那一块，让我们的旅行更加的安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还有我们那个行李箱呢，它特别的轻。
1: 那我感觉到了，您刚才吹出来，
0: 感受一下，
1: 很震撼。
0: 就拿大的，就一个小手指就可以拉起来。
1: 一个小手指。
0: 对。
1: 一个食指，
0: 就是特别轻，
1: 一个小手指，没问题。一个小手指也没问题。
0: 对，因为
1: 轻松轻松。
0: 就咱们一定要做一款超轻的拉杆箱。
1: 是的。
0: 但是结实一定。是一定的，所以在市面上就是3-500的箱子，多半就是这种回收材料，就是医疗垃圾啊、塑料瓶子几次回收。哎，更可怕的啊，这个箱子放在床底下，放在床头柜，
1: 有毒物质可能会散发。
0: 哦，是不是很可怕？
1: 确实，哎呦，几次回收啊。
0: 那么这种材料来看一下，在冬天哈尔滨的就是家人们特别有感触哈。嗯，一折一弯，再一折就断了。哎呀妈呀，这个就是回收的材料。哦，
1: 这是这个这种。
0: 对，刚才陈总说了，他为什么喜欢这个 PC 的材料。嗯， PC 的材料呢，它重点的是轻。嗯，而且它是用在航空防弹衣的主要材料。哦，比如说我们防弹衣或者头盔就是这个材料，-60度的高空都是没有问题的。做出来的板材感受，
1: 哎呀妈呀，
0: 以柔克刚，
2: 很大弹力。
1: 哎呀妈呀，
0: 这是它最大的这个魅力。
1: 会说话，我觉得它还在唱着低中高音。
0: 对，而且 PC 的材料，大家都知道，几千块钱箱子才用到 PC， 而且特别的防摔耐造。对，除了面料，陈老师，你觉得是不是轮子也很重要？
1: 轮子太重要了，
0: 轮子是箱包的灵魂。
1: 是，
0: 我找一个跟了我20几年的小伙伴，然后呢，你把箱子呢，咱们坐上去。你多少斤？对，他能不能做人？咱们感受一下。
1: 他从小就坐箱子，不是，就是
2: 坐着箱子长大的孩子。
0: 对。
1: 哎呦我天！
0: 对，就特别的顺滑。
1: 这没坐过20年箱子，做不出这个效果。
0: 然后你再感受一下，就是咱们平时买的3-500的箱子，来注意轮子感受，
1: 小心
0: 直接就塌了。
1: 对对对对对，歪到一边。
0: 我们再做一个暴力测试，就是3-500的箱子材料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来注意。哎，野蛮装卸可以暴力的，
1: 哇塞！哎呀妈呀，
0: 这样的材料
1: 什么暴力吗？
0: 直接就脆了，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的材料，今天我们就挑战3个人500斤站上去，我们的箱子行不行？好不好？再请两位来，来，快点着重来！妈呀，你这多少斤啊？
3: 我200。
1: 200来了，
0: 可以吗？没有任何问题，下来看看能不能还原。
1: 这小哥真有200，我天哪！
0: 子怡来，
1: 哎呦我的妈！
0: 这就是他的韧性。
2: 哎，你得保证卖给我们的是跟着一样的啊。
0: 发现 A B 货，直接奖励10万，
2: 是吧？
0: 对。这就是我们的材料，所以它很坚韧，而且它还特别的轻。那选行李箱还有一点，拉杆也很重要，是不是？嗯。有没有在使用过程当中断了、弯了、卡顿的？
2: 有，
1: 很常见，很常见。
0: 那么我们拉杆，我们不跟几百的箱子比，万元箱子拿过来，这是万元的箱子，同样的德国科创 PC， 能不能吸得上？肯定吸不上，因为它是铝镁合金，飞机楼梯凳的材质，而且它是空中小姐操作台的材料，多少年也不会氧化，而且特别轻。那到底铝的和铁的，那到底结实程度一样吗？感受一下行吗？别眨眼睛，感受铁皮的。
1: Oh my
2: god！
0: 这就是会出现我们买到铁皮拉杆就这样的问题。哦，
1: 好可怜啊！这个箱子已经满目疮痍了。但是在旅行当中，其实都会遇到，
0: 经常会遇到，对吗？来，今天我们感受，就用我们的苔藓灰绿色，同样的是小火站上去。哎呀妈呀！如果断了弯了，每人送一个，好不好？好不好？来，我们感受一下，来，1、2、3，可以吗？
4: 哎，我特别好奇，你得多少钱？
0: 那我们这款行李箱呢，在商场我们在国贸店，这款箱子20寸的是1889，26寸的是2089。然后呢，大号的最大的那个出国用的是2289。

0: 商场平时我们最好的活动也就是八折。
1: 那咱们呢？
0: 因为我们在这儿就是做一个品宣，咱们的价钱大概就是300多。
1: 对啊，
0: 300多。
2: 就降300多？
0: 就是300多。
3: 直接300多。
2: 价格300多？
0: 对，就是300多。
1: 那你们还赚钱吗？
3: 考虑多销吧。
0: 因为我们是从实体店走到了线上。如果7年前我们在线下的时候，迪克文的箱子是没有少过1500的。7年以后我们走到了线上，就是真的是薄利，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我们中国制造。哇，
2: 三位嘉宾老师看完之后，箱子本身什么感觉？
3: 反正这个生意特别难做，那高端的洋品牌那形成的品牌的这个认知度，你往低端走那真是一几十块钱的，所以他走了中间的道路，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不知道能不能走通。第二个任务就是咱们中国不是干这个的，旅行箱是西方的专利，中国人推开这个世界的门也会有新的阻力。但是我特别高兴以陈总为首的这个我们在完成这样的突破。怎么样把工业品变得性感，就是下一个时尚。
4: 是的。
2: 另外两位老师呢？
5: 所以刚刚您在上面这么用心的给我们解释了那么多，对于它的品质我觉得特别相信，然后这个价格确实让我太诧异了，而且它还有颜值，它还有调色，你们真的是太卷了你们这个行业，但特别好，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这个
1: 喜欢，真的挺喜欢的。
2: 白老师最喜欢哪个颜色？
1: 我喜欢这个颜色，我觉得它特别的雅致，真的就是颜色这种东西啊，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它表达出来的气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您刚才说每一个颜色调几个月，我觉得真的是用心了，真是特别好，喜欢。
2: 我这儿正好看到一部分数据啊，也跟大家分享啊。作为中国高端箱包品牌，迪克文行李箱先后登陆了北京时装周、秀水街国潮秀场、中国国际时装周 CBD 空中秀场。2025年成功入选由北京市政府主导打造的城市文化名片《北京礼物》。2025年抖音渠道累计的销量是突破了200万件，销售额是突破了6亿。所以在这儿我要提醒所有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如果没需要您划走就好了。另外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搜索谢谢你来了直播间，此刻正有我们的同款商品，大家就可以去选购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几位有什么话想说。
1: 三位好。就刚才郭女士在台上做展示的时候，我就觉得她那个销售的技巧行云流水，她有一种本领，她让你好奇带着她，你想听她下一句说什么。如果没有陈先生做出来的这个产品的过关品质的一个经得起考验，她这么好的销售水平不能够保持一个稳定性，一个把最好的品质制造出来，一个是让人相信我的品质值得被你带回去。虽然咱们说啊，开玩笑说她漂亮，然后天天化妆，但你要知道，在人生高峰时期、靓丽的时期，作为一个女性化妆展示自己，心情好怎么都行。但是在人生的低谷时期，我每一天依然保持一种精致，那是一种强大的毅力，是一种对自我的尊重，这是他自己内心当中的一股子韧劲儿，是一个自尊。所以我觉得老陈还是对于美的东西，对于好的东西你是有直觉的，所以挺好，一个拥有着对美捕捉和创造的能力，一个是能够把美去贯彻到底，推广给每一个看见他的人。女儿有这样的好爸爸好妈妈，幸福。祝你们的事业生活都如你们的产品一样美丽持久耐用，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5: 谢谢。我刚刚有一点触动的是，你们站在前面很认真的在说你们的箱子的时候，陈总很专注的很用心的陪着自己几十年的这个太太，还像看不够一样，用一种特别

0: 欣赏退在一旁边的那种姿态看着你。所以刚刚你们女儿才说她是觉得特别幸福的，因为你们之间是真的有那份爱在里面，这个东西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如果不是找了这样的一个懂得去欣赏你的这样的一个男人的话，也许你骨子里的那股潇洒劲儿，那股刚，他真还没地儿使。他对你的那份爱里面有很多的尊重，有很多的欣赏，你的那份漂亮是一股生命力，熊熊燃烧的那份生命力。很感谢你们带来的这个产品，还有你们带来的故事，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这些激动和感染，谢谢。
1: 老陈，我被你们患难见真情那段打动了。一个成功的男人选择自己的伴侣，还真不是他在台上口吐莲花，能力超群，跟他一起得扛过事儿啊，得共过患难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我一直有个期许，在事业做大做强之余，首先是个好人，好男人，好老公，好父亲。第二一个我的感慨就是家庭教育把女儿带来了，我觉得特别好，你们当面讲述你们一起创业的故事。富养女不是给她买那么贵的鞋，而是一定要把你们创业的艰难告诉她，每一分钱每一件事儿做成，每一次创新每一次突破背后的磨难艰辛。所以你们的故事就是面对一个传统箱包行业的轻工产品的红海，通过提升产品本身的审美能力来适应新时代消费者的那代诉求，完成超越。最后有把油诗一首送上：患难见真情，爱拼才会赢，红海开新路，箱包色操群。呵，
2: 再次感谢三位来到我们舞台上给我们进行的分享，好吗？谢谢，谢谢三位。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奋斗感言的环节，有请。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奋斗感言的环节，有请。
4: 首先我感谢我老婆这二十多年的陪伴，这些年你呢受了不少苦，老婆你辛苦了。同时感谢我家人，包括我的父母、我的哥哥，他们也在背后默默的托举、关心。也感谢这个时代给我创造了一个创业的机会，来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谢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

0: 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

0: 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刘源，大国工匠，机电神医，名头在圈里响当当。他有一手看、听、析、查的绝活，见过的人都竖大拇指。今天我们走进长安汽车，看看他是怎么给生产线把脉问诊的。
1: 称不上机电神医，只是十多年前我们总结了一个看、听、析、查四步维修法，解决了很多设备关键琳琅问题。我们在整个设备维修当中常常出现一些硬骨头，也是要靠我们团队努力去攻破的。
0: 车间里设备多，精度高，维护的任务重，常常忙得脚不沾地。2012年夏天，冲压车间就摊上了一件大麻烦。
2: 冲压车间是主机厂的第一道工序，冲压停了，会影响后端的焊接、涂装、中装全停。外国专家检查说，核心结构组件坏了，更换组件海外订货需要几周。
1: 怎么去解决，其实大家都很难，就是如果等待备件将造成我们工厂的巨大损失。
2: 但是作为当时的这种情况，我们高精的设备只能依赖进口。
1: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把握，但是也不可能说绝对，当时我还是挺犹豫。第一个可能查不到问题，第二个有可能造成其他器件的损坏，出现更大的故障。包括厂家、单位的领导都在等我下定义，这个到底怎么办？我还是坚定信心，必须要做，就是失败，我也要心服口服。我作为生命一名党员，我们单位的技术带头人，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我有信心证明我可能有这个能力啃下这个硬骨头。当时他们工程师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该器件在国内没有相关的图纸资料，就是你找到了问题，可能就没有器件可以进行更换。他其实很怀疑的一种态度。下来以后，我就对该器件进行了一个拆装了解。
0: 没有现成的图纸，刘源就挨个梳理线路，自己画原理图，标注端口，一点一点摸索门道。

0: 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找到它故障的点在哪里。通过我们一个分析检查，逐步把电压提供到它的一个正常值。最后我觉得我们又可以用国产的器件进行完全自主的一个替代。当时通电一试，整个生产线恢复了正常，也让我们的厂家工程师感到相当的吃惊。在给他们公司汇报的时候，就说长安的一个技能工人能把我们这个关键问题解决掉，真的是了不起。其实压力很大，当真正的运转以后，心头一亮，心头很自豪，但是接下来一放松，整个人呢就一下就垮下来了。就在想，如果今天这个项目我维修失败了，将是一种什么的结果？所以说还是感觉到还有点后怕。
1: 啃下进口设备国产化替代这块硬骨头后，刘源并没有轻松下来，反倒琢磨起更大的事。一如当年他放下管理职务重回车间扎根技术时一样。
0: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我对我今后的工作其实有了很多的一些想法。第一，出现了这种设备的重大故障以后怎么办？因为我们现在自动化生产线很多就是我们进口的先进的设备。后来我建立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它其实就是个平台，就是要改变传统的师带徒这种模式。因为有了这个平台，我们就可以建标准、建体系，通过团队的传帮带，是吧，让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快速的成长，突破我们的一些关键核心问题，实现我们的设备的自主维修，降低了每条生产线的自动化停机造成的一个损失。刚刚我们老师授课啊，相关知识我今天上午也在讲，整个我们竞赛如何跟
1: 这些年，刘源带着团队吃透了1000个技术要点，打磨出61套专业课程，编写了技能规范，填补了行业空白，前前后后培训了3000多名学员，一个人的绝活变成了一群人的本事。工作室先后走出了4位全国技术能手，160多名高级技能人才。
0: 我们现在叫技术技能人才，对我们的学员的要求，技能这块必须要强，另外在专业知识方面要强，打造成为双师型人才，能做会写能说。我培养的学员在专项技能方面很多都超越了我，这就是我的一个工作梦。
1: 干一行精一行，38年来，刘源凭着看、听、吸、查的硬功夫，拧紧的是螺丝，松开的是国外技术的掣肘，接通的是线路，撑起的是国产化的底气，守着一份匠心，累计为企业结创的价值超过了10亿，以技能成才、技能兴余、技能报国为己任，这条路他还在往前走。
0: 维修也是生产力，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我们产业发展的腰杆才能硬得起来。

0: 它可以精准到厘米级的高度，也只能达到厘米级的时候才能够做到无水箱。
1: 它是完全就是一种对高度的极致的一种掌握，然后一次到位，在我看来是一种很牛的，是一种技术的天花板。
2: 众人口中的他就是重庆果园港桥吊司机胡万奇。人们只见他精准利落的操作，却不知背后无数重复的练习时光。果园港是我国最大的内河水铁工联运枢纽港，也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核心节点。

0: 桥吊操作是港口作业的核心岗位，高效衔接车船货运，并决定码头作业效率与通关周转能力。
1: 当时的话，我们是每天需要登上24米的高空，在一个不到3平米的操作间里面进行操作。
0: 重复是桥吊司机胡万奇最真实的工作日常，他日复一日重复着成千上万次同样的动作：起吊、转运、落箱。
1: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在部队的时候每天重复的就是立正稍息，到港口以后我们每天重复的就是抓箱与放箱，但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断的在刷新我们自己创造的一个作业时间，所以说我觉得重复是很有意义的。
0: 寒来暑往，岁月沉淀，他练就了一身绝活。集装箱吊装无声响，一次准，数十吨的集装箱在他的操控下落地无声，精准对位。
2: 在24米高空，因为你驾驶室在这儿，你是这样看过去的，你的对面和两边，你其实是不是一个直观的视角。
1: 从上往下看的话，我们的操作司机的话只能看着我们操作这一边然后的一个画面，每次的一个重复的一个练习是要练就我们对设备的一个掌控，同时要练就我们对高度的一个判断，在运行的过程中保证我们的吊具处于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2006年，然后我进入公司当学徒，通过了7-8年的一个作业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
3: 通常单机作业量，我们的桥吊司机在15自然箱，而胡万奇能达到25个以上，是我们果园港的第一吊。
0: 这份绝技，一半是穿透远近、洞察毫厘的极致眼力，一半是沉稳细腻、收放自如的精研手感，眼准于心，手稳于毫。方能让千斤重物平稳流转于西部陆海新通道。
1: 其实我们主要凿刻的就是圆孔长条一个画面一个延迟，因为磁场的干扰，然后一个画面。
0: 2016年，果园港推进智慧港口建设，长桥远程操控系统技改项目迫在眉睫。
1: 接下来我们都准备端着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一个分工，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0: 最终，重庆果园港远程操控实现半自动作业搭配人工微调模式，作业时设备80%时间自动化运行，剩余20%时段由工作人员人工微调，以此保障集装箱吊装作业精准稳定。
1: 在接近目标约50厘米时，系统会自动移交给我们的操作司机，操作司机需要靠我们的眼力和手感，包括我们的肌肉记忆操作。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重庆果园港每天10余艘船舶靠港，月吞吐超200万吨货物，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此庞大的货运量，靠的正是这套智慧港口操控平台。如今远程智能操控，人力大幅精简，效率提升30%以上。
1: 利用时间差，就是我们把人工作业完成以后交给我们设备自动，然后我们就可以切换做下一台桥。现在的话，我们的司机的话可以操作3到4台设备。因为的话，我们工作室的话这一块我们也有一个传帮带嘛，也就是要传承我们的一个操作技术，然后带出我们一帮比较有能力的一个人。
2: 是否有下个大车停车？
0: 2023年，徒弟郭林杰第一次参加全国技能大赛，备赛期正值盛夏，胡万奇每天顶着烈日，陪他一遍遍纠错、复盘苦练，反复打磨细节。
1: 也记不了，都拍照，拍照回来反复的看。反复地记那个位置，然后把那个高度的位置。
2: 在我的心里，我就是感觉到我们师傅是发自内心的关心我，去了解我，去安慰我，所以我就是内心特别的感动。我说我得了第6名，我出来看很多地方，也是想着就是第一时间要告诉我们师傅这个好消息嘛。
4: 在首届创意技能大赛的时候，胡师傅带领我们指导我们的过程中，毫无保留地把他的先进技

0: 术一点一滴地传递给我们，在他的指导下也拿到了首届创意大赛的技能大赛的第一名。
1: 在无数次的重复中，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守护港口的每一次远航。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水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一主题。
1: 守护好这些文化瑰宝，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记忆，守护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
2: 北京中轴线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当下和未来。今天的中轴线还在不断拓展，向北延伸至奥林匹克中心，直到燕山脚下的国家版本馆；向南延伸至大兴国际机场，抵达永定河水系，形成山水之间大气恢宏的城市轴线。
3: 它原本属于哪里？是哪一尊天王像的原装头部？带着这份疑惑，我们踏上了寻找真相的旅程。龙门石窟，这个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之地，成了我们探索的起点。
4: 我们就把木板换成胶板、纸板，把年画纳入课程，每周挤出一课时，让孩子们亲手触摸历史，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黑色，
0: 哎呀，出来了这个效果哈！
1: 说实话，要这个呢，对我来说，我们做拓片是经常的，但是这个我是第一次体会。
6: 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假风筝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1: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
2: 好，你回去通知大家，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1: 明白，走。
3: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出报道。
4: 是。
3: 你带义影到莱阳南门外十里处待命。
5: 是。
3: 一定要注意隐蔽，
5: 请团座放心。
3: 出发。
6: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车后，
3: 通知特战队准备战斗。
6: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级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
1: 虎子，
2: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但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准备吧。

开皇。

0: 把迫害就把狗印上。
1: 团长，要怎么弄？
0: 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0: 今度こそ逃げられてたまるか。
1: 同学
2: 到，
1: 通知季宝白，鬼子一停火马上进入阵地。
3: 是
4: 团长，让我们特战队上吧。
1: 水生
5: 到，
1: 带两个小分队对东南方的日伪军进行反冲击。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性命，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保重。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火力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弱一些，所以水生和石头，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 成不成，就看这一次。队长，现在9:11，9点1刻，开始突围。

0: 여든청 수행군 오늘 가시 왔어.
1: 휴게오 토리케스 전인 슈도시 각슈댐 교과시대 시도 투대 노고래
0: 하이

0: 别打了，他是我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了。
1: 你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政委回电，
1: 爷。
0: 太丰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谷接应你部。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1: 咱们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0: 知道，到，你先带着人。 把中成员给我送下去。
2: 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我们为什么怕他？
0: 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我们就被动了。快去吧。
3: 是。
0: 三哥。 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浏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4: 指挥，
5: 全总。

0: 你得先上车，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车。
0: 大哥，我求你了。
1: 亏你还叫我大哥，这条命都是魏国给的。
0: 老四，上。

0: 你就拍摄这里有我，
1: 不成！
0: 如果他认不成，我就死在你面前，成！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

0: 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4: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5: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

0: 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

0: 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

0: 哎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

0: 乔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民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 趁着搞活动，

0: 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

0: 大号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2: 我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3: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4: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他不娶了。
2: 王八蛋，
5: 小凤在哪
2: 儿？于东风的酒歪弄喝酒哈的。
1: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6: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7: 誓死不退。
6: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1: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他让他们举白旗了。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0: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给我见一面吗？
1: 好啊，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2: 喂，有个贼。

0: 周卫国，你知道吗？我期待在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朱夏，你知道你袭击我团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
1: 我答应过他，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2: 希望你能如愿，
3: 我一定能如愿。

どうもです。いえ、いえ、つってくることは、どうもの、決することさし、いえ、いえ。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2: 朱夏。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旅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旅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汤姆一时感慨，言多了。指挥，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好。
2: 好，
0: 嗯，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
3: 报告，
4: 进来了。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
1: 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
0: 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2: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0: 哎，到底是谁呢？
2: 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
3: 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夏琳惠子，这是惠子小姐，住下郡的师妹。
1: 哈吉妹妈是得多做有罗西姑。我只是受朱夏氏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
1: 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3: 谢谢。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予以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
4: 令奖银元10000元。完了，
5: 完了。
4: 钱呢？
5: 什么钱？
4: 什么什么钱？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3: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0: 徐副参战，把钱收了。
1: 是。
0: 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华而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1: 魏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
0: 你说说，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呀？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1: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0: 不会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2: 陈县长吗？
0: 原来。
2: 哦，嫂子好。
3: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无日相见？
3: 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赤化了？
0: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儿？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了？
3: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3: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0: 我就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
3: 时事，
0: 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3: 看来你是真的被赤化了。
0: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3: 说不过你，魏国。

0: 再次播报瑞士政府转达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志兄弟，大家一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1: 说什么呀？
3: 你忘了？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4: 不就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9·18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6: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5: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
6: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7: 大哥，文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6: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7: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5: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祭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周立波没有存在的必要。

0: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这回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1: 大哥，文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指挥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2: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画地绝交。

0: 小慧，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出现在战场，但我绝不会手软。
1: 智慧，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和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

0: 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

0: 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8: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

0: 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刮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1: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2: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过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5: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0: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

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

0: 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

0: 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

0: 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水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一主题。
9: 守护好这些文化瑰宝，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记忆，守护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
10: 北京中轴线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当下和未来。今天的中轴线还在不断拓展，向北延伸至奥林匹克中心，直到燕山脚下的国家版本馆；向南延伸至大兴国际机场，抵达永定河水系，形成山水之间大气恢宏的城市轴线。
11: 它原本属于哪里？是哪一尊天王像的原装头部？带着这份疑惑，我们踏上了寻找真相的旅程。龙门石窟，这个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之地，成了我们探索的起点。
12: 我们就把木板换成胶板、纸板，把年画纳入课程，每周挤出一课时，让孩子们亲手触摸历史，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3: 黑色，
9: 黑色，
8: 哎呀，出来了这个效果哈！
9: 说实话，要这个呢，我对我来说，我们做拓片是经常的，但是这个我是第一次体会。
2: 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

0: 好，先来关注 A 股。九号，半导体产业链集体爆发。事实上，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也迎来修复。最大的催化来自 Meta 宣布将在加拿大新建一座超大型数据中心。
1: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八号宣布，将在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内斯特金县投建大型算力数据中心。按照计划，该数据中心总装机容量达一吉瓦，总投资规模超90亿美元，将是公司在美国以外最大的数据中心。
0: Meta 用一座1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头部云厂商的 AI 资本开支并未退潮，只要数据中心、服务器、芯片和电力基础设施仍在持续投建， AI 硬件链条的需求基础就没有被破坏。而整条链条上最上游、最确定的环节就是半导体材料设备。半导体材料设备处于芯片产业链最上游，刻蚀、薄膜沉积、清洗、量测检测，芯片制造的每一道核心工序都离不开设备支撑。晶圆厂要扩产，设备先行，制程要升级，设备更新。正因如此，半导体材料设备是芯片扩产的必经环节，其需求稳定性天然高于下游芯片厂商。这一逻辑在国产存储龙头的扩产节奏中也得以验证。长鑫科技即将于7月16号开启新股申购，催化在即。业绩更新上，长鑫科技预计2026年上半年营收1100至1200亿元，规模净利润500至570亿元。同时，合肥及武汉的存储基地新厂区已进入土地平整阶段，产能建设加快推进。按此节奏，今年设备订单存在进一步上修空间，明年设备订单有望出现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国产化率提升为国内半导体设备行业打开了第二条增长曲线。数据显示，我国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已从2019年的14%提升至2025年的24%。刻蚀、清洗等环节国产化率已达30%至65%。十五规划将集成电路列为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国家大基金3期募资规模约3440亿元，重点投向半导体设备领域。有市场分析认为，政策与资金的持续加持意味着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提升并非短期题材炒作，而是由新型举国体制推动的长期产业趋势。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据国家统计局7月9号消息，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1至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记者近日从重庆南州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其将共同片区保障性住房及安置房项目进展顺利，基础施工完成超50%，部分楼栋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据了解，其将共同片区保障性住房及安置房项目总投资约7.13亿元，由2个子项目组成，其中保障性住房项目占地80.88亩，总建筑面积10.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6栋住宅及配套商业、幼儿园等。
0: 连晴高温，迎峰度夏关键期已经到来。为了确保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重庆从电源侧、电网侧双向发力，保障市民清凉度夏。
2: 几天前，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220千伏杨林变电站顺利完成扩建并投运。该变电站位于江津区德杆工业园区片区，是支撑西部科学城江津片区江津德杆装备制造基地建设的枢纽站。随着区域产业不断发展，

0: 当地生产生活用电负荷逐年攀升，原有供电容量已难以满足增长需求。本次扩容新增一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同步配套加装220千伏、110千伏 GIS 出线间隔等相关设施，全站供电总容量提升50%。
1: 可新增供电能力约18万千瓦，有效满足区域负荷增长，同时也进一步优化了江津电网主网结构，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
0: 包括这项工程在内，今年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11项迎风度夏电力保供重点工程目前已全部投运，动态投资超9.5亿元。其中8项基建工程新增变电容量162万千伏安，新建及改造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99.96公里，为度夏期间电力可靠供应增添有力保障。
2: 无人机状态正常，准备起飞。
0: 电源侧保障有力，电网侧运维升级。中午时分，烈日当头，随着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输电全景监控中心发出调度指令，在九龙坡区220千伏巴山变电站，一架智慧巡检无人机自动升空，沿着预设航线对周边电力设施设备开展巡检，实时巡检画面在监控中心的数字化大屏上清晰可见。机头上搭载的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可精准识别出杆塔金具有无松动破损、线路是否发热等情况，一旦出现异常，系统还会自动发出预警，运维人员即可开展应急处置。
3: 巴山站无人机机场巡检范围覆盖半径3公里，可全天候开展线路通道巡视、设备缺陷排查、外破风险预警等工作，原来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现在只需要3个小时。
4: 我们将坚决扛起电力保供首要责任，持续优化重庆电网架构，不断提升供电能力，同时积极做好电网调度、巡检运维等工作，全力保障重庆电网安全可靠运行，让全市人民清凉度夏。
5: 日前，全球首个获批用于二型糖尿病的24毫克马氏度肽预冲式多剂量注射笔，在重庆附医院开出了全市首张处方，为我市糖尿病患者带来了更加灵活便利的治疗新选择。
6: 此前，马氏度肽已上市2毫克、4毫克、6毫克及9毫克单剂量规格，患者需随治疗阶段调整，分别采购不同产品。疗程内多次购药流程繁琐，也易造成药品浪费。全新预冲式多剂量注射笔可实现2毫克、4毫克、6毫克全剂量精准滴定，一支产品即可覆盖患者从起始治疗、剂量爬坡到长期维持的完整治疗周期。该多剂量注射笔首次使用后，在冷藏条件下可保存长达12周，有效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与购药的频次，更贴合慢病长期管理的场景需求。
7: 它的降糖减重的疗效就会越来越好，同时呢，它的胃肠道的副作用会越来越少。
6: 除了给药方式的升级，更受关注的是背后的药物机制。近年来，糖尿病治疗正在从单一降糖转向综合代谢管理，传统治疗更多聚焦于降低血糖，而新一代代谢药物则开始同时关注体重、脂肪肝、血脂以及心血管风险等问题。过去，人们更关注血糖有没有降下来，而现在，医学界越来越强调整体代谢获益，包括体重管理、肝脏健康以及心血管风险控制。
7: 传统的降糖药的话，它可能只降糖，对体重减轻不明显，同时对心脏、肾脏、肝脏可能没有保护作用。那对于马氏度肽这个药的话，它还加了一个 GCG 的作用位点，它还可以增加能量代谢，然后基础代谢率也会增加，这样减重就会更好一些。
6: 相关临床研究也显示，这类双靶点药物除了具有较强的降糖效果外，在体重、腰围、血压、血脂以及肝功能指标等方面也展现出一定综合改善作用。这意味着未来糖尿病治疗或许不再只是控糖，而是更加系统的管理整个代谢状态。
5: 我们资讯继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

0: 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
1: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四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四月下调0.2个百分点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
2: But there is also the very strong momentum we're seeing in the global tech cycle. That's the other major force that is offsetting, partly offsetting what we haven't seen from the impact of the war and the balance.
1: 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存。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比预期顺利，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低于预期，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根据最新预测，IMF 将欧元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至0.9%，美国维持在2.3%不变，中国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0: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3: 美联储八号公布的六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3.5%-3.75%之间不变，但官员们对美国通胀预期和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分歧明显。部分与会者认为通胀压力可能缓解，从而允许降息，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价格持续上涨的风险依然较高，最终可能导致加息。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大幅上涨，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有分析认为，美国与伊朗最新的军事冲突加大了两国谈判陷入停滞或继续面临更脆弱环境的风险。围绕船只安全、保险成本、潜在延迟和进一步报复的不确定性，或导致近期油价持续波动。
0: 好，来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队将在世界杯更为激烈的1/4决赛中迎战比利时。赛前发布会上，中场核心阿尔莫毫不吝啬地赞美了年仅18岁的队友亚马尔。
4: 本次8进4阶段的淘汰赛将在洛杉矶打响，西班牙全队已经抵达比赛城市做最后备战。奥尔莫在赛前发布会上聊起了这位年轻的小将。亚马尔本届赛事开局遭遇伤病，目前状态正稳步回升。在队友奥尔莫看来，这位新生代球员一直在成长，他的牵制力给球队其他进攻端创造了极大的空间。
5: Lamine, aunque no marque, aunque no asista, nos da muchísimo con sus regates o solo con su presencia también, porque al final él cuando recibe ya el equipo contrario, pues no solo va uno, sino van dos o tres, y eso genera que haya más espacios en otra parte del campo. Entonces, no hay ninguna duda, Lamine siempre lo ha hecho, que ha ido marcando, ha ido asistiendo, lo ha hecho toda su carrera, su corta carrera.
4: 比利时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8强，本周两支强队将展开较量。谈及对手奥尔莫表示，比利时队阵容均衡，韧性十足，拥有世界级门将库尔图瓦，还有多名核心球员能够左右战局。西班牙全队将全力以赴迎接这场硬仗。
0: 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将会在胡宝球场打响。4年前在半决赛相遇的法国和摩洛哥，这次提前在1/4决赛对决。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明天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重庆是极具辨识度的城市，而重庆的夜是重庆最有辨识度的特色。从今天开始，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拉开大幕，上亿元的消费福利超200场的主题活动将再度点燃山城的夜晚。本届生活季推出了一项爆款夜生活场景发掘推广计划，还发布了重庆夜生活创新热力指数，围绕夜卫、夜购、夜赏、夜玩、夜养五大业态，将夜经济的触角延展到更多领域。从不夜重庆的换新信号来看，凸显了场景加创新两个关键词，这也将是重庆夜经济提质扩容的两个关键招。作为占据消费一半以上的时空场域，重庆的夜还有怎样的新空间？今日我们一起聚焦。当暮色降临，这座两江交汇的山水之城反而更加热闹。两江四岸被光影点亮，洪崖洞的灯火次第亮起，勾勒出鳞次栉比的城市轮廓。江上的游轮划破静谧的水面，倒映着璀璨江岸，留下一江波光粼粼。诗人笔下的天上街市跃然于眼前，而眼前的繁华景象早已超越诗人的想象。在越夜越美丽的重庆，手中握有多张夜景王牌，打卡点串珠成链，构建起全方位的夜游场景。流光溢彩的夜游背后，是巴渝文化、美食文化、建筑文化等特色文化的融合赋能。夜经济在这里有着天然的生长土壤，并在不夜重庆的推动下不断提质扩容。截至目前，重庆已连续四年蝉联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包括夜游在内，围绕夜食、夜购、夜游、夜赏、夜养五夜业态，今年不夜重庆生活季还将推出更多新场景，将游轮、景区、街区、温泉、酒店等资源整合为一体，全域联动，打造夏夜的新玩法。全城热搜打造爆款新场景，加上创新热力指数发布，为夜经济拓展新模式，也为消费扩容打开了新通道。最是一城好风景，一半都在烟火里。不夜重庆的 IP 持续升级，也在以全新的方式重塑着城市的夜生活。夜间经济并非简单认知上的延长营业时间，它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激活时间增量，撬动新消费，扩容新就业，拉动新增长。这是一种结构性增长，直接着力于产业基础，影响生活方式。行走在夜晚的重庆，不难发现，这座城市的夜间经济早已跳出夜间餐饮为主的单一模式，向融合模式转变。2025不夜重庆生活节通过链接全市域全业态资源，吸引超1.8亿人次体验新的不夜生活，拉动综合消费超65亿元，相关话题全网阅读量超16.8亿次，各种沉浸式新场景成为夜间消费扩容的活力因子。夜游大足时刻是什么体验？与白天的静穆不同，夜晚的大足时刻借助半虚拟现实技术，使得原本色调单一的造像变得绚丽多彩，灵动十足。精准设计的光影弥补了因风化引起的视觉缺损，生动还原了时刻的艺术和演变。古装 NPC 的互动更是打破了文物与游客之间的时空隔阂，带领游客沉浸式体验跨越千年的穿梭之旅。夜游场景是大足时刻的场景创新，已经成为时刻的又一张名片，在夜间场景创新上做出了有益探索。同样是打造新场景，张飞庙夜游项目也是一次成功的试水。晚上10点，游轮夜泊云阳张飞庙码头，游客弃船登岸后，步入灯火映照的景区，夜间实景演出开场，川剧

0: 剧武术轮番上阵，热闹非常。游览中不仅有故事化的讲解，还能近距离观摩庙内珍藏。作为心得融合场景，夜游张飞庙系列沉浸式体验活动不断融入更多巴渝民俗元素，文化感和参与感不断增强。今年不夜重庆生活季专设了区域场景好友局，各地的创新场景都可能被纳入全域联动的好友圈，并借此拓展新业态。大足区不仅有食客场景，还将推出不夜重庆集市。长寿区不仅有沉浸式烟花文旅演绎，还有不夜重庆啤酒火锅文化节。场景创新将旅游、演绎、文创、美食等夜间经济产品串联起来，让游客一站式多种业态，沉浸于重庆的百种夜色中。重庆夜间经济也突破了简单的产品模式，转而创新构建场景内容，走向系统化、融合化、 IP 化。这种消费家的迭代升级正在成为推动力，不断推动更多年轻人走上 C 位，成为市场的主角。推动夜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庆每年举办不夜重庆生活季，就是全域联动的创新活动。配合这一全域联动，重庆升级改造商圈，引进手电经济，创新江崖接洞天等新场景等等举措，拓展新消费，链接新经济，加速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本届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也把全域联动和场景创新作为基本配置，持续擦亮城市 IP 名片。这也是夜经济提质扩容的关键之一，带动链式升级，让这座城市的夜间消费从单点爆发延伸为全链条增值。在两江四岸打造无人机灯光秀，是重庆突破千城一面的新范式。数千架无人机光影闪烁，在夜空中编织出各种图案，演绎出重庆人文、科技、艺术的 N 种魅力。在南滨路、长滨路、朝天门、江北隋等地的江岸边，以及各个高处的观景台上，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重庆的天台经济蓬勃生长出各种新业态。在南山一棵树景区观景台，老地标成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点，并在网络上出圈。
1: 我在一棵树上。
2: 哇，好炫酷，好特别，
3: 切中了很多年轻人和外国友人的这种情绪反馈。他们都是刷到这样子的美图过来，很多角度不加滤镜，原片直出。
0: 根据市商务委统计，无人机展演常态化以来，周边商场的营收增长了20%，餐饮业客单量提升了30%。不仅仅是无人机灯光秀，在重庆喜欢音乐的人可以欣赏满城跳动的音符。江畔音乐会作为城市 IP 定期上演，夜色和旋律随着江水一起荡漾。沉浸式、互动式、艺术式的夜经济模式不断涌现，重塑着供需链。去年不夜重庆的关键词搜索量达到2.3亿次，同比增长了一倍不止，热度攀升。今年不夜重庆进一步提升品牌 IP 的传播力，城市的夜晚从亮起来迈向火起来，已不只是一道经济体，更是一道综合体。借助消费链条全链增值，重庆正在勾勒夜经济的多元轮廓。 打造 IP、 拓展场景、解锁消费新空间，目的都是精准引流，以夜经济撬动经济增量。如何实现其中的势能转换？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科研处处长易淼教授，听听他的建议。
4: 重庆要锚定场景创新、消费扩容、长效动能闭环发展路径，一是分层挖掘夜经济的特色场景，覆盖多类别的消费群体，拉长市民游客夜间停留时长，线上线下双向引导消费客流。二是要借助数字政策工具精准定位，精准识别夜经济消费热点片区与热门业态，并联动这些热点片区和热门业态，进一步统筹商圈、夜市、景区、温泉、文创街区资源，推出夜游加美食加住宿一体化线路，实现单点打卡向一站式复合消费转变，撬动夜间消费规模。三是要持续做强不夜重庆城市名片，进一步丰富江崖接洞天特色消费场景，建设名店、名馆等愉悦消费新场景，培育夜间经营主体与本土特色 IP，新建一批市级夜经济。

0: 经济集聚区，定期调整业态分布，配套服务，持续优化夜间消费环境。
1: 消费是观察城市发展活力的窗口，透过博业重庆的焕新，也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市场的迭代升级。消费需求更趋多元化，市场供给需跟上需求的变化，创新场景无疑是关键一步。做好促消费这篇大文章，也是为生活增添美好，不断创造为人所需的消费体验，成为生活向好、城市向新的契机。期待这个盛夏万物荣华。
2: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3: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2: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4: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2: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5: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2: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6: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2: 你是让乡村焕新人，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7: 守护这万家灯火，
8: 守好这片土地，
7: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9: 我叫黄桃翠，
10: 彭柳生，
11: 我叫刘源，
12: 吴万琪，
13: 范小月，
14: 吴成立。
2: 我是一名共

人们总说舞蹈是一门无声的语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同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多样的舞蹈艺术。而唯有一种被称为中华战舞，它就是莺歌舞。它被视作吉祥的象征，驱邪的正气，甚至跨越山海登上国际舞台。追寻着舞者的脚步，我来到莺歌舞的发源地之一广东揭阳南山村，开启一场探寻之旅。在这里，我将深入感受莺歌舞的魅力。它与高悬厅堂的丝成堂匾又会有怎样的关联呢？我来到南山村的时候已经临近春节，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这几天莺歌舞巡游比平时多了许多。人们举起一面面绣着驱恶扶正、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字样的战旗，祈求来年五谷丰登。这样的场景在潮汕地区已经上演了300多年。

场观看英歌舞的演出带给我的是一种强烈的冲击和震撼，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战舞扑面而来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舞者们配合着锣鼓，把雄浑和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也让我更想了解他们为何对英歌舞如此热爱，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深刻的文化内涵呢？在潮汕地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英歌队。参加英歌舞巡游，队员们会盛装打扮，

0: 们的造型或许让外乡人感到新奇而陌生，但他们扮演的人物却家喻户晓，那就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一场巡游结束后，我找到了南山莺歌队的队长陈锦瑞大哥，向他了解更多关于莺歌舞的故事。
1: 我们看到在莺歌舞当中，它有很丰富的角色，还有各式各样的队形的变化，这表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2: 其实咱们莺歌啊，是取自于《水浒传》第66回里面小段，就是元宵节大闹大明府，永救卢俊义这个桥段。
1: 啊，只有这一段的故事？
2: 对，就这一段的故事。

0: 在《水浒传》中，卢俊义是一位重情重义、武艺高强的员外，遭人陷害，身陷囹圄后，梁山好汉出手相救。队员们挥舞起莺歌锤，用激昂的鼓声、刚劲的舞步，还原着故事的跌宕起伏。传统的莺歌舞有着固定的演绎内容，关于它的起源却流传着许多版本。有人说它是来自古老战场的祭祀仪式，也有人说它与抗击倭寇的兵法有关。而位于广东揭阳的南山村是它的发源地之一。南山村的村民们大多姓陈，据说陈氏家族的祖先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这与莺歌舞的起源时间十分相近。我想走进这个家族的故事，或许就能找到莺歌舞的奥秘。村民们正在修缮一座祠堂，祠堂的屋檐上色彩艳丽的装饰似乎与莺歌舞的造型有着某种奇妙的关联。
1: 就是翘脚，
2: 哦，
1: 他这个是拜亭，一般他就会装饰这些这个英雄人物的一个故事。
0: 陈大哥告诉我，在潮汕地区，人们修建祠堂的时候都会不惜重金请工匠制作嵌祠。嵌祠是当地特有的一种建筑装饰艺术，工匠们手里色彩艳丽、大小不一的瓷片，通过耐心拼凑，幻化成栩栩如生的人物花鸟。而其中的人物大多是历史上的英雄。
2: 一般我们当地人喜欢装饰什么样的英雄人物？
1: 那像这个尉迟恭，还有这个赵云啊，像这些就是忠义之士的彰显一种这个正义英雄气概。这个长辈带着晚辈的进来，那一看到这个，他就会给他讲故事。哦，这个英雄人物是哪一个？背后的一个故事。
2: 可以说，在这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当地人对英雄的崇拜从小就是刻在骨子里的。
1: 哎，对。
0: 许多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英雄梦，但陈家人似乎对英雄格外崇拜。我想了解其中的缘由，为此陈大哥带我来到有着近500年历史的陈氏祖祠。祖厅上悬挂着一方司承堂的牌匾，司承是祠堂堂号。
2: 司承两个字怎么理解？
1: 那司承两个字，它是出自这个《诗经》三颂里面的两句话，叫做“汤孙胄甲，随我司承”，表达子孙后代以极大的一个诚意来祭拜先祖。然后祈求如愿以偿，取得成功，这么一个良好的意愿。
0: 祠堂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的场所，司承堂的祖厅里供奉着陈家的列祖列宗，但这其中有一块皇室牌位，我由此了解到了一段鲜为外人知晓的家族往事。南宋年间，陈家的祖先从福建

0: 迁居广东。明朝末年的时候，他们曾生活在一个叫古溪村的地方，当时古溪村常常受到山贼侵扰。有一次，山贼深夜偷袭村庄，危难之际，黄家一位阿婆救下了陈家的几位祖先，把他们藏在厨房里，又用倒着走的方法制造反向足迹，巧妙地骗过了山贼。那天晚上，手无寸铁的黄家阿婆成为了陈家人心里的英雄，人们感念她的冒死相救，在祠堂中世代供奉黄氏牌位。
1: 实际上，陈氏一族是一直对黄氏的救命之恩感念在心
2: 啊。对，就是不单单那一辈人感念，就是我们的子子孙孙的一个后代都会感念啊。他这种黄氏的一个大义跟仗义，
0: 在每个人的心中，英雄的形象千差万别。他可以是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战士，可以是《水浒传》中路见不平、行侠仗义的好汉，也可以是每一个坚守着正义与善念的普通人。英雄们拥有不同的人生轨迹，但义是他们身上共通而令人尊崇的品质。在陈氏家族，人们也把义作为家族的精神，为后世子孙留下了详细的家规祖训。礼义廉耻，四维必彰，处于家也，可表可方。倘被祖训，暴气疏狂，宜修祖宗，得罪彼仓，神则殃辱，辱必不昌。
2: 那四维就是指这个礼义廉耻。我们的陈氏先祖也要求这个后代子孙要以这个四维作为标准规划。坦被祖训，暴气疏狂，就是如果子孙后代不遵从、不听从这个祖训的话，他就是不得好下场。因为我们的堂号叫师承，你要有所成功，那必定就是要懂得这个礼义廉耻。没有耻辱心，那他干事就会肆无忌惮。
0: 陈家人相信，唯有恪守祖训，才能获得祖先的庇佑。他们感念英雄，崇拜英雄，也向往成为英雄。翻开陈氏族谱，我看见了许多被后人牢牢记住的名字：清初进士陈伯胜、爱国华侨陈伯强、革命烈士陈卓然、热心公益的陈碧晨、环境科学家陈国阶。他们用各自的成就告慰着家族的祖先，诠释着对于英雄的理解。我似乎找到了陈氏家族与英歌舞之间更深刻的关联。接下来，我打算去一趟英歌馆，拜访南山英歌队的教练陈阳波。
3: 拉，是，拉，啊，是。
4: 你好，陈师傅。哎，
3: 你好，
4: 你好，在给孩子们上课呢。
3: 对对对，
4: 我看大家已经表演的有模有样了。
0: 陈师傅和队员们正在为春节演出做着准备。休息的间隙，陈师傅带我参观了英歌馆。
5: 哦，这都是英歌的历史。
0: 展板上一张张老照片和一段段文字，记录着这支队伍一路走来的历程。
3: 当时1953年就跟闲聊，也是一个村，土坑也是一个村，就三个村组成了英歌队，就选出8名艺人，当时就进京演出。
4: 这里面有您的家人吗？
3: 这陈才斗就是我爷爷。
0: 在陈师傅的记忆里，每到节庆的时候，跳英歌舞是村里的头等大事。
3: 是，打小就是逢年过节，锣鼓一响，莺歌舞一开鼓，大家就全部都围过来了。
6: 小孩就
3: 跟着，就围着一起在边上就一起吆喝。回到自己家里，他们可能也就没事，拿着莺歌锤就这样子玩起来。还有一个是我们在潮汕的莺歌这种氛围的渲染下，成为一名莺歌舞者为荣嘛。
7: 1、2、3手指要旋起来，咱们拿起来的时候，这两个手指
0: 过去。

0: 莺歌舞往往在家族内部传承，孩子们只有到了15、16岁才能真正开始学跳莺歌舞。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了这样的限制。
1: 他们学到现在基本上是可以跳我们莺歌舞里面的全套动作了。
2: 已经可以跳全套了？那我看起来好像孩子们年纪并不大。
1: 都是小学生嘛。
2: 你们最大是几岁呀？
3: 13岁。
2: 小一点呢？
0: 我很想知道这项传承了300多年的民间艺术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或许只有亲自体验一番才能解开心里的疑惑。
4: 我们跳莺歌也要三正，你身要正，手也要正，步也要正。
5: 身正啊，
4: 身正就像我们扎的马步这样子。哦，身子要正，
5: 要有力啊，人要端正、啊，
4: 要端正起来，手也要正。哦，啊，步也要正，马步扎下去，基本上扎下去也要正，身正手正嘛，这样子。
5: 讲求一个正气啊，
6: 马步要扎到位。
0: 陈师傅告诉我，扎马步是基础，与此同时还要让手里的莺歌锤舞动起来。
5: 感觉锤子在您手里像个直升机的螺旋桨一样，在我手里像故障。
4: 我要硬把这个手放松，然后就是把它拉住，不要握死，握死它也动不了。
5: 我感觉这样的动作像在以前战场上面拿着武器向对方跑去的这种感觉。
6: 盖住吧，盖住。
2: 这又
0: 学习莺歌舞的过程让我联想到了武术。陈师傅告诉我，实际上这两者之间也的确有着现实的渊源。
1: 我坐抬脚，
7: 或者是左一边右一边这样子。
0: 明朝时为了抵御倭寇，揭阳一带尚武之风盛行，但是到了清朝，朝廷颁布了禁武令，民间无法习武，人们便把武术的动作融入到莺歌舞中，以莺歌之名行练兵之事。
4: 所以说莺歌舞也歌颂着战场上面的每一位英雄，
5: 它其实是有一种气势在。
4: 我们莺歌舞里面的精气神一直都提到的，一定要阳刚，也要威猛，就是一定要保家卫国这种气势出来。
5: 它不是简单的动作好看。
4: 对。
0: 从陈师傅那里，我学到了跳莺歌舞的要诀，但想真正胜任演出，还需要长时间的刻苦练习。南山莺歌队有100多名队员，不同于职业的演出团体，村民们参加莺歌队都是出于兴趣爱好，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训练都是利用业余的时间。队员陈泽新是一名个体经营户。
5: 我很想知道你们给大家表演，你们是什么感受？
4: 很自豪。水浒呢，它是杨振压写的，它是替天行道。
0: 年轻人的心里总是激荡着行侠仗义的热血豪情，在莺歌舞的世界里，换上战袍，画上脸谱，鼓声响起的那一刻，舞者扮演的就是英雄。他们的脸上不同颜色的脸谱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黑白是爱憎分明，红色是赤胆忠心，绿色则代表英勇正义。所以在潮汕地区，人们常以加入莺歌队为荣。15岁那年，陈泽新报名参加了莺歌队，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让父母非常头疼的男孩。
4: 在学校啊，经常会跟人家打架，气老师啊什么的，很捣蛋的那种，经常请家长，请到我母亲去学校那个看门的保安伯伯，阿姨你又来了，今天你又来了，我妈妈都害羞到不肯去了。

在南山村加入莺歌队有一年的考察期，在此期间，新队员们不仅要系统的学习舞蹈动作，还要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

0: 歌。
1: 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0: 那种精气神。参加了音乐队之后，你要遵守纪律，不能像以前在学校里面一样乱来。等一下找人家打架什么，这个是不允许的。你外面的风评要跟得上。
1: 就是这样的环境其实给人带来的塑造和变化是很大的。
0: 对，就是经常要约束自己说，哎，这个事情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不能去做，就是你乱搞的话就拜拜了。就会请出去了，不光丢了是自己，就是丢了陈家族人的脸了，还有丢了英哥醉的脸。
2: 陈泽新告诉我，许多队员都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哪怕只是扮演英雄，也要承担起比别人更多的责任。一条条细致又严苛的规矩，让叛逆的少年回归了正途，也悄然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方向。在南山村，我看到了许多挥舞着英歌锤的孩子，他们怀揣着纯粹的热爱，或许此刻还没有意识到传承英歌舞的意义，但许多年以后，说不定就会有不一样的领悟。对于陈氏族人来说，英歌舞并不只是单纯的舞蹈表演，它更是一种传递着精神力量的仪式。而让人们为之动容的，也不只是那些充满了张力的动作，而是在其中看到了传承的力量。世人眼中的英雄，总是被耀眼的光环环绕。《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相聚一堂，惩恶扬善，义薄云天。但平凡的生活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赢得众人的喝彩与瞩目。在陈氏家族，人们通过古老的家训和世代传习的英歌舞，拉近了与英雄的距离。他们的身上又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故事呢？跟随陈师张老人，我来到了位于村子西侧的一处公墓。这一天，族人们准备了许多祭品，祭奠长眠于此的先人。这其中既有陈家的祖先，也有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陈师张老人告诉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当时村民们原本打算发展经济，开荒种植果树，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却意外地发现了大量骸骨。那时这20多亩地如果种上经济作物，每年能为村里增加不少收入，但在村民大会上，大家却提出了一个想法，为了让先人有个安息之地，不如建一座公墓。
3: 因为这个是道德问题，要日头为安才是人的道德。
2: 陈师张老人是当年提议修建公墓的村民之一，而他之所以这么做，也源于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在老人的家里，他给我讲起自己的故事。出生8个月时，他的生母离世，父亲为了生计下南洋闯荡，随后便杳无音信。后来年幼的陈师张被一位年轻姑娘抚养长大，小时候家里的条件很困难，但养母总是倾其所有给他最好的照顾。
3: 我在3、4岁的时候，就是他煮的饭，就先给我出干饭。嗯，他是说出汤。
1: 哦，那个时候
3: 对
1: 吃不饱肚子。
3: 对，当我去读书1年的时候，这个书包是给用那个布料结，一个一个捡起来，用他的手做起来的。那个是菱形密密蓬的内容，在那我都懂了。
2: 老人已经80多岁了，脑海中的许多事情已经变得模糊。 但关于杨某的记忆

0: 依然清晰而深刻。这些记忆里的片段构成了他对家最初的理解，也照亮了一个孩子原本灰暗的人生。
1: 母亲虽然没有血缘关系，比血缘关系还好，她在我心中是最伟大的母爱。
0: 养母在93岁那年安然离世，陈师长老人按照养母的样子，请人专门做了一尊塑像，供奉在家里最醒目的位置。在老人的心里，养母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过人的才华，没有耀眼的光环，却用一生的年华把他养育成人，教会他珍视每一个生命的降临，认真对待每一个生命的逝去。今天陈家人用生活中的点滴践行着祖先的嘱托，也用一场隆重的祭祖仪式告慰祖先的在天之灵。

农历十一月二十六这一天，许多在外工作的族人都赶了回来。祭祖仪式中，族人们都认真遵循着繁复的流程，以此来表达思念与敬意。对于陈氏族人来说，祖先延续了家族的血脉，创造了家族的历史，更用他们的智慧与品德为今天的人们指引着未来之路。在南山村的这些天，我常常会独自练习莺歌舞，试图走进陈氏族人心里的英雄世界。队员们热情地邀请我一同加入演出，当我第一次画上脸谱，心情也忍不住激动起来。莺歌舞陪伴潮汕人走过了三百多年的风雨，2006年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南山莺歌队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莺歌舞风靡世界。

或许有些人并不知晓它背后的故事，但那份直击人心的力量却可以跨越国界。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英雄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

0: 解辣，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城际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城际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

0: 大陆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吉华佗3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

0: 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逊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29到39摄氏度。北京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33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香港多云转晴，26到32度。长春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沈阳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乌鲁木齐晴，19到27度。银川雷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西宁小雨，13到22度。兰州中雨转小雨，22到24度。郑州多云，29到38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8到38度。成都小雨，25到38度。武汉多云转晴，27到35度。长沙小雨转晴，25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25到34度。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白蚁艇。
5: 乔安妮，谢谢你帮我绘制弓背蚁巢穴的地图。
6: 不用客气，小敏。而且你的白蚁艇大小刚好可以进入我们的大树里面。
7: 这棵树可真是太神奇了，不过它的内部看起来就好像是被吃过了一样。
6: 是被我们吃的，不过我们并不吃木头，我们只是把它咬碎来筑巢。我们很喜欢吃甜的东西，比如蜂蜜，但是我不确定蚁群里的每个人是否都吃够了，能撑过这个冬天。
5: 我可以让海底小纵队再给你们送一些蜂蜜。
6: 那得快点了，现在的天气对我们来说太冷了，所以在日落的时候我们要把巢穴封起来过冬了，在那之后你就没办法把吃的送进